0: 京来，啊，看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演出，感受一下我们全新的大厅。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 99.1，大连都市。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诸葛亮不光是个智谋出众的军师，还是个伟大的发明家。受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对诸葛亮的一贯印象是机智聪明，能掐会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谋士。但现实中，诸葛亮也是个非常厉害的发明家，产量还很高。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木牛牛马和孔明灯之外，还有不少伟大的发明，比如馒头。古代非常重视祭祀，祭品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可能会祭祀人头。但诸葛亮觉得为了祭祀而杀人太过残忍，于是便命人和面做成假人头的模样，并用牛羊肉作为填充，将这种祭祀之物称为馒头。馒头祭祀也逐渐流传并沿用，后来馒头也作为一种食物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从史料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诸葛亮所发明的馒头是带馅的，相当于我们今天吃的肉包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啊，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啊，确实大家可能休息了，
1: 对
0: 啊，这个人跑哪去了？然后感觉放了一首歌之后啊，恍如隔世，我们才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
1: 是，怎么都来听节目啊？我们正常上班呢。
0: 来说说
1: 大家，节日快乐吧。这个端午节这个天气啊，还是挺变化多端的。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第一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就在今天啊，又要光顾了，并且受到东南风的影响，早晚都有大雾。降雨和大雾呢，会使得这个能见度有所下降，道路湿滑。不知道大家外面这个小雨啊，下没下下来？大家外出的时候，今天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市区的温度还不错，挺凉快的，19到26度。明天呢，假期的第二天也是东北超大连主场赛区的比赛日，咱们第一个主场啊。白天呢，部分地区呢依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

0: 傍晚呢就转为多云了，有雾，这个温度啊就很适合看球了，19到27度，海边呢还有点这个湿凉。提前去观赛的这个朋友啊，你可以带一件这个外套，万一如果比较凉的话。
1: 嗯，对。然后在21号呢，也是假期最后一天，同时也是一年一度的中考，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温度20度到26度，也非常不错啊。下周一是以多云为主，周二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温度是在20度到25度。这隔两天就下雨，隔两天就下雨，朋友们是不是好久没刷车了？
0: 嗯，
1: 就没法刷这个车，想刷也没法刷。
0: 是，
1: 等着吧。等到下周看看下周的情况吧，目前看周二还有雨。
0: 对，最近的这个雨水啊，真的是特别的频繁。
1: 很多人都说了，这东北或者是北方怎么下成南方的雨了，就没停啊，老这么下。
0: 而且这个雨水多了呀，确实啊，对很多的这个作物啊、生活有影响。
1: 嗯，
0: 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樱桃。
1: 樱桃啊，
0: 我就已经问了好几个这个就是樱桃的这个果农，
1: 嗯，
0: 哎，他们也都在这个抱怨，就是今年这连续的这个下雨啊，
1: 阳光不足啊，
0: 对今年的这个产量真的是影响太大。
1: 是，
0: 哎，再加上前一段时间那场冰雹，
1: 嗯，
0: 让好多的果农啊都遭了灾了。
1: 嗯，
0: 再说下雨太多的时候啊，就是有人说了，那可能不用浇地了。其实雨水多的话，它就是虫子呀、细菌呢，
1: 嗯，
0: 也会特别的多。
1: 嗯，
0: 滋生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叶子呀、果蔬的这个叶子啊，它容易这个
1: 长虫、
0: 虫变、叶发黄啊，有虫眼啊。
1: 嗯，
0: 因为这个雨水啊，它潮啊，潮完之后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太多了。
1: 嗯。
0: 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吧。
1: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啊 ，AC 又来了，说早啊，今天呢是早上下夜班打卡晚了，哦，早上下夜班啊，
0: 辛苦辛苦啊，
1: 啊，
0: 下了夜班这三天休息不休息？
1: 可以休息了，
0: 嗯，
1: 下夜班了吧？今天休息了，
0: 是，
1: 嗯，赶紧吧，好好收拾收拾，吃点早饭或者不吃也行吧，赶紧睡觉吧，啊，补个觉吧，下夜班，
0: 对。
1: 做什么工作呢？这么辛苦啊！大晚上，
0: 嗯
1: 嗯，
0: 工作不同吧，有人上正常班，有人需要排夜班吧，
1: 嗯，
0: 是吧？超游天下也说了，刚才你们说这个电视剧我看了，看的大结局，
1: 嗯，
0: 特别好看，《
1: 铁拳教育》是吧？
0: 他们讲了一个《铁拳教育》，这是一个韩国的一个片儿啊，
1: 嗯，
0: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一下。
1: 对，陶在说了一下关于韩国这边的情况，哎，说爽剧嘛，
0: 嗯，
1: 就是，那真有这样的，那还好了呢。是不是，
0: 嗯，
1: 但真有这个局啊，财阀也可以用钱去买特权，甚至公报私仇，哎，等等吧。你怎么了解那么多？我们了解的信息未必是准确的，
0: 嗯，
1: 就是我们隔着一个国家，我跟你说，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信息有可能是希望让你看到的一些消息，
0: 嗯，
1: 不一定是真实的。
0: 对，但确实韩国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财阀，嗯，可能会衍生一些这个问题。
1: 嗯，
0: 哎，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主要聊聊这个端午节，把你的五彩绳拍一拍，
1: 嗯，
0: 哎，再就是拍拍你家的这个端午的早饭，吃没吃粽子，煮没煮鹅蛋，
1: 对，
0: 煮没顶鸡蛋，
1: 嗯，
0: 粽子什么馅的啊？咱们聊聊端午节的话题。
1: 对，大连都市之声。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0: 都市新鲜事儿。最近呢，有关这个微信支付正联合腾讯内部智能体产品测试啊，叫 AI 支付功能，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
1: 微信在测试 AI 支付？
0: 对呀，你说现在这个微信支付、啊，支付宝支付
1: 已经很方便了，
0: 这是大多数人现在都可以用的这种移动支付方式、但是 AI 支付是怎么个意思呢？
1: 我为啥让它支付呢？
0: 哎，业内呢透露啊，说配套这个 AI 车主卡呢最快会在本周就要上线了，这就标志着这个支付工具正加速向自然语言交互与智能代理时代的演进。
1: 嗯，这个 AI 专属卡载体啊，指的就是微信支付有计划在钱包内啊新增一个 AI 专属卡，作为核心的支付的载体。这个卡呢不支持啊直接绑定银行卡，需要用户啊从这个微信零钱呢主动充值，消费上限呢严格取决于卡内的余额，实现的资金呢叫专款专用，就它不绑银行卡。
0: 嗯。

0: 有人说了，哎呀，不想把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啊，个人的这个生物链接啊，过多的接入 AI。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这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1: 对，他们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0: 嗯，
1: 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被这些巨头们牵着走的。
0: 对，
1: 他们生产什么样的手机，你就能用什么样的手机，
0: 是
1: 对吧？
0: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1: 嗯，
0: 你就使什么样的服务，
1: 就这样子。
0: 对。
1: 啊，说到消费呀，广东汕头这边呀有意思啊。
0: 嗯，
1: 四名游客专程坐着飞机到潮汕这边啊，打卡了一个网红卤水火锅。
0: 哦，
1: 哎，这是美食朝圣者呀。
0: 网红卤水火锅。
1: 嗯，
0: 咱们这边这卤水是点豆腐的吗？不是，卤水不能直接吃啊。
1: 啊，
0: 可能不是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个东西吧？
0: 啊、是。
1: 哎，这几个人呢，说是专程赶来。
0: 嗯，
1: 白天饿着肚子，就为了这么一口心心念念的潮汕美味。
0: 嗯，
1: 结果吃完之后，直接心态崩溃。落差堪比从山顶跌到了谷底。
0: 哦，那是为什么呢？
1: 这四个人呢，点了400多块钱菜，哎，吃了40分钟，
0: 嗯，
1: 盘子最后已经清空70%了，
0: 嗯，
1: 吃饱喝足了，直接不乐意了，啪把桌子一拍，给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0: 哎，你好，先生，我是老板。
1: 你是老板？
0: 哎，
1: 你说话声不像，换一个老板。
0: 阿塞呀，我们是潮汕的老板呐、啊，
1: 哎，这才是老板。是不是、
0: 啊、什么事情啊？
1: 你刚才第一个想，那肯定是黑龙江那边东北打工过去的，一百东北口音。
0: 那个是店长，哎，
1: 啊，店长是吧？
0: 哎，
1: 啊，人家啊也不投诉卫生，
0: 嗯，
1: 也不纠结服务，直接来了一个灵魂的拷问，终极拷问，老板，你家火锅没有味儿啊？
0: 火锅没有，
1: 太淡了。
0: 有味道啊？
1: 没有味
0: 儿。哦，太淡了，是不是、啊？
1: 哎，太淡了。
0: 哦，因为是。沙风天注定啊，吹风靠打拼啊，爱霞才会赢啊。
1: 啊，那你没打拼呐、
0: 啊，太闲了，
1: 是不是？
0: 这个老板那是一脸无奈啊，就跟人家这个游客解释啊，
1: 嗯、
0: 科普啊，
1: 是
0: 说这个潮汕火锅的精髓是什么呢？说我们潮汕的卤水火锅呀、牛肉火锅呀，主打就是一个清鲜淡雅。
1: 嗯，
0: 哎，这个不是重油重盐，清淡。哎，才能保住这个牛肉海鲜最本真的香甜呢。哎，这是刻在我们潮汕美食骨子里的特色呀，不是没有味道啊，是我们不吃重口重油那一套啊。
1: 嗯，
0: 哎，这就是我们的味道啊。
1: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些其他地方吃一些特色没吃过的，
0: 嗯，
1: 觉得味儿可能挺怪的，但是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东西就这个味儿。
0: 对，
1: 你是不是也就是入乡随俗了？
0: 是你吃不惯而已，
1: 对吧？
0: 对，我们比如说做了这几十年了，我们就是这个味儿。
1: 哎，
0: 好多人来了之后就是为了吃这个味儿。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你来了之后你说你吃不惯就说我们这不好啊。
1: 对，就像那个豆汁儿。是不是
0: 豆汁配胶圈儿
1: 啊？
0: 真的，现在网上好多人挑战
1: 吃完直转圈儿。
0: 去北京啊，喝这个纯的老北京豆汁儿、咱喝不了、这喝一口都得吐出去，受不了这个味儿。
1: 就包括天津的煎饼果子，
0: 嗯，
1: 真不如咱本地的好吃。
0: 嗯，
1: 那煎饼果吃完之后一半都扔了，太难吃了，简直。那就是咱吃不惯，
0: 吃不惯。
1: 这边是已经改良的了，
0: 对。
1: 所以说人家老板说的没毛病。一般来说，是不是入乡随俗了？
0: 嗯，
1: 结果游客哈直接掏出个手机，老板，
0: 干啥呀？
1: 我已经写好了一个5000字的差评，这是草稿，你看一下。这就草稿。
0: 哇塞，你这是带着来的呀？带着5000字这个论文来的、
1: 这个标题呢，我已经写好了，叫《我在潮汕被一碗假卤水骗走人生信仰》。这个照片呢都是实景拍的，你看没有？图文并茂，有理有据，是不是啊？你看怎么办吧，这事儿，反正我5000个字差评。
0: 朋友，你这个样子，你就是奔着干我来的吧？5000字，你是提前准备好的？
1: 这说你说这个40分钟吃饭，吃饭半小时，写差评的速度比干饭还快呢。
0: 我觉得应该是提前准备的，
1: 是不是啊？
0: 谁40分钟能一边吃饭，能写出5000字的差评来？
1: 谁知道？
0: 完了还拍了几十张这个照片，你吃不吃饭了？你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你可能就是奔着白痴来的。
1: 但现在啊，你要说想写个小文啊，豆包分分钟就给你写下来了。
0: 豆包写的，
1: 那有可能5000字差评，你就说我在某某饭店吃饭呢，他家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你给我写个文章5000字，他立马出来了。
0: 而且我觉得这家伙挺狠的。
1: 嗯，
0: 你在哪看过这个差评5000字啊？
1: 嗯，
0: 10个8个字儿，20-30个字就顶多了呗。这家饭确实不好吃，咸了，里面吃出虫子了，服务态度不好。
1: 嗯。
0: 对不对？服务员杵的我了。
1: 我跟你说，5000字、
0: 就这样式的呗。
1: 5000字真不如50字好使。
0: 对，
1: 没人有耐心看你那5000字差评。
0: 所以这个5000字，我觉得就明显带着这什么呢？要挟恐吓的味道。
1: 啊、
0: 我写了5000字，先拿数量吓不吓？
1: 人家有要求啊。
0: 嗯
1: 啊，人家是诉求非常明确，说你这火。

0: 锅的味儿啊，跟我的梦里边的不太一样。我这朝思暮想，我的梦里头，我都梦这个味儿啊，我就想啊，我坐着飞机来呀、啊，结果来吃完之后太淡，牛肉很腥，我体验感极差。你这样事儿吧，我就付点那个虾和鹅肝的钱行不行？剩下的我一点不想付。
1: 哇塞，我觉得你朋友你是明明可以明抢的，但是你还弄了一个5000次的差评，真的是辛苦了。
0: 这总共才400来块钱，
1: 我赠你2块爽口糖吧。
0: 不行，你要不给的话，你要不行的话，那这样事儿我就发网上了哈，让店家啊和美食口碑我全给你崩塌了，翻车了。
1: 我觉得就是这个讹诈。然后呢店家怎么办？
0: 没有办法啊，
1: 息事宁人了。
0: 店家呢反复查看了一下锅底的配比啊，亲自试味儿、又查确认了菜品没有任何的问题，口味呢是正宗的潮汕口味儿，后来免单了。
1: 那这不就是息事宁人了吗？
0: 那没有办法啊，怕差评啊。
1: 但其实我就觉得就反而会助长了这一伙人呐，老话说叫不正之风。现在这就歪风邪气啊、我讹诈你成功了，我是不是可以同样拿这个招数去讹诈其他这个店家、
0: 老板嘛，
1: 不行就差评，
0: 还是很有格局的。人这么说的，他是不想因为一场口味不合的误会，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抹黑了整个潮汕美食的口碑，不想让全网觉得潮汕火锅难吃，想尽力去维护潮汕美食积攒多年的好名声。说白，老板呢是为了一方美食招牌来妥协，而不是为了游客的无理要求低头。
1: 这是老板的想法。但我不赞同这样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往大了说你是向黑恶势力低头了，对吧，你就是向一些无理的要求低头了，反而会助长了这些歪风的邪气。他一旦是拿捏你这个成功了，他会到全国各地，他到很多地方去吃这个霸王餐。就这一句话，我这里面5000字的差评，我把你家潮汕火锅换成东北铁锅炖，我在你家吃东北铁锅炖，
0: 也是
1: 就一句话，和我梦里的味道不一样。我就带来，我就哎，我就特别喜欢，说编呗，
0: 真的可以到处吃霸王餐了。
1: 对，
0: 确实，
1: 我觉得如果说什么呢，咱就实打实的这较真儿，我们家就是这个味道，你可以去投诉，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让我证明了你是属于恶意投诉的，你是属于这个不良的那么一个客户，我反而我要举报你，我要告你，我要去维权。现在这个网上不是说谁脏了谁就有理，这网上这个网友也是有眼光的，有多少事情你断章取义了，但是最后被人揭露出来了，会还我们这么一个清白。我觉得就应该跟他较在这儿，不应该向这个恶势力去低头。
0: 所以这就是讽刺的地方啊，守规矩的人在顾全大局，
1: 是
0: 而挑剔的人在得寸进尺。就像说你去四川嫌火锅太辣，去山西嫌面太干，去江浙嫌菜太甜，这就是口味差异。
1: 对，
0: 它不是美食。
1: 那你就在家吃就得了呗，你就吃你妈妈的手擀面，妈妈的味道呗，你肯定习惯。
0: 众口难调嘛，
1: 是
0: 这么这个话嘛。
1: 我觉得啊，这更说明什么呢，祖国地大物博，南北方东西方差异很大。那你出去旅游出去玩，不就是感受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甚至少数民族不同的文化习惯，看这个风景，对不对？你在大连看大海看得多了，那我就想去山西看看这个古城，不挺好吗？去西安爬爬这个城墙，这不就挺好吗？
0: 所以说现在有部分差评啊，已经成为了拿捏商家的一个工具了，这属实是不应该、
1: 这不就跟我们经常说的吗，像很多的地方很多的部门就怕投诉。我就一句话，我投诉你，
0: 谁投诉谁有理，
1: 马上就老实了。
0: 我觉得现在
1: 这就是对什么呢，被投诉这一方啊保护的这个机制不够。
0: 如果投诉啊被滥用的话，我跟你说这个社会就不会和谐了。
1: 对呀、这个差评不就是吗，我投诉你。这个差评目前在饮食餐饮行业现在不就是被滥用了吗？吃不惯
0: 啊，不喜欢，
1: 威胁你，
0: 咸了，
1: 差评
0: 甜了。
1: 刚才那说的不更让人啼笑皆非吗？和我梦中的味道不一样，我想象的不是这个样子啊。老板说我们家这个样子已经几十年了，那和我想象不一样，差评5000字啊。然后霸王餐强行免单，变相的白嫖。就在我看来这就是耍流氓，黑恶势力。让人意难平的是啊，这个老板的好心免单顾全大局了，事后啊还可能遭到同行的吐槽。你就说了，你就开了白嫖的先河了。甚至还收到了恶意辱骂的电话。
0: 你瞅瞅，
1: 好好的一个真诚的经营爱护家乡美食口碑的商家，受了委屈了，亏了营收了，挨了指责了。
0: 对呀、现在啊做美食做餐饮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干了。以前说哎呀干不会干，想创业干嘛呀，开饭店吧。现在你看很多饭店呢真的是门口没有人呐。
1: 对，
0: 家里边啊都愁得不行不行的。
1: 同样一个门脸啊，有的这几年都换多少家。

0: 啊。
1: 是，
0: 你看现在这个餐饮呢，就是已经卷到了新高度了。就是但凡能做自助的全给你自助，
1: 嗯，
0: 能给你赠品的，以前喝饮料都得花钱，现在饮料不花钱了，
2: 那可不嘛，
0: 家家配水果，
1: 嗯，
0: 配零食小吃，配雪糕，
1: 配完之后
0: 全免费，
1: 我家还能洗澡还能搓澡，整个把你这个、哎、
0: 就现在
1: 自助这一套挪到洗浴中心，
0: 现在的洗浴中心朋友们，门票加搓澡加水果自助加雪糕冰淇淋自助39.99。
2: 我跟你说、这个、
0: 都卷到了这个天上了，
2: 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呀
0: 是好事，看听起来
2: 一时半会儿是好事，
0: 但实际上不好，
2: 是对，
0: 就是
2: 39洗澡搓澡然后自助、
0: 嗯、
2: 雪糕这
0: 水果
2: 哪个商家能挣钱，
0: 对，
2: 过一段时间之后赔了黄了、
0: 嗯、
2: 他是不是就不干了，
0: 对，
2: 以后你真的没有地方洗澡没有地方去吃了，
0: 就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去消费的时候很多地方都降价了，感觉省了很多钱，但实际上呢、
2: 嗯，
0: 对整个经济发展来说，我个人认为不算什么好事。
2: 对，
0: 因为都往下边卷的话，大家会越来越挣不着钱，越挣不着钱越不敢消费，越不敢消费消费 越不景气、
2: 嗯、
0: 经济就会衰退，
2: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对吧？所以像以前我们吃饭动不动一顿饭200-300块钱不觉得什么，现在你看还有多少人吃饭能超过200块钱的、
2: 嗯、
0: 超过100的都少，包括现在就是出现的各种这种团购的东西，我们真觉得省钱了，但说实话我也是觉得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个团购真的好吗？商家都因为这个团购不挣钱了，钱被谁挣去了？平台呀，大量的钱呢都被他们卷去了，
2: 嗯，
0: 但是只是少数的几个平台，更多的商家不挣钱，消费者呢是省钱了，但是也不挣着钱了，
2: 是，
0: 嗯，
2: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啊，关于这个商业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吃潮汕火锅恶意5000次差评这一个新闻，
0: 嗯，
2: 大家什么样的看法？
0: 嗯、
2: 也欢迎聊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3: FUN fun
4: far fun
5: far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大商电器麦凯乐店低价风暴来袭，6月19日下午2点，体育广播四位名嘴空降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更有大连功勋球星亲临互动，购物抽1000元冷柜，英博主场球票现场砍价嗨翻全场，锁定大连体育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抖音号后台私信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9: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6: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6: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9: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6: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啊！哈哈
1: 哈哈！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啊，今天来说一说仙人掌也能安装芯片。
3: 仙人掌安芯片
2: 没想过
3: 干啥呢？我知道，追踪仙人掌。对不对？仙人掌在家待不住了啊，仙人掌上学去了，
2: 仙人掌里边安个 AI 芯片，变成 AI 仙人掌。
3: 哎，为什么要给他装芯片呢？
2: 大家有没有在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看过这样的场景啊？就是人类啊，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呢，将智能芯片呢植入到了动物或者植物的体内。而这些动物植物呢，便因此有了人的思维。
3: 哦，这是科幻电影。哎，
2: 但是你知道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啊，还真的有仙人掌被植入了防盗芯片。
3: 你看看，跟踪仙人掌。咱们来讲一讲啊，说在美国有这样一种仙人掌。这个仙人掌能长多高呢？咱们正常家都养过仙人掌吧？啊，一砸15公分。
2: 仙人掌有高的，
3: 有高的，
2: 家里边有干到房顶的啊，有。
3: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养过一个仙人掌，那个仙人掌得有1.5米，
2: 有
3: 大仙人掌。
2: 对，对。
3: 但是美国这种仙人掌啊，身高啊可以达到15米，
2: 3米一层楼呗，啊，你算没？
3: 4-5层楼，重量可以达到好几吨，但是它们的生长周期啊非常的漫长，一般呢生长50年才会开花，70年才会抽出肋骨状向上的枝条。你要是养的一棵哈，你这辈子不一定能看得开花。你比如30多岁养，走那天它不一定开花呢，
2: 走一天开个白花。
3: 祝你万事无疆，
2: 送你一程。
3: 因此啊，如果用人类的技术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呀，每一颗成熟的仙人掌啊，都可以称得上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哎，这种仙人掌的名字叫做树形仙人掌，
2: 确实像一棵大树一样，
3: 大树的树。哎，
2: 这种树形仙人掌啊，大多生长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相交的叫索诺拉沙漠。美国呢，为了保护这片沙漠上的生态环境，专门啊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了一个叫萨瓜罗国家公园。这些仙人掌在美国人的眼中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贼也欢迎它。
3: 对，
2: 这些仙人掌被很多盗贼给惦记着了。
3: 之前呢，据说在美国的一些市场上啊，一株啊树形的仙人掌零售价格可以达到1000美元。哇，那挺贵啊，
2: 6-7千块钱呀。哦，
3: 这是极大的激发了盗贼们呢想盗取树形仙人掌的这个欲望。你说哪都有这个盗猎的，盗猎一般只是盗猎野生动物比较多，也有盗猎一些珍贵的这个植物木材的。哎，在2007年呢，这个萨瓜俩枣国家公园，萨瓜罗国家公园啊，萨瓜俩枣，
2: 萨瓜俩枣，这名起得好。
3: 萨瓜罗啊，国家公园就遭受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仙人掌的盗窃案，有17株仙人掌，差点就被盗贼啊就运出公园了。由于这个沙漠的独特环境啊，人为的去保护这树形仙人掌啊，以及啊监控树形仙人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公园呢就老大了，那就跟那个黄石公园似的，那那方圆可能得几百公里，盗猎者呢都开着车，所以说你作为这个公园的监管者，可能监管不过来。哎，自从这件盗窃事件发生之后啊，这个萨瓜罗啊国家公园管理人员呢就想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保护他们。哎，在树形仙人掌的体内啊植入一种芯片，提高保护效果。所以你就是在这个就是在那个保护区，比如在你的工作间里就看电脑就得了，看着哈，这芯片都在这儿呢，突然有个芯片嘛动了，仙人掌跑了，你就知道，这是让人拿走了，给他车拉走了。
2: 是，那这么来说，那何止仙人掌可以，那啥都可以啊，放个芯片，就在那放着呗。
3: 那有成本啊，主要是，
2: 放个电话手表。放个小蠢材电话手表，
3: 还能跟他对话呢。如果仙人掌走了，Hello sir， come back， 赶紧回来。
2: 我放哪儿？
3: 看到你了哈，打电话你接不接？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队正式诞生，碧海扬波，铁砂前行。在万里海疆的壮阔画卷里，有一支深藏水下整个带弹的精锐力量，它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部队。1954年6月19日，这支肩负着守护蓝色国土重任的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人民海军从此拥有了水下作战力量，中国海防建设迈入全新阶段。回望那段筚路蓝缕的岁月，这支新生部队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在艰难探索中起步，在使命担当里成长，书写下新中国海军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近代中国有海无防的惨痛历史刻骨铭心，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屡次从海上入侵，山河蒙难，百姓流离，百年屈辱让国人深刻认识到，强大的海防是国家安宁、民族自立的根本保障。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人民海军正式诞生。彼时的海军舰艇老旧，装备匮乏，人才稀缺，仅能依托有限水面舰艇执行近海巡逻任务。面对复杂的海上安全环境，水下防御领域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潜艇部队，构筑水下海防屏障，成为新中国海军建设迫在眉睫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既无建造潜艇的技术，也无操控潜艇的专业人员。为补齐海防短板，国家决定借鉴先进经验，从零开始培育潜艇力量。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开启军事技术合作，我国分批选派优秀官兵前往学习潜艇操作、维修、战术指挥等专业知识。参训官兵大多来自陆军，他们原本擅长陆地作战，面对结构复杂、系统精密的潜艇装备，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狭小的舱室、密闭的环境、繁杂的仪器、严苛的操作规范，都是摆在众人面前的难关。但这群军人怀揣着建设强大海军的理想，日夜钻研理论，反复实操演练，凭借吃苦耐劳、勤学慎思的韧劲，迅速掌握了潜艇相关专业技能，为潜艇部队组建筑牢了人才根基。与此同时，装备引进与基地建设工作同步推进。经过多方协调，我国接收了2艘素质常规动力潜艇，这也是人民海军最早的水下作战装备。在山东青岛，一处隐蔽的军港被选定为潜艇部队驻地，施工人员日夜赶工，抢修码头，搭建营房，完善配套设施。没有成熟的建设经验，工作人员就边摸索边施工，物资供应紧张，大家便勤俭节约，就地取材。短短数年时间，一座功能完备的潜艇基地初具规模，为潜艇驻泊、训练、执勤提供了基础保障。1954年6月19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在青岛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成为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的生日，大队下辖2艘潜艇，全体艇员身着戎装，整齐列队，在军港举行庄严的成立仪式。海风阵阵，军旗猎猎，在场官兵神情肃穆，斗志昂扬。这至今有数十名官兵、2艘老旧潜艇的队伍，看似规模微小，却承载着10000国人建设强大海防的期盼，开启了中国海军水下力量建设的伟大征程。部队成立之初，条件异常艰苦，潜艇空间逼仄，空气流通不畅，长期在水下航行，官兵们要忍受潮湿、缺氧、噪音与颠簸，训练科目繁重，从基础的潜伏机动、航行观测，到鱼雷发射、战术协同，每一个动作都要求精准无误。水下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处操作失误都可能危及整体人员的生命。初代潜艇官兵没有退缩，他们以战为训，以体为家，白天开展实操训练，夜晚钻研战术理论，在一次次出海演练中磨合技能，锤炼本领。当时海上缺乏完善的导航、通讯保障，航行全靠老式仪器，官兵们凭着过硬的本领和无畏的勇气，一次次完成近海航行、水下战术演练等任务，逐步摸索出符合我国海域特点的潜艇作战与训练模式。从1954年那个夏日起步，这支水下劲旅一步步发展壮大，独立潜水艇大队如同火种。

此后数十年间，海军潜艇部队不断扩编，装备持续更新迭代，从引进仿制到自主研发，从常规潜艇到核潜艇，从近海防御到远海巡航，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代代潜艇官兵传承着初创时期艰苦奋斗、忠诚无畏的精神，扎根深海，默默奉献，在深蓝大洋中屡创佳绩，成为捍卫国家海洋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中坚力量。回望1954年6月19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它见证了中国结束无自主水下海防的历史，开启了人民海军向深蓝挺进的新篇章。当年那两支小小的潜艇编队，如今已成长为一支体系完善、战力强悍的现代化水下劲旅，沧海桑田，初心不改，诞生于艰难岁月中的海军潜艇部队，始终坚守保家卫国的使命，驰骋万里海疆，守护着祖国的碧海蓝天。而那段白手起家、砥砺前行的创业岁月，也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之中。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是我最近很迷茫，商品卖不出去，在仓库里都堆长毛了。
1: 你看那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甚是快乐。
0: 哦，大师，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多吃鱼，吃鱼健脑。
1: 吃什么鱼啊？我是让你找金鱼做广告。
0: 找金鱼？
1: 子曾经约过，
2: 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鱼节目少不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广告做的真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哥俩的推广最灵验。晴天霹雳响个雷，不选金鱼
1: 你选谁？
0: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
2: 记住金鱼广告的咨询电话：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力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呢，是高瑞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春流马来新海桥，秋水机场加高速，东

20度到26度。下周一大连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周二呢部分地区又会有阵雨，市区的气温是在20度到25度之间。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天气系统呢会存在不确定性，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

最近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呢是备受关注，连带着里面的妖怪也成了网友们讨论的对象。有人就大胆发问说，哎，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白骨精头疼的时候他应该看脑科还是骨科呢？回答也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网友认为说，那你头疼肯定看脑科啊，有人就跳出来反对了，他说白骨精没有软组织，他只考虑骨骼疾病，那应该看骨科。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问题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你觉得这个白骨精头疼的时候到底应该去什么科，然后给出我你的理由。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来说一说你觉得白骨精头疼的时候到底应该看什么科呢。那我们在说这个白骨精头疼之前啊，先来看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怪。白骨精呢是出现在《西游记》第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主美猴王”这一篇当中。我小的时候看这一章的时候，我简直都要气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就觉得，用大连人讲话，唐僧你是个彪吗？你看不出来，好，你看不出来是那个妖怪，那为什么对于这个大徒弟最基本的这个人间的这个信任都没有呢？他告诉你无数次了，师傅他是个妖怪，而且孙悟空火眼金睛，他说是妖怪，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你还在那用你的这个特别不值钱的这个慈悲，今天怜悯这个，明天怜悯那个，过两天被人吃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吐的骨头。然后我还记得当时这个西游记里啊，唐僧不是把孙悟空赶走了吗？孙悟空一步三回头在那流眼泪，我在电视机前这哇哇大哭。我妈说，你看人家唐僧撵的是孙悟空又不是你，你哭啥？我说那我俩不都是猴吗，是吧，他是猴我也属猴的，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么当时看这一集的时候就觉得唐僧啊特别歹恨，就恨不得就觉得，哎，你让妖精吃就吃了吧，真的是懒得管你。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啊，这个尸魔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白骨精。按照书里的说法，她是白虎岭上的白骨女尸，偶然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变换成了人形，习得了化尸大法。原著对于白骨精真身的描写不多，一直到她第一次变成人形哄骗了唐僧一行人，才有了具体的外貌特征。你看啊，原著写这个白骨精变的这个女人是这么写的，说那女子生得冰肌藏玉骨，山岭露酥胸，柳眉极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一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转林，半放海棠龙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情。那长得简直是太漂亮了，这小眼一沸沸哈，就觉得你三魂去了七魄，就觉得好像整个人啊就已经跟他走了。而且呢，你看这个体态特别轻盈，那一说话就跟黄莺在树林里唱歌似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白骨精第一次变身变成了花容月貌的女子，可是不好用，这孙猴直接就把这马甲给识破了。第二次呢，变身变成了老太太啊，两鬓如冰雪，走路慢腾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往上翘，嘴唇往下瘪，年老不比年少时，满脸都是荷包褶。我当时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就在想，荷包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褶？是长得像荷包蛋一样的褶子吗？第三次，白骨精就选择变成了一个老公公，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耳中鸣玉磬，眼里晃金星，就是这个耳朵嗡嗡都耳鸣了啊，眼里这都青光眼，都白内障了，那就开始晃金星了嘛。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青，数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啊。这老头儿这个手里还得盘个珠子，盘个串儿哈，这嘴里还得念念有词。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啊，这白骨精也是终于现出了原形，是一堆粉骷髅，还挺有少女心哈，变成粉骷髅。当时啊，唐僧正要念咒，孙悟空急到马前叫道，师父默念默念，你且来看看他的模样。就看一堆粉骷髅在那儿，那唐僧就奇怪了，说不对呀，这人刚死怎么的就能变成一堆骷髅呢？孙悟空就解释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

像，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那么可以看出，在《西游记》原著里，白骨精在骗人的时候会幻化成不同的人形，作者也没有说他平时是什么样子。那么86版的《西游记》，我们印象都很深刻，这个白骨精的形象更具体一些。日常情况之下，他可以是一副白骨，也可以是身穿一袭白衣的女子。在剧里呢，除了哄骗唐僧师徒四个人的时候需要变成年轻女子、老夫人和老公公之外，其余的时间，白骨精是一个完好无损的人形，容貌美丽，华氏福利。而且呀，这个白骨精还可以在白骨和人形之间快速切换。电视剧当中，白骨精醒来的瞬间就从白骨变成了人形，被孙悟空打败之后，从高空跌落的白骨精又马上变成了一堆白骨。也就是说，根据86版《西游记》电视剧的设定，白骨精的正常状态，它可能是一堆白骨，也可能是一名美丽的女子。到了电影《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白骨精呢不仅延续了人形的设定，还有了前世今生。这个白骨精啊是巩俐演的，一出场就是人形，还被手下称呼为白骨夫人。第一次变身老夫人的时候就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前世本是人，后来修炼成为了千年之妖。最后与孙悟空决斗的时候，白骨精终于是以真身示众，变成了一个黑灰色的巨型骷髅，成了妥妥的这个黑骨精。所以总的来看啊，这个白骨精可以是人的形态，也可以是白骨，那么它头疼看什么科，咱们也得分情况讨论。首先我们说，你看你提这个问题啊，白骨精头疼看什么科，那咱得先搞清楚一个事儿，就是它到底会不会头疼，头疼的起因是什么。大多数的头痛是由于颅内组织结构当中的痛觉神经末梢，也就是你的痛觉感受器感受到了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刺激，产生了异常的神经冲动，感觉神经通过相应的神经通路传达到大脑而被感知。那么这个颅内各组织结构当中啊，对于疼痛敏感的组织就是硬脑膜、血管、部分脑神经，而全部脑实质、软脑膜还有脉络丛是无痛觉感受器的。那么翻译成正常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是啥意思呢？就是比较常规的头痛有一个前提，你得是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那也就是说，白骨精只有在变成人形的时候，它才具备了头痛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白骨精它一直是一堆白骨的状态，它没有血肉，也没有神经组织，它的头骨是没有办法感知痛觉的，于是就没有头疼这一说。不过呢，鉴于它是个妖怪，是吧，本来就具有咱们人类没有的超能力，在白骨状态之下它又依旧活得好好的，所以说不排除它是骷髅的时候也会出现头疼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了，如果这妞真头疼，那么她应该去看什么科呢？很多情况之下，头疼和脑部疾病有关，而且根据目前大多数的医院科室看牌来看，脑部疾病属于神经内科或者是神经外科的诊治范围。神经内科我们说它是以保守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治疗为主，诊治的常见病什么脑血管疾病啊、偏头痛啊、脑部炎症的这个脑部炎症性的疾病、脊髓炎、癫痫、痴呆、神经系统病变等等。那么脑外科呢，主要是以手术为治疗手段，包括像颅脑损伤、颅内肿瘤、脑积血，还有脑部创伤等疾病。那么至于具体你说是看神内还是神外，你得进一步看你头是怎么个疼法。其实啊，好多人说这好像你好像没说白骨精，你说的是我们吧？差不多啊，其实人类也是一样啊，对吧？你说咱们就分析一下啊，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你本身就有头痛病史啊，不是你啊，白骨精是吧？一种情况是白骨精本身就有头痛的这个病史，生活当中常见的头痛是偏头痛、紧张型头痛和丛集性头痛这些原发性的。其中啊，跟白骨精比较相关的，我觉得有可能是紧张性的这个头痛。毕竟你说他得在唐僧师徒到来之前绞尽脑汁想好办法哄骗唐僧师徒啊，这 KPI 压力多大呀，忧思过度啊，是吧？而且中医讲话就是思多伤脾啊，这肯定我估计他脾也不咋地哈。然后呢，这个你看忧思过度、压力大、精神紧张，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紧张型头痛，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神经内科了。那么如果是在孙悟空的打斗当中头部受伤导致的头痛，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你看咱们电视剧里那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一次都是直击要害，是吧？对着白骨精的脑袋啪嚓就是一棒子，这很有可能引发脑震荡，情况严重会导致颅内出血、颅骨骨折，
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骨精遭受外力受伤导致颅脑损伤，那你就得看神经外科了。那么除了人形以外，白骨精还会以白骨形态示人，那么只有一具骨架，没有血肉，没有神经组织，那么这个时候他真的头痛，去骨科会被收治吗？骨科的治疗范围比较广，根据北京协和医院的官网，骨科之下呀，还细分了像脊柱外科、关节外科、骨科创伤、运动医学。

脑袋就剩下一个颅骨。那不管他的颅骨是被孙悟空打坏，出现颅骨骨折，或者是颅骨缺损，还是单纯的头痛，都需要去神经外科进行检查治疗。好了，那么综合看下来，这白骨精无论是人还是白骨，头疼的时候最适合去神经外，是吧？如果神经内和神经外都治不好，那你就考虑一下疼痛科，它专治各类慢性顽固疼痛和疑难疼痛的疾病。除了给头痛的白骨精出主意之外啊，还有网友调侃说，那白骨精真是没脑子，他头疼实际上是幻痛，就是幻觉疼痛，应该看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不过这种观点并不靠谱，幻痛指的是什么？一般指的是幻肢痛，就是指已经不存在的身体部位仍然能够引起疼痛的感觉。所以说这种症状呢，通常会发生在截肢病人的身上，而头实在是很难很难幻肢痛。你说毕竟幻肢痛的前提是疼痛的部位不存在，那你说你没有脑袋，那你肯定也活不成了，对不对？根据西游记的这个原著，白骨精前两次被孙悟空打了之后都脱命升空，只留下尸身，灵魂早已飘走。那么第三次孙悟空请来了土地神和山神作证，在众神的照应之下，孙悟空一棒子打死了白骨精，断绝了妖怪的灵光，只留下了一堆骷髅。行了，反正也省事儿了，这下也不用考虑头疼到底去看什么科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四大名著里啊，这个《西游记》应该是被改编、被翻拍，然后呢，这个被各种各样的这个炒作去演绎，它是最火的一个 IP 了。那么《西游记》的故事，它是始于天地精华所生的这个石猴越过瀑布，发现了水帘洞这个花果山福地，就好像哈利波特穿过那个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从现实世界进入到了魔法世界。石猴这么一跳，预示着读者即将进入的不是唐三藏原型玄奘所处的年代，而是一个人与妖。

0: 魔鬼仙佛神共存的这个神话世界。既然说是神话世界，角色各有神通，那肯定就可以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为后世的影像化改编提供了空间。而这个神话世界呢，看似虚无缥缈，实则是世俗世界的映射。就像鲁迅所说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也就便于让读者带入其中，从个人成长、团队协作、人际关系、人情世故这些方面进行了新的解读和演绎。以孙悟空为例啊，从无名石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再到取经路上的孙行者，他的成长其实是一个人逐渐社会化的过程。起初的时候，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象征的其实是咱们人类的童年期。当他不满于现状，有了烦恼，其实就有了拜师学业的动力。在进入社会之前啊，咱们也都得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等他有了这个名字叫孙悟空，有了72变的本事，在龙宫呢又收了这个金箍棒这个重要的装备，有了和牛魔王这些哥们弟兄笑聚山林的胆气，就像大佬们的这个车库创业，进入天庭当了弼马温，那就相当于被大厂收编了。大闹天宫被镇压在五指山下，这就属于这种有个性有能力的员工，公然单挑大 boss。 但你要知道，大 boss 永远都是你的大 boss， 你大爷永远都是你大爷。后来被观世音菩萨安排带上了金箍，保护唐三藏去西天取经，就改换了赛道，进入了新公司。 leader 放手不管，同事摆烂，那自己肯定就是一头拓荒牛。虽然说自封为美猴王，但至少从外形来看，孙悟空不像个大英雄。牛魔王说他身不满四尺，宝象国公主说他是一个筋多骨少的瘦鬼。然而我们说英雄不论相貌和出身，法国思想家罗曼·罗兰更在《巨人三传》，就是《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还有《托尔斯泰传》当中如此定义了英雄。他说，他们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在罗曼·罗兰看来，英雄不是为个别生活目的、为取得巨大成就而进行斗争的人，而是为整体、为生活本身进行斗争。他曾经也写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热爱这个世界。其实孙悟空就是罗曼·罗兰所说的努力克服生活当中的各种烦难和阻碍的人，他勇于体验这一切，仿佛是通过对他的英雄资格的一种审查。巨人三传的译者傅雷，他的一个总结也适用于孙悟空：坚韧、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金河在这个悟空传当中所塑造的孙悟空形象也挺贴合这个说法的。我记得这本书当中的第一个场景就设置了师徒四人被一片密林拦住了去路，唐僧说自己饿了，要求孙悟空去找些吃的来啊。孙悟空回答说，我自己正忙着看晚霞呢。他说，你不觉得这个晚霞很美吗？孙悟空说，眼睛还望着天边。他说，我只有看着这个才能够每天坚持向西走下去啊。我们都知道，在四大名著当中呢，《西游记》可以说是被翻拍、被改编最多的作品。其中啊，1986年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影响深远，堪称独生子女一代的西游启蒙。唐僧信念虔诚又面软犹豫，孙悟空是叛逆不羁而且机智幽默，猪八戒呢，大家都知道贪吃好色而且目光短浅，动不动就是散伙，动不动就把行李分了这回家吧。沙悟净是身无长处，但是勤能补拙。白龙马在危难当头也能挺身而出，这师徒四人啊，加上这匹马，这个取经五人组的形象也就此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定格了。所以说，这个在1995年上映的无厘头的《大话西游》的时候，对于很多人而言，它意味着一种观念还有观感的颠覆。我记得有位学者叫白慧元啊，在一次受访当中，他就说，几年之内，先是央视版的《西游记》为我们树立起了孙悟空的这种英雄偶像，后来是由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将其拆毁了。但是如果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还是觉得这个《大话西游》里的孙悟空好像是更有人味儿，离我们更近一些啊。实际上呢，根据张立宪等人编著的《大话西游宝典》当中的书里，《大话西游》在内地上映的时候票房惨败，各个电影公司的发行经理啊说觉得它太吵闹，表示不看好，有观众排长队进场，还没看完就说哎呀真的是上当了。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很多人是看惯了六小龄童扮演的齐天大圣，人们是很难以接受周星驰演绎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大圣，而且大部分人认为说这猴就应该母胎单身。 他凭什么谈恋爱？他有什么资格谈恋爱？猪八戒谈恋爱他都不能谈恋爱。还有罗家英出演的这个啰里吧嗦的这个唐僧啊，导演刘镇伟亲自客串的菩提老祖都怪得不能再怪了，说这菩提老祖化成一串葡萄出现是怎么回事，脱口秀都不让演谐音梗了，你在电影里给我整谐音梗，而且还是个方言。大话西游形成热潮是他跟青年亚文化结合之后，北京电影学院啊可以说是其中一处重要的传播点。大学生们发现呢，说大话西游的台词儿是可以跟日常无缝对接，比如说当有人问自己为什么爱看大话西游的时候，可以这样回答：爱一部电影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哎，大家不过就是研究研究嘛，干嘛那么认真呢？在游戏《黑神话：悟空》推出的时候，《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也正在播映啊。这两大 IP 的最新衍生产品评价不一。一名游戏业内人士认为说，相较而言，《红楼梦》IP 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现代性。用鲍德里亚的体系来对照，说《红楼梦》的 IP 产品始终处于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之间，差一点的就是仿造，好一点的也不过是生产，始终让人在观赏。而西游记的 IP 产品却一直是在第三序列，不单可以嵌入各种后现代场景，连接更多的时代情感，而且可以裹挟更多人来构建一个共同参与的超真实世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就是什么叫鲍德里亚的拟像三序列哈、啊。这个今天正好也跟大家再说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知识啊。这个拟像三序列，第一序列是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的主导模式；第二序列是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第三序列呢就是仿真，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下的主导模式。那么为什么西游记能够嵌入各种后现代的场景？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西游记采用的是游历型结构，取经五人组一路西行，那需要面对九九八十一难，小团体的内部呢还不时有摩擦和矛盾，前者就让全书保持了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吸引力，也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后者就让情节围绕核心人物展开，它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同时能够看到人物的成长。所以无论你是把它改编成公路片还是成长小说，都毫不违和。2006年，斯皮尔伯格曾经说，他要把《西游记》拍成一部公路片，反正到现在我也没有等到。为此啊，传媒人王晓峰写了一篇文章，脑补了一下斯皮尔伯格会怎么拍《西游记》。故事就从三打白骨精切入，先简单交代师徒四人的来历，接着白骨精出场，紧张的氛围有了，情节脉络就此铺开。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喜剧的 CP， 他们的戏份呢就像在表演脱口秀漫才系列哈。唐僧虽然说没人喜欢，但角色很重要，他就像野鹅敢死队那个非洲元首林班尼哈、作用呢就是推动剧情。虽然说是虚构，但是有些点子我觉得没准对打算改编西游记的导演有所帮助，比如说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喜剧的这种 couple 的设定应该是挺有梗的。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这本书当中就说，如果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者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恶魔，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继续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读西游记同样如此，以孙悟空为代表的这些数百年前的人物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认知了解并且认同，其实就很像他们穿越而来投身到我们的时代。所以就像在西游 ABC 当中是吧，孙悟空变成大叔结婚生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样的孙悟空反而在情感上离我们更近了。
1: 所有同电影有关的工作人员

0: 美丽而神秘的新疆。倘若你只是想象着它，根本就没有去过，甚至仅仅粗略地走了一次，是绝对不可能真正的了解和认识那里的美、那里的人以及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1: 我们要向林周东和库尔鲁西两家学习，让榆柳树精神一代代地传下去。
2: 上面共有27道，也就是说，除我家兄弟姐妹，这台摇窗上还抚育过另外27个孩子。
0: 天山雪松根连根，各族儿女心连心。新疆真正的美在心，在一颗颗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赤诚之心。
3: 不是我不想回来，而是母长城几千人在各个地方，我一直像巡逻兵一样，需要到处走，到处寻医，有病人就得马上出诊。
4: 黑夜中抢险困难很多，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所以我们不得不既分秒必争又小心翼翼地展开营救。
3: 这面国旗从今天起将会一直在小院上空高高的升起，迎风飘扬的。
5: 祖国万岁！
6: 新疆万岁！
0: 多人剧《石榴花开》由沈阳原创基地联合新疆塔城融媒体中心联合录制，真情展现新疆各民族之间一幕幕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的感人景象。
7: 我是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朱信信。
8: 我是主持人王杰。
9: 我是主持人石雪清。
10: 我是塔城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谭香珍。
11: 我是塔城市融媒体中心的党组书记曹小燕。就让我们共同祝愿石榴花开更艳，神塔交融更浓。
12: 我是沈阳市第四批援疆干部张健。
13: 我是第五批援疆干部李竹生。
14: 我是沈阳市第五批援疆干部周乾坤。
15: 我是沈阳市第六批援疆队员孙月。
16: 我叫黄浩，是沈阳市援疆工作队的队员。石榴花开有声多人剧的制作过程是相亲相爱广电人跨地域的大团聚，是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又一个具体展现。欢迎收听石榴花开。
7: 欢迎收听石榴花开。
12: 我推荐收听石榴花开。
0: 石榴花开，芬芳四溢。

0: 第五章，名字里的密码。大家好，我是讲述人林松，下面请听第32集。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民族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近6000个姓氏，56个民族。在如此繁杂的姓氏与民族之间，每个家族每个人并不难找到自己亲缘的源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道理。一位叫韩莲韩冰的姑娘，她的名字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巧妙地解开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基因密码。新疆到底有多美？只有你深入到每一片土地的根须和末梢，走进千家万户后，方知其详。粗粗的旅游一趟，看到和体味到的只能是浅显的山与水、景与物而已。深入其中，你获得的将是惊奇与惊喜。新疆之美，贯穿于大自然，更贯穿于人世间万千众生的生命之中，蕴藏在生命所呈现的精彩之处。比如那里的姑娘，不管是哪个民族，她们长得都很美，都善舞，又都开朗且温柔，这是最讨人喜欢的，也最容易让人爱上她们。这种纯洁的爱遇上了一首好歌，就会感染所有的人。所以来到塔城后，我当然也喜欢上了这首歌。天山的雄鹰载我来这里，这里有我心爱的姑娘。我停下脚步，收起翅膀，只为捧起你脸庞。塔尔巴哈台的花香衬托着你的芬芳，让我陶醉在这里。我看夕阳，漫天的繁星也亮不过你的眼睛。让我在你的眼波里永远徜徉。甜甜的酒窝诉说着故事，软软的唇含着丁香，如玄花般纯洁飞扬，似巴扬般低婉吟唱。楚湖楚的泉水也浇不灭我对你的爱，巍人山下美丽的姑娘。美妙的歌曲加曼妙的舞蹈，由美丽的新疆姑娘和小伙子一唱一舞，那种激情的现场感能让人七情六欲酣畅的勃发。然而倘若在歌声和舞步消失之后，你再随当地人走进他们的家庭与生活，你才会真正发现有趣的奇妙之事还远在后头。你叫韩莲韩冰？
1: 是，我叫韩莲韩冰。
0: 姑娘这么回答我，我便愣了，因为也算见识颇广的鄙人却彻底不明白眼前这位哈萨克族姑娘的名字为什么是这么叫这么起的。那你是什么族的？
1: 我是哈萨克族。
0: 哈萨克族不都是阿克拜尔米基提、库尔巴特乌莱曼什么的吗？在我的单位，新疆籍同事阿克拜尔米基提是与我共事多年的好友，他是哈萨克族人，所以从他那里也知道了哈萨克族的人名一般是从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而且通常是父亲的名字放在后面，前面的是自己的名字。比如老艾的名字中，艾克拜尔就是他自己的名，后面的米吉提是他父亲的名。维吾尔族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看他们的名字，熟悉新疆少数民族的人能马上分出是哈萨克族还是维吾尔族或蒙古族，他们的名字特征非常明显。然而当韩莲韩冰的名字出现在我面前时，完全把我搞懵了。你到底是哪个民族呢？这不仅仅是好奇，因为我猜测韩莲韩冰名字背后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而且一定是民族团结的故事。当时我的直觉就是这样。他笑着说：
1: 哈萨克族呀。
0: 那你爸爸妈妈都是哈萨克族吗？
1: 不，我父亲是， 我母亲是回族。
0: 那你随父亲的名？
1: 嗯，对。
0: 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呢？
1: 韩冰。
0: 我脑子开始飞速旋转起来，韩莲、韩冰的爷爷奶奶可能是汉族和哈萨克族的结合，是这样吗？
1: 对，你猜对了。
0: 这里各民族联姻的多吗？我小心翼翼地问，生怕哪儿说错了。哪知韩莲、韩冰大大方方地告诉我，
1: 多，我们老韩家就是一个典型，从我爷爷奶奶算起就四代人，83口人，是由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共7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呢。
0: 太奇妙了，那能到你家里去看看吗？
1: 能啊，太能了。
0: 热情好客的韩莲、韩冰立即发出邀请。那天塔城文联和宣传部及街道的干部听说后，都跟着我一起来到了老韩家的老五家，也就是韩莲、韩冰的三姑姑家。
2: 欢迎欢迎，快进屋进屋。
0: 在塔城的一个社区，我们来到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大家庭，当地人叫老韩家。我们一进去，看到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男女老少穿着各种鲜艳的服饰，而最惹人眼馋的就是两张大桌子上放着各式各样的鲜果与主人自制的精美食品，气氛格外温馨暖融。
2: 来来来，我先把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向尊贵的客人们介绍一下。
0: 主人韩家的老五韩莲、韩冰的姑姑出面，将全屋子站着的、坐着的，还有被抱在怀里的一一向我介绍。但我根本就记不住，因为人太多了，再加上名字是一串串的，有一会儿这个是哈萨克族，那个是维吾尔族，他是蒙古族，他是回族。总之估计得用3天时间才可能搞清楚这一家人的民族与他们的名字，可真是太有意思的一家人了。一阵又一阵的欢笑声之后，老五说，
2: 还是从我父母的结合说起吧，不讲他们，我们这个民族大团结的故事就没了头绪。
0: 是啊，尤其对我来说，即便你理得清清楚楚，我可能还是糊里糊涂。如此复杂的家庭关系也是我职业采访几十年当中第一回遇到，所以说出这话也算是有些恳请对方的意思了。
2: 好好，
0: 自从走进这个家，笑声就没有断过，除了我弄不明白张三李四之外，更多的是享受着这个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氛围。老五的名字叫达武列提罕·加木沙甫，实际上是老韩家的第三个女儿，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其中老八韩涛早年病逝，留下了一个女儿。我说，那我们就先从老韩讲起吧。第33集。
2: 对对，我们家奶奶最权威，没有她呀就没有这个家。
0: 被子孙后代们称为奶奶的人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1: 那就是她，我们家的皇太后。
0: 韩莲、韩冰抢在前面，把一张有些发黄的黑白老照片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很明显是哈萨克族，魁梧彪悍又帅气，女的则是一位标致的汉族姑娘，但她的眼睛和头发又有些与纯粹的汉族人不同。
1: 我奶奶呀，其实有点俄罗斯血统。
0: 韩莲、韩冰的话解开了我的一丝疑虑。
2: 我爸和我妈的是

0: 我来讲吧。
1: 当武力提汗显然是如今的老韩家的主角，他向我娓娓道来：
0: 我母亲韩桂芬，祖籍天津杨柳青。
1: 又一个杨柳青来的，我感叹而惊奇，甚至冒出一个有机会写一本杨柳青人在新疆的书的念头。
0: 他自己讲是和姐姐一起到的新疆，至于他们为什么到新疆，大概与历史上杨柳青人赶大营的传统有关。我母亲的父母到底什么情况？和我爷爷奶奶是不是也来过新疆？母亲在世的时候提得不多，但母亲确实说过，他们的爷爷背上有俄罗斯血统，因为当年随左宗棠到新疆的杨柳青人来过中俄边境，甚至到过沙俄时期的俄国。
2: 是啊是啊，我们韩家的历史可以写成一本书。
3: 就是嘛。
1: 围坐在桌子旁的老大老二插话说：
0: 我们的母亲当年先到了阿勒泰，最早在吉姆乃县落脚，后来参加了革命，是游击队的护士。他随队伍一路从阿勒泰的吉姆乃打到了河布克塞尔，就成了塔城地区的人。我们的父亲是英雄的哈萨克族战士，早年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参加了革命，而且身经百战。我们的父亲叫加木沙夫巴赫铁尔，他是我们母亲队伍里的军官，受伤后得到了当护士的母亲的关照，而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恋爱了。1950年，他们俩随部队一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家所在的河布克塞尔，就是在这一年他们结婚成家。我父亲当时是这个县的第一任公安局局长，长得帅又很威风，是标准的哈萨克族。母亲因为早年来到阿勒泰，后来又跟父亲结婚成家，所以她的哈萨克语讲得非常流利。他们年轻时在我们这里是很出名的汉族哈萨克族结合的。
4: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听说了吗？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感

0: 版升级啦！向前冲！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6: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17: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9: 我能保护你。
1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中性笔为什么叫中性吗？中性在词典上的解释是处于两种相对的性质之间。中性笔所谓的中性，则是相对于钢笔和圆珠笔来说的。钢笔又称为自来水笔，因为它的墨水是由自来水和水溶性墨粉调制而成的，这种墨水粘度很低，易挥发。圆珠笔笔芯内的液体是油性的，它的粘度很高，不易挥发。中性笔的笔墨粘度介于水性和油性之间，呈啫喱状，内含醇类、有机醚类等有机溶剂。中性笔起源于日本，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书写工具。中性笔兼具自来水笔和圆珠笔的优点，它的书写手感舒适，油墨粘度较低，其中增加的润滑物质使其书写过程比油性圆珠笔更加顺滑。所以啊，中性笔也成为了油性圆珠笔的升级换代产品。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啦。
17: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7: 时代在飞速发展，
2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7: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7: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1: 大千世界，
17: 万千姿态，
21: 我有我的范儿，
17: 我有我的范儿，
2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今天是6月19号，也是端午节，同样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啊。不知道各位现如今的你身在哪里，要打算怎样度过这个3天的小长假呢？有没有和我一样还在单位上班的？我们也要先问候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啊，端午安康。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端午节会不会吃粽子，家里人有没有团聚啊？那其实也由此就能够引出来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简单点我们就来聊吃的。那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当中去聊吃的，毫无疑问就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粽子了啊。我们又要开始 battle 了。battle 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甜咸之争。我们知道自古以来甜咸之争是一直不断的停留在了这个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当中。我不管烈的，不管肉的，我管它谁的，我要的就是。但是呢，在粽子这方面啊，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了，北方吃东西可能是比较偏咸的，但是南方是比较偏甜的。可是唯独在粽子上的这一点，它是区别开来了。南方流行的是咸粽，北方流行的是甜粽。北方我觉得最明显的这个举个例子的话，最显著的应该就是这个白色的枣粽。南方的话一般就是肉粽，对吧？或者是蛋黄粽。问问大家，你最喜欢什么馅儿的粽子呢？这一南一北，一甜一咸，你又支持谁呢？当然了啊，今天的所有的这个选择仅代表的是我们个人的口味，我们不上升到任何的这个真正的打架，对吧？我们只是去发表我们自己对于美食的一个看法，对于自己口味的一个感觉啊。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同时呢，今天还要再跟大家来唠叨唠叨，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间啊。想必各位可能跟他曾经都有过渊源，或许是来参观过，或许是来看过剧。那么现如今呢，大连广电的演播厅已经变身为了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幕呢是大幕拉开的幕，光是追光的光。在接下来呢，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剧目上演，比方说7月18号就有德云社的首演。等到8月正式启幕之后呢，还会有源源不断高质量精彩纷呈的演出在等待着大家啊。那在升级改造之后呢，剧院设有1207个座位，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可以在这里观看去这个，比方说有话剧、有音乐会、还有儿童剧等等的各种种类的也都有。同时呢，我们也是启动了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啊，就是凡是您曾经如果来到这里有看过剧、看过展演的，大家留下了什么老照片啊、老票根啊，或者是什么老物件啊，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这个是拼音的全拼啊，目光剧院，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邮件呢要这个标题上面注明是你这个时光放映机加上你的姓名，正文当中呢留下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者呢就将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物品呢在剧院的大厅将长期展出。再次告诉大家啊，就是目光剧院全拼 @163.com， 时间截止到7月5号。

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苏软软来打卡了啊，说个人观点啊，说这个粽子必须是甜的，不接受反驳，咸的粽子吃不了一点儿啊。哎，那我就得来说这气话了。你看哈，麦克风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这是咸粽。作为一个北方人啊，但是又作为一个肉食爱好者，实在是没办法呀、啊，就太喜欢肉馅的，什么蛋黄馅的粽子了啊！哎呀，这个反正就像我说的，麦克风人在我手里哈、啊。各位还有没有人要反驳我的？说北方人啊，我就是爱吃这个甜粽的。主要还有一点啊，确实是这个我不太能接受这个大枣的味道，所以但凡跟枣沾上边了，我就有点不太行。当然了，当然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啊，爱吃啥咱就吃点啥，是不是？我们和平共处啊。就是简简单单在这个端午节啊，跟大家犯着欠儿、啊。也是希望各位都能够开开心心啊，热闹的起来的过这样的一个端午的假期啊。完了，又出来一个反对我的了啊！笑莫微光来了，说，而且用的是标准的大连话，那说的不是粽子，那是粽啊，对吧？粽，说一直呢都是吃糯米大枣的，说往里面放肉啊，总觉得不伦不类的，不伦不类这个词儿都出来了吗？说这个粽子甜口，豆腐脑是咸口，即使啊，我们这个南方的朋友大威来了，我也不改，跟他刚到底是吧？大家还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今年哈也是收到了一些朋友寄来的这个粽子，我会发现哇，现在粽子的种类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原来觉得说基本上粽子吃的是什么馅儿的，要么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个白米里面是这个大枣的，要么呢就是里面可能放点肉或者蛋黄的，这基本上就粽子的所有的种类了啊。结果我今天收到了又有什么扇贝丁馅儿，就是海鲜馅儿的粽子，你知道吗？就是尤其咱们大连可能靠海，我觉得会更加流行这些或者说创意的做法，地方特色啊，海鲜馅儿的粽子确实味道比较鲜，但是哎呀，就是总感觉哪里奇怪。然后呢我说这还不算完，我又收到一个鲍鱼粽子，你过段时间什么海蛎粽子呀，对吧，这个鱿鱼粽子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包进去了。那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馅儿的粽子呢？又或者说让你来提出一个创意的话，你又会往粽子里包点啥的呢？有人说了，我包着焖子粽子，就大连这点玩意儿啊全给包进去了。长沙人可能还会表示说了，我要把臭豆腐包进去。进入到了一个万物皆可包的时代啊。当然了，我们最终还是想先以第一个问题为基准啊，问问大家，你支持甜粽还是咸粽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Love Dance。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就是因为确实我不是很能接受大枣的那个味道，可能哈，所以我每一次吃那个白粽的时候，我也能吃，然后就是离大枣稍微远一点点的那个位置上面，然后把那个糯米弄下来之后蘸糖吃，这个蘸糖确实是标配。就像苏软软说了，说北方是粽子蘸白糖，但听说南方是蘸酱油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南方的朋友来解答一下哈？说如果是真的，不敢想象啊，这蘸酱油怎么下口啊？但我理解的南方的粽子的做法，你看它那个米的原本的颜色哈，我觉得它就是经过了调味之后的。总之呢，就是我现在吃粽子，尤其是这些肉粽、蛋黄粽的时候呢，我是从来不去蘸任何的调料，包括白糖也没法蘸，然后酱油我就觉得啊太重口了。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调好了那个味道，咸淡，直接吃在我这儿就可以了。但凡再蘸点什么，就可以说是画蛇添足了。这端午节假期啊，其实各位可能会发现，还没真正来到的前几天啊，大家可能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于朋友啊或者是家里人给的各种各样的粽子，以至于真正到了快过节的这一天，说哎，我这有点粽子给你拿回去，哎，别千万别拿我家里粽子太多了。这应该就是很多人经常能够出现在节前的最常见的一段对话了，是吧？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喜好真的就是不同的。你看啊，我们今天平台上大家可能北方人更多支持的是这个白粽，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像我似的啊，就支持的是这个肉粽，毕竟是肉食主义者嘛，特别爱吃肉啊。有人安利的就是这个油亮亮的咸蛋黄肉粽，有人晒出的是我不知道各位吃这个白粽的时候会不会去淋一勺那个桂花蜜。有很多人表示说其实不一定要蘸白糖，淋上去一点点的桂花蜜也是很好吃的。那明明都是粽叶裹着糯米，怎么南北方的心头好就差了这么多呢？确实啊，很多人说南方的朋友是偏咸，北方的老铁占偏甜啊，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呢？我们并不论对错，本身这玩意儿就没有谁对谁错，没有非得打到一架的那个程度啊。我们就是来探讨一下子，把中国粽子的口味呢分布图摊开来看呢，其实就是一场南北对台戏。北方大地从北京到西安再到咱们东北，粽子界的主味呢就是甜的，白糯米蘸白糖，蜜枣粽、豆沙粽，吃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淋上一勺桂花。南方水乡从嘉兴到广州，咸味是大面积接管，鲜肉粽、蛋黄粽、火腿粽，有些地方连糯米真的就是要用酱油泡过之后才罢休。虽然南北方啊并不像是那个北方的小年南方小年这样有差异，都是在同一天过端午节，但是在饮食文化上也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粽子的南鲜北甜格局呢，其实主要受到的是地理位置、社会文化和民族传统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个差异到底有多根深蒂固呢？那有媒体调查发现啊，说山东的粽子几乎一面都是甜口的，而广东的粽子呢普遍都是咸口的，甜和咸就成为了两地粽子最明显的标签。比方说山东有黄米粽、蜜枣粽、八宝粽，用的呢都是当地盛产的熟米和枣子，而广东肇庆果蒸粽、胎山粽啊、潮汕的鸳鸯粽，馅料里面呢五花肉、咸蛋黄、瑶柱是一样不可少。所以有人就问了，说了哎，你说北方人不是爱吃咸的吗？就像刚刚谁提到了说这个豆腐脑，对吧？那北方人不都是吃咸的吗？南方人啊不是特别爱甜的吗？怎么偏偏在粽子上面反着来了呢？专家表示说了，其实这背后啊藏着的是有据可查的节庆经济学。也有人啊说，其实换句话就是物以稀为贵，这是怎么解释的呢？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古代社会啊，其实糖呢是一种稀缺的轻奢品。有学者考证，精制糖的市场价格经常是盐的两倍以上。

而且用糖调味所需的用量呢很大，这也就进一步强化了糖的奢侈品的属性。宋代之前，北方因经济相对发达，成为了糖消费的一个集中区域，南方呢则因经济水平较低，更多依赖食盐腌制出来的食物来延长保存的时间，逐渐形成了用盐的习惯。而后来怎么又变成了南甜了呢？转折是发生在了明清时期。福建啊，广东当时成为了全国的产糖中心，南方呢因为离产地近，糖价是显著低于北方的。有史料记载啊，清朝中期京城糖价每担8两银子，而在福建泉州左右呢，价格是要低了1/3。糖价便宜了，南方人自然吃糖也就多了。18世纪中期，中国人均糖消费量呢约为每年的2.89到3.8斤，其中岭南、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消费量比其他地区多至少1倍。那就这样，慢慢的，南甜北咸的日常格局就正式的成型了。我们截止到目前说的是南甜北咸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啊，所以问题就来了，你说南方人平时他们都吃甜的，那咱北方人都吃咸的，怎么过节的时候反而把口味给换了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吃腻了呀。就像很多人天天吃家常菜，过年的时候总是要上点硬菜一样的哈。那在北南方人的眼里呢，咸肉、火腿、蛋黄这些需要腌制出来的这些贵重食材才是节庆该有的排面。而北方的情况呢正好相反啊，北方气候干燥，枣树遍地，红枣蜜饯得来相对容易，但是糖价呢依然是偏高的。日常饮食啊就是偏咸的北方人，到了端午的这样的一个大日子会特学术上呢管这个叫做节庆食物的奢侈逻辑。人们在过节的时候呢，经常会倾向于使用平时舍不得吃的奢侈食材。北方日常甜味稀缺啊，过节就吃甜粽；南方日常甜味充足，过节的时候呢，就会换上咸肉粽。粽子口味的南咸北甜，恰恰就是日常南甜北咸的一个反向投射。

吴宝红啊，说了说，这个白粽子当然是要蘸糖吃了，而且最好蘸的是那种，哦，这真的是小时候记忆，现在好像都很少见了，就是那种绵白糖，啊，蘸那个桂花糖啊，或者是淋泡这个蜂蜜啊，也会变得更加好吃。大家呀，智商都是极高的啊。项目微光说了，说小的时候呢，粽子的确会蘸糖吃，后来呀，为了避免糖尿病啊，改成扒开粽叶直接吃了。怎么说呢，就是白粽子如果不蘸糖，我是属于宁可不吃。但是咱话说回来了啊，为了身体的健康去考虑，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身体啊出现了这些病症指征的话呢，啊，咱该戒掉糖啊，该少蘸点啊，就应该戒掉或者是少蘸了。但是今天我到目前为止在咱们平台上哈，我没有发现和我一样喜欢吃肉粽的朋友这么少吗？咱们大连有没有爱吃肉粽的朋友？发着消息支持我一下子啊，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稍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呦，我终于找到了。春日暖阳说了，说我女儿就特别喜欢吃肉蛋黄的粽子，喜欢南方的美食。只能说你看我们年轻人口味是相似的，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确实会发现哈，好像现在普遍的就是这个年轻一代的朋友会格外的去喜欢吃一些肉粽子，喜欢吃点稍微带点这个味道的啊，这个咸口的粽子。也有人好奇了，你说咸粽和甜粽，你这到底最开始谁先出现的？其实呢，咸粽是最先出现于南北朝的。当时呢，人们开始在米中掺入肉，包裹成杂粽，作为往来馈赠的礼品，这也就是肉粽的一个最初的形态。宋元时期呢，出现了蛋黄粽、猪肉粽。清朝因为食用火腿之风日渐的兴盛起来，又出现了火腿粽子。而现在呢，南方地区的咸粽啊，更是五花八门的。广西特色的枕头粽加入了绿豆和腊肉，巨大肥硕，味道独特。江浙一带的咸粽呢，是以酱油腌过的猪肉为馅，每个粽子呢只包一块肥肉及一块瘦肉，再没有其他的材料了，口味就是肥而不腻，香糯可口。以嘉兴的肉粽是最为出名的。而广东的咸粽呢，也是独具特色，不仅个头比较大，用料也颇为讲究。内馅呢有火腿、咸肉、蛋黄、烧鸡、叉烧、烧鸭、栗子、香菇、虾子等等的，品类非常非常的多啊，味道鲜美，让人是回味无穷。而和咸粽一直相爱相杀的这个甜粽呢，出现的时间啊，其实与咸粽大致也是差不多的。南北朝的时期呢，人们就开始将红枣、板栗和红豆裹入到了粽子里面，为粽子增添新的口味。到了宋朝呢，人们还会将果品入粽，被称为蜜饯粽子。明朝甜粽的馅料呢，又是增加了，比方说豆沙、松子儿和核桃等等的，品类也是趋于完善了的。除了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角，就是粽子在你家那儿到底是属于主食还是点心呢？你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哈。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吃个粽子吧，啊，就会把它当做点心般。但也有人说了，吃饭的时候，妈，今天没做米饭呢，哎呀，这有粽子，还吃什么米饭啊？你看，有的家呢又会把它当成了主食一般，那在你家又会是把它当做什么呢？

南方呢地区南方地区呢气候是温暖潮湿的，其实很适合水稻生长，居民日常呢就以大米为主食。那在这种饮食节奏里呢，粽子其实就是一种用叶子包起来的米饭团儿，馅料里面就相当于是下饭的菜了。既然是菜啊，你看五花肉啊、咸蛋黄、虾菇啊或者虾米啊，通通的都是往里可以加上的。所以南方人做粽子啊，它其实用的就是做饭的一个逻辑，要有碳水，就比方说这个糯米，那同时还要有荤素搭配，肉加蛋黄加豆类，还要有精致的调味酱油腌制。舌尖上的中国里面呢有一句经典的描述啊，说嘉兴人踏实放心的一天呢是从一个热气腾腾的肉粽子开始的。肉粽之于嘉兴人呢，就像是热干面之于武汉人，煎饼果子之于天津人，或者是海鲜之于咱们大连人，是扎扎实实的这个主食。北方的情况呢截然不同啊，北方呢以面食为主，大米的主食地位呢不算牢固，糯米的地位呢更接近一种特殊的食材。用糯米做出来的食物，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通常都是点心类的或者是节庆的食品，比方说元宵啊、年糕啊、驴打滚啊。咱大连还有一个这个粽，那个叫做磨叽，对吧？粽子在北方人的餐桌上呢扮演的其实是节日点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是点心呢，甜的就默认成了一个默认的选项啊，就是豆沙、红枣蘸白糖，吃的是一个甜蜜的仪式感。学术研究者呢也是比较支持这个观点，说在面食文化区呢，以糯米为原料的食物多会被当成点心，加上糖呢便会成为一种轻奢的享受。但其实呢现如今啊，可能每家每户也都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吧？尤其大家现在都是这个少食啊，为了健康，也有的家庭直接把这个白米粽子直接就当成了主食来吃。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我们原本之所以做它的一个创作思路吧。南方人啊能把粽子当主食，所以他们会往里面加各种各样的菜料，这是一种做饭的思路。而咱们北方人使用了糯米，其实也是一种创作的思路而已啊。立场不同，馅料自然也会有不同的选择。那现如今大家是把它当主食还是当点心来吃呢？再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吴宝红说了，咸肉粽和蛋黄粽吃过，感觉一般，但是啊你说那个榴莲粽感觉很好吃。达成一致了，终于达成一致了。而且啊现在特别流行的是那种，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像冰淇淋，我感觉啊果冻冰淇淋那种感觉，叫做榴莲冰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挺好吃的。 QQ 弹弹里面呢那个榴莲入那个肉又是很饱满的，很绵密的，而且我就觉得榴莲的那个香气很好闻。有人说那不是臭味儿吗，是吧？再来看啊，哎呀又找到了一个爱吃肉粽的秦芳啊，说我爱吃肉粽，包括广西的绿豆肉粽特别好吃。哎，是绿豆，它中间打了一个逗号啊，绿豆肉粽还是绿豆和肉粽是分开的呢？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尝试过，没有听说过哈，有机会以后我要试一试。古人包粽子的馅料选择呢，还有一个硬核因素不能忽略啊，其实就是老天爷赏什么，古人就包什么。北方地区呢，气候干燥，日照充足，就特别适合枣树生长。河北的金丝小枣，西北的大枣都是出了名的甜。红枣产量高，耐储存，甜度高，而且寓意好啊。枣粽啊，尤其古代的时候，它就可以谐音为枣粽。对吧，读书人赶考前都要吃上一个讨彩头，所以这么好的食材不拿来包粽子，有人说了简直对不起老天爷呀。而在南方呢则是完全的另外一番景象，湖南四川一带呢潮湿多雨，全年平均相对湿度呢是在 70% 一样。为了防腐呢，居民自古就有用烟熏的方法来储存肉制品的习惯，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腊肉啊、火腿啊、咸肉啊，是每个南方人家里的一个看家食材。到了端午呢，把这些平时舍不得吃的硬核菜包进粽子里就顺理成章。
广东、福建等临海地区呢，更是把地域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什么虾米、干贝、鱿鱼、生蚝，通通可以入粽，咸鲜味儿是直接拉满了。所以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啊，其实任何的食物，任何的地区，你会发现都离不开一句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并不是说谁故意和谁唱反调，我们就是要这个挑起南北大战，对吧？只是每个地方的人呢，都在用着自己最熟悉、最得意、最珍贵的食材，过了一个隆重的节日罢了。而话又说回来啊，其实甜咸之争呢，在今天其实就已经没有那么的水火不容了啊。有媒体调查发现呢，说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甜粽和咸粽的购买比例大概是4:6，也就是咸粽啊略占上风，但是甜粽依然有很多人坚持喜爱。更值得注意的是呢，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说，近年来甜粽的销量甚至以微弱的优势反超过这个咸粽，南北口味的边界呢也在正这个加速的消融当中。越来越多北方家庭的餐桌之上呢，会出现了蛋黄肉粽，而南方的朋友呢也会开始去尝试豆沙甜粽。更离谱的是啊，说现在的这个粽子市场啊，已经彻底放飞自我了，你就看吧，啥玩意儿都往里面包啊，什么螺蛳粉粽子、小龙虾粽子啊、辣条粽子、臭鳜鱼粽子，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提到的啊榴莲冰粽，说商家恨不得把整个夜市全都包进粽子里面了。而这些猎奇派的粽子呢，也是精准的狙击了年轻人的好奇心和社交需求，好不好吃另说啊，但是发朋友圈肯定是能够收到好多的赞呢。还有很多的养生派推出了低脂的什么青稞粽啊、荞麦粽啊，瞄准了控糖人群，甚至现在在宠物界里面啊，粽子也是在打的水深火热，什么生骨肉和冻干做成的这个粽子的形状，让很多的毛孩子们也能够过端午。所以你看着这么多奇葩的粽子的出现，看着这么多猎奇的感觉，甚至连宠物界们也都流行起了吃粽子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你会发现哎呀，什么甜咸之争啊，大家就是吃好自己最爱吃的粽子，吃得饱饱的，那才是最重要的。你看啊，这又来一个这个新奇的吃法。迎客松说了，说我喜欢吃粽子蘸辣椒酱。这个吃法怎么说呢？你说蘸辣椒酱，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常的吃法啊，但是和粽子绑定在一起，从来没想过还有这样的一个吃法。所以其实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啊，本质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把糯米被叶子包起来，这个煮到粘糯啊，对吧，然后在某一个热的冒油的，无论是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啊，被你扒开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节日的味道。而且吃起粽子，或许各位也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回忆，是你童年里的某一个端午的午后，是爷爷奶奶拆开粽叶时冒出的白气，是老爸用筷子插着粽子蘸白糖的画面，也可能是你家里厨房飘出来的独属于你自己家里的味道。很多人现在也会选择自己家里就有人包粽子。

千心之旅说了，端午的起源呢，最早是于屈原啊，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说了其实屈原之前就已经有了端午节，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然后当时看过一个搞笑的段子，是有人一个历史的博主啊，然后做了一段和屈原的 AI 的这个对话，然后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往江里面去投粽子吗？屈原然后拿着自己的粽子吃，不是是给我的吗？然后人说了，其实是为了给这个周边的虾米吃，为了保证你的身体的完整，屈原还委屈到了，所以你没有给我是吗？然后呢再提到了说，再说了，端午节本身不就是为了纪念你吗？如果通过另外的这个传说当中呢来说的话，那屈原他就会说，这端午其实在我投江之前呢就已经有了。然后那个博主特别搞笑，问了一句，所以你跳江也是为了过端午节吗？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多去这个搜一搜，查一查，了解一下啊，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解说，也会有不同的梗啊，挺好玩。然后亲戚这里还说了，后来呢在唐代更是一个良辰佳节，所以端午节呢不仅能够缅怀诗人，还能够快乐的吃粽子。愿端午的祝福呢萦绕每一寸时光，端午的喜悦填满所有的遗憾，心灵充满阳光与希望，把这样一个祝福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春日奶羊说了啊，说南北方的粽子啊，我大部分也都是能接受的，但是吃的少。哎，这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啊，粽子虽好，但是不要贪嘴哦。毕竟啊，它这种黏物对于可能很多有一些基础病的人来说，它并不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食材，包括也有人选择蘸糖，对吧？这种吃法呢也没有那么的健康，过节的时候小小的贪嘴一下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控制的就是量，少吃。哎呀，最后呢我们发现粽子管

它是甜还是咸，只要好吃，只要符合我们的口味，那就是一个好粽子。在此呢，也是再一次的祝福大家，祝愿大家啊，端午安康，吃粽不胖。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端午回来再见，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我是主持人徐丹平，着罗裙回转身，在诗意盎然的岁月里，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烟云，踏入唐宋的繁华与沧桑，探秘诗人在某一个人生阶段的灵魂深处。

巍巍盛唐是华夏人千年的自豪与怀想，朗朗唐诗更是照耀人类文明的皎洁月光。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比拟的巅峰，是唐代文学的集大成者。大唐诗人风骨雄健，文思飞扬。今天我们把历史的钟表拨到唐诗出发的重要节点——初唐。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看初唐四杰卓越的才华、不羁的个性和对诗歌艺术的不懈追求，看看初唐四杰是如何在初唐时期的文学中承上启下，共同谱写唐朝盛世文章。初唐时期，社会在经历了隋末的动荡之后，逐渐走向稳定与繁荣，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交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

那肥沃的土壤。然而当时的文坛仍然受到六朝奇米文风的束缚，诗人们多以华丽的辞藻、细腻的描写来吟咏风花雪月，但是这样的文风缺乏雄浑的气魄和深邃的思想。唐高宗龙素年间有一种诗风叫做上官体，这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这种诗风的形式奇米，内容纤巧，诗风浮艳，多为风花雪月之作。关于上官体呢，我们可以来说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上官仪所作的《早春桂林殿映照》，不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小树流莺满，春堤芳草鸡，风光翻露纹，雪华上空碧，芳树本多思，一见已忘时。这首诗呢是上官仪奉诏所作，描写的是早春时节宫廷的景色。那么上官仪这个人是谁呢？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是政治家，生活在初唐时期，也是唐初文坛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后来呢，官至宰相。初唐四杰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是反对上官体的重要力量。王勃率先对上官体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种诗风缺乏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王勃主张诗歌就应该有更广阔的题材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所以他的作品比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等等，都展现了开阔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那么杨炯呢，他在王勃集序当中也批评了上官体，他呼吁恢复建安风骨，提倡诗歌的内容视野要广阔。卢照邻和骆宾王也是积极响应，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等，都突破了宫廷式的狭隘，展现出了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我们首先来说王勃。王勃字子安，他出身在儒学世家，打小就聪慧过人，六岁便能写文章，九岁的时候就能够对颜师古的《汉书注》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撰写了《指侠》十卷，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学。然而他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初入仕途的时候，他担任沛王府的修撰，因为写了一篇袭英王姬的游戏文章，被唐高宗斥为挑拨皇子的关系，从此呢就失去了官职。之后王勃在国州参军任上又因为误杀了官奴而被判死刑，虽然他遇到了大赦免于死刑，但是父亲却因此受到了牵连，被贬到了交趾做县令，交趾就是现今的越南。王勃的这些经历啊，使他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世态的炎凉，也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情感体验。王勃的诗歌当中最著名的当属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是他在长安送别友人杜审言的时候啊写下的。杜审言是谁呢？就是杜甫的爷爷。他在诗中写道：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那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时代，离别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音信难通，甚至是生死两茫茫。但是王勃却以一种豁达的胸怀看待离别，他跟朋友说，只要我们彼此的心中有情意，即使相隔千里，也如同近在咫尺。这种超越时空的友情

0: 观念，在当时无疑是十分新颖和珍贵的。这首诗不仅表达了王勃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更展现了他的乐观精神和对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成为送别诗中的千古绝唱。我们来听北师大康震老师的解读。
1: 这是一首很著名的诗，你比方说赠汪伦，至少这李白的集子里头，他送给汪伦的诗不只是一首，而且我们还知道这人的名儿是汪伦，不是汪某。但是这诗写得这么好，这么亲密，杜少府何许人也？不知道，没有第二首诗写给杜少府的。那这里边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给这样一个似乎也许看上去并不是一个特熟的朋友，连名字都没给我们留下来，却写出了这么深情的一篇作品？原因何在？答案在前面两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同类型的人，我们都是在找前途的人，从这点上来讲，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所以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的思念你了解，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好像永远在京城，也好像同样都在四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正因为我能体会到你的天涯情和海角情，所以我才儿女共沾巾呐。所以我觉得这首诗对我们来讲，在友情方面，在沟通方面，在知音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首诗。
0: 王勃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呢，当属他在滕王阁上创作《滕王阁序》。那是在唐高宗上元三年，王勃前往交趾探望父亲，途经洪州，也就是现今的南昌。当时呢，洪州都督阎伯宇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宴会。在宴会上，阎都督原本呢是想让自己的女婿孟学士在众人面前露一手，写一篇序文来炫耀一下他女婿的文采，但是这个王勃呀毫不谦让，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千古名篇。文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佳句以其精妙绝伦的对仗，生动形象的描绘，将滕王阁的壮美景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达了王勃对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的感慨。然而命运啊，似乎总是喜欢捉弄这位天才少年。就在王勃从交趾返回的途中，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7岁。王勃的生命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短暂却又无比绚烂，而天下第一骈文《滕王阁序》也成为了他生命中最后的绝响，让后世无数文人为之扼腕叹息。《滕王阁序》当中的典故丰富多样，一共有46个，涉及到历史人物、自然景观、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我们来听文学博主都亮讲解的《滕王阁序》当中的几个典故。
2: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豫章和洪都从广义上来讲呢，指的都是滕王阁的所在地南昌。豫章是汉代设置的名字，而在唐初年改为了洪州，所以一个故，一个新。新分一枕，一阶横庐，这里说的是南昌在天和在地的地理方位。古人用天上的28星宿对应人间的9州大地，而南昌刚好位于翳宿和枕宿的中间。地上呢，又连接着湖南的衡山与江西北部的庐山。经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三江和五湖是对南昌这片土地坐拥的一众江河湖海的范畴。三江大概是指长江的中下游，因为古时候认为长江在流经江西的鄱阳湖之时，恰好分成了三道入海。南昌境内本没有长江的干流经过，而它的赣江却通过鄱阳湖与长江相连，所以这里的荆和带用的实在是巧妙。如果把南昌城比作一个站立的巨人，那么襟衣服交领的位置刚好就是三江，而腰间衣带的位置环绕着鄱阳湖、洞庭湖等等。蛮荆，荆楚，它指的是古代的楚国，现在的湖南、湖北。瓯越，自江以南。

0: 则曰岳，那么瓯江边上就属于今天的浙江温州一带。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前面还都是在说南昌的地理关系，到了这两句就涉及到了两个南昌人的故事。第一位，龙光射牛斗之墟，说的是西晋时期有一个人夜观天象，发现天上的牛斗二星之间总是汇集着一团紫气，他很疑惑，于是找来了天文专家雷焕。雷焕就说了，说地底下有宝藏，那是宝藏发出的光芒。结果呢，他们就真的在江西的丰城县从地里面挖出了两把春秋时期的宝剑，后来衍生了一个成语叫做丰城剑气。这两把剑，一把叫做龙泉，一把叫做太阿。曹植就写过一句诗，说美玉生磐石，宝剑出龙渊。这个龙渊就是龙泉，据说是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才改名为龙泉。而太阿是楚国的镇国之宝，也是秦始皇的佩剑。他们重见天日之后，过了很多年，龙泉下落不明，而太阿被雷焕的儿子不小心掉进了福建南平一个叫做延平津的渡口里。只见剑入水后，一双巨龙突然盘旋而起，人们说这是龙泉和太阿这一对宝剑化龙而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南平市的地标会是一座双剑化龙。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2: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初唐四杰当中啊，杨炯他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诗人。杨炯跟王勃一样，也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聪敏好学，11岁的时候就被举为神童。他的性格呢特别刚直，对当时文坛上一些浮华不实的风气十分反感。在仕途上，杨炯也不是一帆风顺，他曾经担任过校书郎、詹事、司职等官职，但是因为性格的方面的原因耿直，所以呢多次得罪权贵，最终也得不到什么重用。后来呢，他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杨炯的这种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的诗歌常常流露出一种对现实不满和对理想追求的情感。杨炯的代表作《从军行》，这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边塞诗。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描绘的是边疆战事紧急，他特别渴望能够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他有着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他想象着自己能够身披战甲，驰骋沙场，和敌人英勇作战的场景，这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跃然纸上。不过呢，杨炯一生并没有真正的踏上过战场，他的这种从军的理想终究还只是停留在纸上。那么在北师大康震老师的眼中，《从军行》展现的是唐朝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一种精神。
3: 从军行呢，这是一个乐府的古题，所以这个从军行啊、短歌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文人用来做一个题目，在底下来抒发自己的一种豪情。但是这个从军行在杨炯手中呢，它焕发了新的生命。下来，因为原来写从军行啊，很多时候是在写从军之苦啊、从军之难呢。从军行啊，但是在大唐里头倡导的是什么呢？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所以唐朝人普遍有一种尚武的精神，宁为百夫长。什么叫百夫长？就你上战场能带100个人，相当于我们这种连长这一级的，是不是有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万户？那么看来在我们这个时代，做书生是没有用的，就要上前线，就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光荣的准战士一样，要做一个国家的战士，到沙场上去跟敌人杀拼，这才能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2: 从军行这首诗既反映了杨炯对国家安危的关切，也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怀才不遇、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无奈和愤懑。尽管如此，杨炯的这种豪迈气概和爱国情怀仍然激励着后世无数文人志士，为他赢得了迎川名高天下之的美誉。迎川就是杨炯，杨炯字迎川。接着再来说初唐四杰的另外一位卢照邻，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病痛诗人。为什么说他是病痛诗人呢？因为他自幼体弱多病，但是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这种一直饱受疾病的折磨，到后来身体瘫痪，但是呢他又在诗歌当中有很高的造诣，所以他的诗歌常常是带有一种对命运的无奈和对生死的深刻的思考。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是一首描绘长安城繁华景象的七言古诗。他说：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他描写的是长安城的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的街景，展现了当时京城的繁荣盛况。卢照邻以非常细腻的笔触揭示了繁华背后隐藏的种种问题，比如说贵族之间的奢侈、享乐、官场的腐败、黑暗，以及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初唐四杰最后一位骆宾王，他是一位反抗暴政的悲壮诗人。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就是现在的浙江义乌人。他出身寒微，但是自幼聪慧，七岁能诗，被誉为是神童。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他的《咏鹅》了。那么这首诗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我们通过央视制作的《大唐诗人传》的片段来了解一下。
4: 足下为何叹气？
5: 我适才经过，偶见群鹅游于池塘，那个瞬间神气活现，想记住却记不住啊。
4: 足下为何记不住？
5: 记住了画面，记不住声音，记住了声音，也不是那个瞬间呢。
4: 这个好办，小子试作一诗，帮足下记住那个瞬间。
5: 我常作诗，诗啊，做不到。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掌拨清波。
5: 小郎君真乃神童也。
2: 骆宾王姓骆，骆姓呢是古代巫商名门望族特有的姓氏。巫商是秦始皇的时候在会稽郡崛起的一个古县城，后来呢几经更名成为了现在的义乌市。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骆姓当中就出了骆俊、骆统、骆秀一门祖孙三人。骆俊呢是东汉末年陈王刘宠的国相，在丞相任内他励精图治，深得民众的爱戴。骆统是骆俊的儿子，他在汉末一直到三国的时候是吴国的将领。骆秀呢是骆俊的孙子，也是吴国的官员，主管海盐的生产。骆俊、骆统、骆秀祖孙三人因为都极为优秀，所以就成为了名胜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卓越的俊士，后来被史家称道。此后呢，骆氏

颇有声望的才是。当骆宾王这个骆家第三代长孙降临人世的时候呢，显然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增添了一份喜气。祖父两人就忙不迭地开始翻阅古书，要给孩子取一个好名字。骆宾王的父辈呢，都有着全天下父母共同的期待，就是望子成龙。《易经》观卦里有一句叫“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能够观察到并欣赏到一个国家的光辉成就和美好前景的时候，他就应该成为君王的宾客，以臣子的身份去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就这样，骆宾王的名字便由此而生。可是很多时候啊，人的命运并不会因为一些寄托和期待而有所改变。骆宾王虽然知道祖父和父亲给自己起名字的苦心，他也力图辅佐他的君王干出一番事业，但是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波折和不幸。骆宾王先后被罢官贬职，后来呢下狱了，可以说命运多舛，壮志难酬，最后寻迹荒野，客死他乡，最后连尸骨的下落都不为人知。恐怕这样的结果也是他的祖辈不曾料到的。我们都知道，年少时的骆宾王是个天才，七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咏鹅》，九岁的时候呢写了一首《玩出月》。技能名似镜，何用屈如钩，显示了他的人生准则。后来他的父亲在山东做官，十岁多的时候呢，全家就迁居到了山东的博昌。22岁的时候，骆宾王上京考试，虽说他被冠上了神童的名号，但是参加科考的时候呢，他却名落孙山。为什么呢？据说啊，当时有一个面试题让骆宾王来谈一谈对高洁知识的看法，于是他就说了历史上的一些高洁知识的代表。他说了谁呢？说了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他说了介子推割骨奉君，却功成身退。他还说了晋文公放火烧山，逼其出仕，介子推宁可抱树焚死，也不仕公屠戮。那个时候啊，唐朝初期有很多官员都是隋朝时候的官员，隋朝灭亡之后呢，他们就在唐朝任职了。骆宾王的如此的一番话，很明显直接打脸面试官。他自己说的倒是挺轻松挺潇洒的，但是面试官听的那是脸色沉得如铁。不如所料，就是在放榜的时候，神童骆宾王并没有榜上有名。此后啊，骆宾王一直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公元663年，已经44岁的骆宾王终于遇到了人生当中的伯乐悼王李元庆，并在王府任职，可以说他是暂时摆脱了困境吧。这一切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特别好的往前发展，因为骆宾王的性格是非常耿直，所以又一次让他失去了上升的机会。李元庆其实是非常赏识他的才情的，特别想提拔他并委以重用，可是呢，出师要有名，提拔也得有理由啊。于是呢，他就让骆宾王写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的文章，叫自序状，介绍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文学成就，好方便提拔他。可是骆宾王这人孤傲啊，他不仅没有捧自己，他还不合时宜地展示了自己的耿直。他写道：若乃知为其计，钱莫其心。最后呢，还写到了所以令炫其能，思不奉命，谨状。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人啊，如果行为圆滑，内心狡诈，夸耀自己的长处，标榜自己的优点，不择手段地谋求晋升，贪图俸禄以取悦君主，那这种行为对上会扰乱国家的大政方针，对下会亵渎正直高尚的节操，即使是凶恶的小人都会以此为耻，更何况正人君子哪能会以此为荣呢？最后他意犹未尽，又写道：所以啊，我拒绝炫耀我的才能，我不接受这样的命令。骆
骆宾王他一生都非常具有这种反抗精神。

0: 神，他不满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败，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社会的现状。这种反抗精神在他的诗歌创作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2: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力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3: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他，赵老师，一个研究中医中药40余年的老中医，他的荣誉挂满了墙面，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可他却说，
1: 我不是什么名医大国医，也不是江湖郎中赤脚医生，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平民医者，普普通通的一个中医老大夫，我这心系咱们劳苦大众，大家的健康那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他用40余年的看病经验为广大百姓传播健康带来希望，他携手洛家古方中医门诊，致力于慢性疾病、一体多病等疑难杂症，只为帮助天下老人、慢性病人恢复健康带来新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老赵聊心脏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今天我们继续有幸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赵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心脏养护的话题。同时您可以通过咱们热线电话来和赵老师咨询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的热线电话是0411-8678-598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老赵聊心脏栏目。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尊敬的赵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在健康方面，尤其是在心脏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0: 赵老师啊，咱们挺多听众朋友啊，这两天反映一个问题，说一吃完饭他就感觉到有点胸闷，有点心慌呢，浑身发软，然后有点犯困。
1: 嗯，
0: 他有些感觉是什么呢？说这个肚子胀胀的，是不是胃不太好
1: 啊？
0: 就没消化了，他就经常。

0: 吃点胃药，要不呢，有时候再忌忌口。哎呀，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说怕凉怕硬。不过他们反映说，心慌和胸闷可没减轻，反而还加重了。这您说这是什么问题呢？
1: 假如说啊，吃完饭以后胃胀啊、打嗝啊、嗳气啊，两肋胀满，吃了饭不往下走，堵得慌、塞得慌，是这些个症状的话啊，往往呢十有八九是慢性胃炎，而且像这个类型的慢性胃炎，绝大多数都跟心情的不好、生闷气所造成的。但如果说吃完饭之后呢，心慌、胸闷、气短，浑身没劲儿、犯困，如果说这些症状的话啊，这可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的这个症状。就是说呢，它往往是冠状动脉硬化了，血管狭窄了，给这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肌缺血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如果说是冠心病引起来的，当然你吃各种各样的胃药、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养胃，当然它就不管事儿了。
0: 赵老师，在您日常工作当中，就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不多？
1: 不是多，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你看啊，像一个60出头的这么一个老兄弟，说他这啊，生活自理，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呢，就是顿顿他这吃得太饱，还爱吃油腻。说年轻的时候啊，他没事儿，但是过了60岁以后啊，他这心脏的泵血能力下降了，可他这生活习惯却没改。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这只是一个饭后有点轻微的胸闷，哎呀，家里人都说是不消化差呀，哎，也都没往这个心脏方面来想。可是呢，后来就发现啊，他这呢，只要一吃得过饱，就发生什么胸口发紧呐、心脏狂跳啊，哎，就算忍上半个小时，才能够呢慢慢的平复回来。就算说呢，吃的一些个比较清淡，可是他饭后呢照样心慌，晚饭后多吃几口啊，这一宿他就甭睡觉了。说他这样养胃养了好多年，这钱可是花了不老少，可他这个毛病呢，可是觉着越来越重。那怎么办？到医院去查查吧。哎。到医院一检查呀，说他是中度的心肌缺血，心脉淤堵，堵了一大半了。医生跟他说呀，你要再往后拖几年呢，那可就是心梗了。我这儿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啊，根本它不是胃病，那就是呢，长期吃得太饱，油腻耗伤了心气，淤堵了心脉。从而呢，导致了心脏的供血不足，一步一步的呢，发展成了心肌缺血。所以那些个有冠心病的朋友，有心肌缺血的朋友，那些个医生是不是经常要嘱咐大家说，每顿饭呢，你别吃得太饱？为啥呀？吃得太饱了，他就容易犯病。
0: 赵老师，那您说，这就偏偏饭后才开始出现这些心慌胸闷呐？
1: 对呀。那咱们大家可能就得有点迷惑，说这个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硬化啊，血管狭窄，给这心脏供血不足了。那吃完饭血管就狭窄了，那不吃饭血管就不狭窄，是这样吗？不是啊，那为啥他偏偏饭后出现这个，饭前的时候这个症状就反倒不太明显？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呢，咱们吃完了这个饭。咱们全身呢，大部分的气血都会呢集中到我们的脾胃去消化这个食物去。说年轻人呢，人家呢心脏功能好啊，即便说是个气血呀，去帮助这个消化，可这个心脏呢依然能够供血充足。但是咱上了年纪了，咱这个心气呀本身它就比较弱了，这泵血呀它就没力气了。这气血本来就不够用，你这一吃得太撑太油，这肠胃负担加重，大量的气血被抽调到那儿去消化食物，那心脏这个地方呢，它就会瞬间缺血缺氧，这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胸闷呐、心慌啊、乏力呀、哎，所以就是根据这个，当我们出现了这个饭后肚子胀、不消化，所以呀、就是根据这个原因。 但凡咱饭后出现什么心慌啊、胸闷的、气短的、心脏乱跳啊，这些个都告诉我们，这是心脏的供血不足，是心肌缺血的求救信号。
0: 这是他发出了信号，但是有的时候啊，听众朋友们，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明显感觉到，他这个心肌缺血要是拖着、忽略的，或者是治的不及时，那他有多大的危害吗？
1: 这危害可大了。首先咱看啊，心肌缺血那是冠状动脉硬化啊，血管狭窄给心脏供血不足，那咱的心肌细胞常年累月的这个缺血，它就会发生的心肌细胞的变性和坏死，那危害可就大了。咱都知道啊，这冠心病呢是冠状动脉硬化，血管狭窄给这心脏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说这心脏心肌细胞长期的缺血，它就会发生的心肌细胞的变性和坏死，跟那个庄稼一样，老缺水老缺水，就会有一部分的庄稼呀变性坏死了。那心肌细胞要是缺血缺氧，有一部分变性坏死了，那整体心脏收缩力下降了以后，推动着血液循行没有力量，咱们医学上的管这个情况叫做心力衰竭，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那个心衰，它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呢，稍稍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啊，甚至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躺不平，躺平了出不来气儿。说还有的人呢表现为啊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睡睡觉别醒了啊，得坐起来半靠着才能够呢喘过这口气儿来。说再严重的话呀，还可能呢诱发这个心梗啊，甚至呢危及到咱的这个生命。说这心肌缺血呀，它造成的第二个危害呢，那就是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会出现血栓，导致呢致命的急症。心肌细胞那么多，成千上万的心肌细胞能够一块收缩一块舒张，那是因为呢咱们心脏里边有一个传导系统，把这个信号传递给各个心肌细胞，它才能够协调的收缩和舒张。说一旦呢心肌缺血了，那心脏的这个传导系统它也缺血，那就会出现呢这个传导的快慢不一了，那这时候啊就容易出现什么房颤的、早搏呀、房扑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的，哎，咱这心脏啊就跳得乱七八糟了。尤其是在房颤的时候，它还容易在心腔之内形成这种腹壁血栓，要是说这个血栓要脱落了啊，堵到脑血管里边，那就是脑栓塞，堵到肺脏里边，那就是肺栓塞，堵在心脏的血管呢，那就是急性的心梗，几分钟就能够呢要了咱这老命。说这心肌缺血啊，第三个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呢，那就是容易发生这急性心梗了。咱想啊，冠状动脉硬化呢，哎，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心脉呀、淤堵的呢就越来越厚，血管就越来越狭窄，就跟那个水管里边啊积存了大量的水垢一样，越积越多，最后哈就会彻底的堵死。说当心脏的血管彻底堵严了、堵死了，这就急性心梗。好多老年人啊，咱呢平时饭后胸闷，咱都不拿他当回事儿。哎，往往的在家庭聚餐呐、或者是很多人聚会的时候，咱吃的多了一点儿，就容易出现这种突然的胸口压榨性的疼痛，大汗淋漓，赶紧的送到医院。哎呦，说是心梗了，甚至呢都没能够抢救过来。这就是心肌缺血的第三个危害，容易造成急性心梗。那第四一个呢，就是说长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它会造成啊咱心脏结构的改变，形成这种缺血性的心肌病。就是说老缺血老缺血，一部分的心肌细胞变性坏死，那就会让心脏这个壁啊变薄，让这个心室腔扩大，那心脏的功能呢它基本上就不能够再回来了。咱呢到那个时候就只能靠药物来维持，那这时候咱这个生活质量哪儿还有啥生活质量啊，而且随时面临着什么心梗啊、心衰的这些个风险。说本来啊 只是呢说饭后哎有点心慌，这些早期的信号啊，如果说咱们不拿它当回事儿，

0: 硬生生的当胃病拖了好几年，最后怎么着？拖成心梗了，拖成心衰了。咱大家想想，是不是到晚期就很麻烦了？所以咱大家记住这个护心口诀啊，叫三餐七分饱，清淡护心脉，饮食最伤心，油腻堵心脉。
1: 赵老师，您一讲这心肌缺血的连锁反应，可真让人后怕。
0: 对呀，
1: 那您说它是反反复复的，它得怎么治呢？
0: 好多人老抱怨，抱怨啥？冠心病太顽固了，太难治了，甚至有的大夫说它是终生性的疾病，它怎么就这么难治呢？说咱们应该怎么来进行治疗呢？所有抱怨这些个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一看你手里那个药，它上面说明书上写的是什么？绝大多数写的呢都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那活血化瘀不对吗？疏通经络不对吗？对，但是对它怎么就治不好呢？那是因为呀，你心脉的淤堵、你动脉硬化的产生，它不是凭空来的，它是由于呢我们胸中的阳气不能够振奋，我们的心气比较弱，它不能够推动着这个血脉的运行。当胸中的阳气不能振奋的时候，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啊、水气呀、痰饮呐，就会聚集在这儿，就堵塞了心脉，就形成了这个动脉硬化。你说你光在这疏通动脉硬化，可是你胸中的阳气没有振奋起来，心气没有补起来，你即便是把眼前的疏通开了，往后它还会再沉积在这儿的。所以咱们就看到啊，经常有很多的冠心病的这些个朋友，咱们呢说吃点药，哎呦好受点儿，这2天挺舒服，过几天一停药，哎呦症状又来了，甚至我药都没停，我吃着呢，这个症状它还老犯，原因是啥？原因就是你只是在疏通经络，只是在活血化瘀，你没有振奋胸阳，你没有呢补助这个心气，那咱们应该怎么来治呢？咱们应该呢说，通补兼施，标本兼治。咱们既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又要呢把我们的胸阳振奋起来，把我们的心气补足喽，让它往后呢别再有这些个痰饮的淤血呀、再沉积在这儿了。说具体的说啊，就是呢补心脏的动力，通心脉的淤堵，修复受损的心肌，要三管齐下，从而防止呢这心肌缺血呀发展成心梗、发展成心梗、发展成心衰。你看，像咱们的治心方啊，它这呢是温阳益气、活血化瘀啊，既能够把胸阳振奋起来，又能够把心气补起来，还能够呢把眼前的这个淤堵给它化开。说它适合于什么样的朋友呢？饭后心慌、胸闷、乏力、犯困、吃得太饱，哎呀，吃点油腻的症状就加重。哎，常年在那吃胃药养胃没效果的，你都用治心方都好。说已经查出来有心肌缺血，平时的时候呢，有什么胸闷的、憋气呀、坐的时间长了就难受啊，或者是呢，稍稍一活动气就不够用的。你也用治心方，很快就见效，而且从根本上彻底的治疗。再有呢，像心肌缺血引起来的那个反复的心绞痛、房颤、早搏、心律不齐的，他们的根源是由于胸阳不振、痰湿内聚所造成的心脉闭阻。你就用治心方，它就没错。像冠心病啊，心脉淤堵。担心发展成心梗、心衰的，用这个治心方，既能够治疗眼前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又能够呢防止他以后再有痰饮淤血沉积在这儿。还有那些个什么年纪大了啊，心脏动力弱啊，想补心气，想通过通心脉来预防心肌缺血的，都是治心方的最适合的这个范畴。咱说这个治心方啊，它有三大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靶向泵血有力。你看他方子里边那个人参呐、黄芪呀、说这些个药材呢，它是补元气的药材，能够让咱的心脏啊 发动机啊，给它加加油，让这个心脏收缩有力啊，把这个气血呀很有力的送往到全身啊，送到咱们的心肌细胞这儿来。说治心方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温和通瘀，打通通道。它里边呢有这种附片，它是一个大心大热的这么个药材，它能够把我们的胸中的阳气振奋起来，能够蒸腾气化我们积存在这儿的这个痰饮和淤血，一方面有助于经络的疏通，另外一方面呢啊，能够让以后别在那些个痰饮淤血再沉积在这儿。另外里边呢还有这个灵芝，它这呢活血通脉，温和化开淤堵，它不伤咱老年人的这个脆弱的血管，能够打通咱们心肌的供血通道。说治心方的第三个核心要点呢，那就是修复心肌，阻止恶化。你看它里边含有这个珍珠、灵芝这些个成分，它能够呢把因为缺血造成的心肌细胞的这个损伤给它修复好，让咱心脏的肌肉更结实，从根上来阻止心梗心衰这些情况的发生，那可以说呢标本兼治。也就是说呀，治心方补元气等于加油，通心脉哈等于呢哎清除这个路障，畅通道路，修心肌就相当于呢把这个受损的心肌细胞修复好啊，把一个机器的零件修复好。说这三者结合啊，让咱的心脏呢从根本上来恢复健康。
1: 赵老师，听您刚才这么深入浅出的一讲，咱们冠心病的老病友们可算看到希望了。
0: 嗯，
1: 不过他们肯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么好的方子，这些药材可不一定能抓明白。
0: 嗯，
1: 那您说这得怎么办？
0: 嗯，咱们大家呀没学过这个医学，对这个药材呀了解的呀比较少。要是说大家自己抓这个药材的话呢，确确实实啊有些个难为大家了。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呀会对接咱们院长啊，跟咱们院长这来协商，看看这个问题呢怎么来给大家来协调，尽最大的努力呢不让咱大家花冤枉钱，不让咱大家走弯路。
1: 听您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就都放心了。十分感谢赵老师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怕冷手脚冰凉，遇冷都会心慌，夜间不寐睡不好，可不是衰老，这是心脏在求救的信号，可不能忽视。
0: 嗯，
1: 千万别硬扛，别拖延，早调理咱们早安心。
0: 嗯，
1: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赵老师的热线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来进行咨询和请教。
0: 嗯，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节目的健康热线，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了。我们接听第一位热线。
1: 好的，赵老师，那咱们现在接听第一位咱们的热线。
2: 哎，喂，你好，是赵老师。
0: 是吗？您好。
2: 哎，你好。
0: 有啥问题您说。
2: 我那个一直听咱们那个节目嘛，就是最近呢做了个心脏检查，做心电图说我是心肌缺血，那个胃我一检查没问题，完最近检查是心脏的问题。
0: 嗯，
2: 说我心肌缺血，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是心慌，有时候发闷，尤其是吃完饭以后。
0: 嗯，
2: 你说我看咱们这个节目中说治心方，那治心方到底是怎么治啊？我就想了解了解，我寻思把这个心脏好好调一调啊。
0: 嗯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8岁。
0: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正常。
0: 血糖高过吗？
2: 血糖不高。
0: 感觉到这个胃这儿不舒服。
2: 嗯，
0: 怎么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能描述得出来吗？
2: 撕拉撕拉疼，有点儿是，但是还不是疼，就是难受。
0: 到医院去的时候胃镜也做了，胃镜做事是正常的。
2: 嗯，然后来我再去检查做的心电图啥的。嗯，完说是心脏有问题。我以前没觉得心脏有问题，虽然有时候有点气短，但是我没怎么太当回事儿。
0: 这个心脏的问题呀，可以通过胃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表现出来。
2: 嗯嗯，
0: 像什么胃疼啊、胃胀啊、打嗝啊、嗳气啊，看起来呢都是胃的一些个症状，但是呢，有好多的人他这些个症状呢，就是心脏引起来的。为啥说心脏的疾病会表现出胃的这个症状来呢？因为这个心脏和胃的关系，他们距离的这个位置啊特别的近。咱说心脏呢在胸腔， 胃呢在腹腔，就好像咱们的楼房一楼和二楼似的，但是这个胃呢在一楼的这个位置啊，好像是吊在这个房顶，而心脏的这个位置呢，它在二楼的这个位置呢，它是坐在地板上。话说他们两个呢中间就隔着一个隔机，当心脏冠心病啊，尤其是右冠脉的缺血狭窄，会造成心脏坐的这个底面下壁这个地方心肌缺血的时候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膈肌，这个膈肌呢就会影响到胃，就表现出呢一系列的胃的这些个症状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为啥吃完饭以后症状比较明显呢？大量的血液呀要去消化道，要去给胃肠供血，要去消化食物，这个时候呢给心脏的血呀相对的来讲就比较少。如果说呢心脏的冠状动脉是正常的，没有硬化，没有狭窄，即便是过来的少点也能够满足心脏的这个需求。心脏一缺血，心脏的下壁这个位置它就会呢心肌细胞的变性和坏死，它们产生的这个反应刺激了膈肌，刺激到了这个胃，就会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些个胃病的这个症状。所以从你的这个年龄，还有你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以及呢心电图的检查、胃镜的检查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冠心病的这个表现。所以发生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实际上有三个分支，一个是左前分支，一个是前降支，还有一个呢就是右冠脉。那这右冠脉是负责呢心脏的底面和右心室的这个供血，那你出现这些症状就可以根据这个就能够断定出来您这个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狭窄是在右冠脉上，时间长了它缺血越来越严重，就会出现心梗，搞不好会要人命的。所以治疗的话呢，一方面咱们把现在已经堵了的这个冠状动脉得给它通开，要活血化瘀。说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个以外呢，咱还得把这个冠状动脉硬化的这个根源消除了。那好好的冠状动脉，那别人不硬化，为啥到咱这它硬化了呢？从咱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这是胸中的阳气不能振奋，不能够蒸腾和气化身体内的这些津液，得不到阳气的蒸腾气化，聚集到一块就形成了痰饮，水湿聚集在这堵了这个心脉，中医管它叫真心痛，西医学就说是冠心病了。所以一方面呢把眼前的淤堵给它化开，给它清理出去，另外一方面呢要把胸中的阳气振奋起来，让它往后能够正常的蒸腾气化，别再让这些个水湿痰饮再产生再堵到这儿了。那用什么来活血化瘀，用什么来振奋胸阳呢？你就用咱们这个治心方，温阳益气，活血化瘀，又能够振奋胸阳啊，又能够补心气，又能够把这个现在这个淤堵给它化开，一方面消除你眼前这些难受的症状，另外一方面的让它往后啊别老复发。配合上呢这次咱们给大家争取过来的这个藿香串，它俩配合到一块啊是一个黄金搭档，它起到一个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个效果。过去有好多人都抱怨说冠心病怎么这么难治，怎么老也治不好，老反复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只是在用那些个活血化瘀的药，没有去振奋胸阳，没有去补心气。这核心方呢，它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它带来的这个效果不仅很好，而且呢它能够从根本上治疗，还能够防着它呢往后老找咱麻烦。您就用这核心方来配合着藿香串，这个问题能解决也好解决，您放心吧。
2: 行，那个藿香猪那个串儿啊我领到了。
0: 哦哦，
2: 带上挺好的，冰凉的，闻的味道都是中药味儿。
0: 好。
2: 嗯，
0: 哎，它这个藿香猪的这个作用啊，一个是和治心方配合起来治疗冠心病，治疗心脏问题，说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说睡眠好了。啊，精神好了，不难受了，这心脏病他也爱好，就这么配合着用吧。
2: 哎，好，那我听您的，
0: 有啥事就打电话。
2: 好好，
0: 哎，好好，再见。
2: 好好，再见。
1: 再次感谢赵老师，感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还有给我们带来的护心的福利。接下来 咱们就开通热线电话 0411-8678-5985。

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或者是心脏有这样那样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拨打电话0411-8678-5985来向赵老师请教了。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fun, fun, fun, fun,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

0: 量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秋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几天呢，天气可以说是云雾缭绕，整体的湿度非常的高。随着气温攀升啊，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呢一度来到了27左右，长兴岛呢更是接近了30摄氏度，再加上空气湿度偏大，体感还是比较热的。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啊，咱们大连市会以多云为主，穿插着大雾和降水，你像今天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早晚还会有大雾。20号的白天呢，部分地区依旧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傍晚也会有雾。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啊，6月19号星期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19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90%到95%，东南风4到5级。6月20号星期六阴，19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北风4到5级。6月21日星期日多云，20到26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3到4级。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和天气相关的情况啦。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大连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小长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夏季的老前锋短裤。夏天这个词儿吧，咱们最近节目一直都在说啊，夏天你不得不承认它最美的几双凉鞋啦，夏天你一定要选择的几件短裙啦，因为进入到夏天，哎，它这个露肤就是会高，所以今天呢，咱们依然来说一下夏天的一个你可能一定会穿到的单品啊，就是短裤。但是咱们说老前锋短裤，难道它和其他的短裤有一些什么区别吗？啊，我们今天会和大家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亚麻这件事情，就好像是从2-3年前亚麻一下子就进入到了很多人们的心头号，因为呢它好像是带了另外的一个就是 title， 就是老钱，什么老钱褶啊，富贵褶啊，就是用来形容这个亚麻一做就出褶的这样的一种材质。但是它确实是有一整身的呼吸感。那这个亚麻的夏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哎，我们也会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说一下这个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旅行啊，就是换着城市喝咖啡。其实现在啊，一说到咖啡，咱们大连应该也是榜上有名了，对不对？就大连话说，虽然我说的不太好，但是我也是都学的了个皮毛，也知道来中山喝咖啡，就是咱们中山区的咖啡，哎呀，那真的是有一号啊！尤其是南山这附近的各种各样的咖啡店，不管说是从什么头部东北灵丹到最新开的 Spoon 啊，非常多的咖啡店都主打着各种手冲啊，各种特调啊什么的。如果说你第一次来大连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去好好的去品尝一下我们的咖啡。那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朋友说，我不管是日常出生活呀，外出旅行啊，我去一个好看一点的精致一点的咖啡馆去坐一坐，喝一杯咖啡，度过我一段慵懒的时光，已经成为我一个固定的项目了。就好像说 1.0 版本是我到了一个城市之后我要去景点打卡，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中流砥柱已经是90左右的年轻人啊，所以呢他们的旅游的新方式真的已经不再仅限于去旅游景点打卡。你就像喝个咖啡啊，是吧，或者说这个看一下当地的什么早市夜市啊，也成为了一个最新的打卡方式了。所以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各位准备到的全部内容啦。那么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咯，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张韶涵《耶利亚女郎》。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亚麻。这天气一热啊，衣柜里的那些聚酯纤维啊，或者说那些就是比较工业化材料的衣服就不太想穿了，穿到身上会觉得闷闷的，出了一点汗呢还难受。这个时候亚麻就成为了救星。亚麻不再是文艺青年的专属或者容易皱的老土布料，它一跃成为了街头和办公室最常见的材质。从衬衫啦、西装啦，到阔腿裤、连衣裙啦，亚麻几乎了，它可以说是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清凉。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把亚麻穿出既松弛又高级的样子。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亚麻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啊，原因也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热啊，真的不是开玩笑。这几年夏天啊，一年比一年热，大家穿衣服的第一诉求呢，就从好看变成了凉快。而亚麻的透气性呢，几乎是天然面料里面最强的。它的纤维中空结构能够让空气自由的流通，出汗之后呢，还不会粘在皮肤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审美变了。前几年呢是比较流行的那种挺阔啊、松弛啊、一丝不苟，现在呢大家喜欢比较自然啊、比较带点人味的东西。亚麻这种天生的微皱感就成为了它的魅力了。再加上环保意识的提升吧，亚麻呢作为一种可降解的低耗水的天然材质，也迎合了当下有意识的消费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亚麻单品的四种打开方式啊。首先第一个呢，亚麻衬衫，这个简直就是夏天的万能搭子，姐妹。你就比方说一个基础款的亚麻衬衫啊，你就说你这个夏天的利用率高不高吧。单穿的时候，你就解开最上面的两颗扣子，你把袖子卷起来，搭配一条白色的直筒裤或者牛仔裤，非常的清爽而显气质。你想要更加的有层次感也 OK 啊，你就把它当一个薄外套去穿，里面呢搭一件吊带背心，敞着扣子走路带风。颜色上有本白色啊、浅米色啊，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你要想更出挑一些呢，你就可以试一试灰蓝色啊或淡紫色，但是呢也要记得这个低饱和度啊，太鲜艳的话也会破坏亚麻自带的这种安静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亚麻阔腿裤。亚麻阔腿裤真的是今年的大热，裤管宽大，腰头通常也是松紧或者说系带的设计，你穿上它就像没穿裤子一样自由。搭配上呢，上半身尽量的去选择比较修身一点的款式，比如说一件合身的 T 恤啊，或者说针织背心，塞进裤腰里面，然后你再拉出一点点的余量，上松下紧比例也更好看。你再配一双勃肯鞋或者说草编鞋，整个人的气质呢都可以松下来。然后你更需要注意的就是亚麻阔腿裤它比较容易显得胯宽，所以选款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侧缝线是不是有一点前移，或者说选一点深色会不会更友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亚麻西装。哇哦，妥妥就是空调房里的必备了。谁说夏天不能穿西装呢？亚麻西装啊，绝对是厚度适中、透气性好，也是应对办公室冷气的绝佳外套。你再搭一个同色系的亚麻短裤，就是一套超完整的夏日套装。内搭的话，你可以穿一个丝质的吊带，或者说纯白的白 T， 脚踩一双乐福鞋，走进会议室呢，你也不会太随意，走出办公室呢，你又不会太闷热。另外亚麻连衣裙也是非常适合懒人的啊，就我们说 one piece 的那一种懒人选项，真的是不要太舒服，你就不想费心搭配的时候，你一条亚麻连衣裙简直就是最好的答案。它的版型呢，通常是宽松的 A 字或者说直筒型，你也不必去强调曲线，但是它又自带一种法式的慵懒感。你再搭配一双草编的坡跟凉鞋或者帆布包，再配一个藤编包，就是妥妥最完美的周末出街 look。 晚上凉了呢，你可以加一件薄的针织开衫，实用度也是满分的。那亚麻它比较容易皱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对亚麻啊又爱又恨，爱的呢是它一身清凉，恨的呢是一坐下来就皱成了一团。 但其实亚麻的皱也是它天然属性的一部分，你不用完全的去追求那种哎呀板板的挺挺的流光水滑没有褶皱的那种，微微的带有一点自然的纹理感其实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亚麻之所以让人着迷，不只是因为它凉快，它传递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紧绷，它不假装，而且它接受不完美。所以当你穿上亚麻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整个人好像都慢下来了，阳光没有那么刺眼了，风也没有那么燥了，它会让你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很安静的清凉。
1: 大家好，我是娃娃，我是魏如萱，谢谢。在唱这首歌之前，我想跟大家聊聊爱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都不是天生勇敢的，但从前的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面，在爱一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选择了不顾一切。从前的我们有很多人值得我们去爱，但终究

0: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FUN
3: fun
4: far
3: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0: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夏天的风漫过街角，把老前锋的松弛写进日常，不必去堆砌什么大牌，但是你需要那么一件垂感的衬衫，也需要一条利落的百慕大短裤，就能在黑白和低饱和当中
1: 真的要放手。那么分手时候他是平静的，他的平静是因为没有期待了，甚至分完手之后他是会如释重负的。那么这种如释重负，从某种客观的视角来看，他可能是有点冷漠，但是这又如何呢？关系当中出现情绪的本质是因为就是你对对方还有期待，所以你会有情绪的宣泄啊，你就是希望对方因为看到了你的情绪然后去做出改变。真正想走的人，他不会愿意再费任何的力气去教育一个自己即将要离开的人的。你去想象一下，对吧？你还会去滔滔不绝地讲他哪里哪里哪里让你不舒服了吗？你不会的，你就只想说哎呀，快快结束吧。所以呢，就是当你明确地表达出要么我们就好好在一起，要么就彻底分开之后，那么就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为了去解决导致分手的问题而付出实质性的努力了。如果只是情绪拉扯没有任何改变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不想去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去相信，即使有些人都已经三十大几甚至四十多岁，可是他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还就是停留在小学水平。真的是有这样的人，就是也不排除有些人真的是想分手但是又没有能够分手的能力。而且在分手之后呢，一周之内反复拉扯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要是超过了一周甚至一个月了还是这种状态，其实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独自生活。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哪怕他心里认定说哎已经结束了，但是他的行为也会不断的往回拽。那么他不断往回拽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你没有必要去为他这个行为去买单。我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就是他这个行为就说明他自己的处理这个分手的能力是一个非常低智且低龄的一个能力。但是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就是他独自去承受就可以了，你不要去陷入在他的这个啊能力很差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当中。你不要为这个能力去负责。所以呢，分手的真相从来就不在我们分手吧这句话里，而在这句话之后的日子里面。感情里面最残忍的一件事情啊，我跟你讲，不是一个人先走了，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不爱你了我要先离开了，而是说一个人已经走完了全程，就一个人已经在心里面默认，可能他也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或者说给过两个人无数次的机会，但是这个人终于在心里面走完了全程，可是那个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拉扯。哎，这个真的是一个最残忍最残忍的事情。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断崖式离开，断崖式分手没有啊，他真的就是都是无数次的演练。爱与不爱吧，可能有一瞬间。

间的决断，但分与不分呢，最终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诚实的能力，就是你自己也是和自己去，你更更清晰的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没有分手能力的人，就是拽着你说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的人，他可能不是因为太爱你，他只是害怕面对没有你的他自己。人都是自私的，请认清人性，你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他太差了，他太弱了。而这份害怕其实救不了任何的一段关系，因为他既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这件事情，他更没有能力去解决你们会导致你们分手的这个原因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所以当你分辨清楚不想分和分不动的界限的时候，你就等于说拿到了离开或者留下的钥匙，可能前者还有重修旧好的可能，但后者真的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真的是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就是告别一段关系，它不可怕的，它没有什么的，他因为你只有告别了这段关系，你才能更好啊。我们的人生目标不就是要更好吗？而不是人生目标要和一个让你不好的人就是死死的捆绑在一起。所以呢，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话，那么你需要替那个没有能力结束的人把句号画完。哦，今天节目的结尾还挺残忍的，其实就会让很多人说哎呀好冷漠，怎么这么残酷，或者说怎么这么不够近人情，但是事实上又应该这样去做。然后呢，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再给大家案头的安利一个播客，就是罗永浩的那个十字路口。然后我真的案头安利你们他和蔡康永的那一期。首先这两个人就是我非常喜欢听他们谈话的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再就是他们谈的这个内容会给我一种很舒适，而且就不断的有一种啊学到了学到了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也会感受到在生活当中可能愿意产生深度交谈的人不是那么多了。然后第一个是你也会觉得在一个交谈的过程当中，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给自己输入一个什么有营养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呢是可能你也不太愿意把真实的自己的欲望啊和要求啊就是展示给对方那么多。所以当你听到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段对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像是吃了一个很好吃的饭，或者说你非常非常的去珍惜。然后更妙的就是呢，这个你可以反复去收听。所以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小宇宙上面去搜索一下，就是蔡康永的十字路口，不是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啊，反正你搜罗永浩你能搜到。然后去听他和蔡康永的这一期对谈，聊了非常多，比方说关于因为他们两个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呢就会有一定的前瞻性，聊到了关于 AI 啊未来啊，然后人生啊，你的要求啊，甚至包括于你对待衰老和死亡的态度啊，很值得我们去听。好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九九鱼读书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

0: 做些什么。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

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

兴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亲戚，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
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吧。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

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您退下来

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

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占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6间上房，3间门帘，还有6间东西厢房，一共9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8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5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

0: 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是，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 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九十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帮助大家少走弯路，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镇的人。
0: 好的啊，
5: 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0: 啊、
5: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0: 嗯嗯嗯。
5: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0: 嗯。
5: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就动手术了。
0: 嗯。
5: 动完了手术，您看他的并发症太多了。
0: 嗯。
5: 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
0: 嗯嗯嗯。
5: 啊，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0: 嗯。
5: 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呢，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了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呢、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我一听有道理还一味。
0: 对。
5: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0: 嗯。
5: 结果那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没法治了，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0: 啊。
5: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0: 嗯。
5: 这血糖啊，您这血糖是瞧有一次瞧的，这回是17.2。
0: 嗯嗯。
5: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啊。现在是120-130了。
0: 啊啊啊啊啊！
5: 啊，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0: 啊。
5: 嗯，脑袋这个就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
0: 嗯，
5: 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 你好的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着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0: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然后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啊。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啊。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啊、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啊、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这个出家老道了、
1: 啊，
0: 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嗯、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两，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
1: 啊，
0: 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
1: 啊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1: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
3: 嗯、
1: 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
1: 嗯、
3: 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1: 啊、
3: 就瞎播台这么听、
1: 嗯、
3: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
1: 啊、
3: 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
1: 啊、
3: 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
1: 嗯、
3: 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1: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他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啊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十米八米吧，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
1: 这个，
3: 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1: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呀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3: 买个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糕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3: 是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您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糕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

0: 我是啊，河北省秋王岛市山海关区的，
1: 哦、
0: 哎、今年70岁了。
1: 哦，
0: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胡家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
1: 嗯、
0: 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
1: 嗯、
0: 完了上医院呢、啊、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嗯、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要我们呢吃点速救救心丸、嗯
1: 嗯、
0: 速救救心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
1: 嗯、
0: 都不见效。
1: 嗯，
0: 完我们呢就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2: 啊、
0: 还有那个口臭啊、
1: 嗯、
0: 出气呀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嗯，
1: 效果多好，
0: 谢谢胡老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0: 哎、
1: 是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
1: 嗯，
0: 还向胡老的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1: 啊，
0: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嗯？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啊。
0: 啊啊，你这个药啊、
1: 嗯、
0: 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啊、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
1: 嗯、
0: 就我孙子、
1: 啊、
0: 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嗯，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
0: 啊 啊,
1: 啊，可以的
0: 啊,
1: 啊，
0: 可以是吗？啊，
1: 可以的，
0: 啊，
1: 哎、
0: 啊，
1: 每次一小口。
0: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
1: 啊、
0: 喝这行不、啊？
1: 可以的。尿频、
0: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0: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啊、
0: 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您、
0: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0: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
1: 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再见、
1: 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8: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9: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8: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9: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0: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6月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2026年，天津大学在全国投放本科招生计划5280人，较去年扩招260人。作为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组长单位，天津大学今年新增全国首个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生物制造专业，均面向“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产业方向。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盒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2: 列车即将到达国贸站。
3: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4: 哎，快，这儿坐。
5: 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

0: 哎，你看，说一站就一站吧。你先走，我还有两站。哎，别丧了啊！
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何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奖。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豪，回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主要的环节上来，超级讲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呢要继续昨天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呢，尤其是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小孩，我知道你的一个想法呢是想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但是呢这个教育呢不等

于急着去改造，就是有很多东西呢也是不能着急的。所以呢我就想在昨天的时候呢就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事儿你不要老催促自己的小孩。我知道你是为自己的小孩好，你比如说他有良好的习惯啊，早上起来了你说六点半就要起床啊，这个然后呢你马上呢就六点半到了之后你马上就赶紧起来啊，赶紧吃饭，赶紧刷牙，赶紧的干嘛啊，上学校等等，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催促他。然后我们的家长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就是我在帮助他建立良好的生活或者是学习习惯啊，所以我不催促他能行吗？不好啊，你要催促惯了，催促他到大了，实际上是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很多专家也都认为这是毁掉孩子成长的一个节奏，啊，那但是很多家长肯定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说你们不当家长的，你们那么一说，那你哪知道这个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承认啊，但是我就需要的是告诉很多的家长，就是你尽管想帮助自己的小孩建立各种各样的良好的一些习惯，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去老催促他。或者是过分的催促之后呢，还要呢去批评他，你看看你做的这个事情啊，等等等等，一定不要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都特别特别的快，我们家长也是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去感受着所有的一切，可是小孩呢他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意识。其实你告诉我，对一个小孩来讲，你说他最快乐最幸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你知道吗？就是他满脑子里他装的可能就是这么几件事儿，吃玩啊，他脑子里就这两件事情，那你说就没有第三件事情，他你依次排序，你要是依次排序的话，他会把玩放在第一位，吃放在第二位，那小孩玩起来之后呢，所有的家长都得追着他给他喂饭，很多家长都有这种切身的体会啊，玩吃，然后什么剩下的什么跟家人在一起，无非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你说有没有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的？有，特别少。对于绝大多数的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一定不会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因为玩太痛快了。这又跟小狗一样，小狗满脑子就两件事情啊，吃，然后呢就是跟这个主人在一起玩耍，就他脑子里他装不下别的一个东西。那他不像成年人，成年人可以脑子里可以装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你问一个成年人说，哎，这个生活内容这么多，你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一个大人说，我就是吃玩。大家会觉得，妈，你这个不够成熟，还是小孩没有长大，对吧？也是你再问他，你说你把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你把什么排在第一位？真的，正常的孩子，就是正常的大人都会说，你要么说我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啊，那家庭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家庭成员啊，这些直系的最亲近的这些人。那会不会这么说？我说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有人，哎，你别扯了，你把家人放在第一位，就意味着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或者我们再说高大上一点，说我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你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也意味着你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我这么说的是没有毛病的，当然很多人会挑这个字眼儿。啊，有的人这个全身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当中，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我承认。但是你说我把家庭放在第一，意味着是什么？他要在工作上好好的做，因为工作会给他带来一份体面的收入。那这体面的收入是干嘛呢？不仅是养活自己，还要养活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家人要提供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条件。要这么说我觉得都没有毛病，你说我把家庭放在第一位，或者说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只要不是病态的啊，说这个家里啊直系亲人都住医院手术了，你漠不关心，你说我还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我绝对不相信。

所以呢，孩子呢，他的成长的节奏呢，他就是这样。你不能指望他在几岁的时候呢，他就拥有成年人的这个心智。能理解我的话吗？所以小孩脑子里就是玩第一，其次呢就是吃，然后呢就是跟家里人待在一起，是吧？那小孩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他就非常的紧张和慌张，这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就想说，在家庭教育当中，想让自己的孩子呢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但是作为我们的家长，一定不能去老去催促他，因为这个时代的节奏太快了。我们成年人一定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是吧？追剧，非得等他什么呢？哎，都十集，然后我一块儿追。你让我一天追一集，我绝对不舒服。买个快递就恨不得十分钟就到，下了单五分钟之后呢，这快递就到。啊，还有我们看电视剧。现在很少有人看长剧了，都开始看这个短剧了，短剧三分钟，爽剧，哎，可舒服了。所以在当下，人们做事情呢，一味的是求快，这种风气呢，也就影响了一个家庭教育。父母不断的催促，会给自己的小孩带来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比较大的方面呢，就是做事呢没有规则，总被催促啊。你快点行不行？你啊，如何如何的？孩子就是吃饭也快，是吧？收拾东西也快。那我们说，一旦快了之后就怎么样了？萝卜快了不行腻，所以他做事情根本就没有规划嘛，是吧？然后我跟你说过了啊，你洗完头一定要把那个洗发膏你给我放到那个平台上，孩子随手啪往那一放，他做任何事情他就是没有规则。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影响，生活和学习呢，大多呢都会是一团糟。你作业写完了没？你还能不能快点啊？所以他就胡芦半片啊，就把作业做完了。他不会做到规划，因为孩子什么？他脑子里他装的事情啊，就那么些事儿。因为在他培养学习习惯的时候呢，无处不在的催促会打乱他的节奏。他本来在吃饭，你却催促他赶紧去穿衣服。他去穿衣服的时候呢，你又催促他赶紧吃饭，啊，饭还没有吃完呢，你让他赶紧收拾书包，一来二去呢，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所以这就是影响他的自己的这个节奏，就是他还没有培养起来这种习惯的时候呢，就是东一耙西一耙，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再一个呢，就是不自信。孩子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总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催来催去。孩子呢会觉得是我做的不够好，所以呢他们才唠叨个没完。结果呢就造成了孩子有严重的缺乏自信，甚至成年之后呢也难以摆脱这种心理阴影。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呢，性格会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懒得思考。他不是通过他自发的这个思考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让我干啥就你催促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从来不主动，所以这点是非常可怕的。父母对于自己要做的事情呢是非常清楚，但是孩子呢他需要时间思考，这样呢他才能慢慢的厘清步骤。如果父母总是催促自己的小孩，或者是直接把结果呢告诉自己的孩子，就等于把孩子的动脑筋思考的这个过程这个机会给剥夺了。从此之后呢，孩子就会变得不爱思考，甚至是不想思考，父母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图一个省事儿。一会儿我来讲这个事情好不好。从现在的这个，从当下的这些例子当中呢，我去来讲这些事情。好，还有缺乏耐心。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呢，父母总是催促，孩子呢就会省略一些中间的步骤，只求赶紧把事情做完，不管做得好还是坏，时间长了，养成习惯，即使呢身边没有人催促，孩子呢做事情的时候也非常焦虑，缺乏耐心。再一个呢，就是比较叛逆，他一开始非常听你了，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在十二岁之前呢，他都听你了。你赶紧的把那个什么做好了啊，那就走。你看见那个什么什么啊，他就赶紧做啊。等到十二岁之后呢，他长了脾气。你再催促他，他极有可能的叛逆，他回怼你，啊，
所以对父母的这个催促，孩子内心呢他是不受欢迎的，他不接受的。尤其是到了青春期，孩子呢是吃软不吃硬啊，父母呢催促，越催促他，他越烦，越听不进去父母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容易暴躁。说成年人在旁成年人干事情旁边有一个人在那唠唠叨叨一个没完，你自己都会崩溃的，成年人都会崩溃的，更何况孩子呢？所以父母催促孩子的时候呢，一般呢都带着一点情绪，那受这个影响呢，父母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呢，就会烦躁啊，用吼叫来表达不满，从而形成了一个暴躁易怒的一个性格，不利于其人际交往和人格发展啊。父母呢总是催促孩子，别以为只是孩子受到了伤害，其实呢自己也会受损，对吧？啊，你催促你的小孩，你赶紧的这么地，你赶紧那么地啊，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自己的心态也会崩的啊。那么我们说他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首先是一个社会原因，现在生活节奏非常快，追剧呢调两倍速，外卖十分钟就到啊，快递呢隔日送达，人们做事情呢是一味的求快，这种风气呢也会影响到家庭教育。其次呢，父母的个人的特质啊，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呢，喜欢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说这一点呢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小孩没有标准，小孩没有标准。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让两个小孩用这个搭积木的这种方式呢去来玩啊，或者也让他们用搭积木啊，就是搭积木搭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什么几何形状或者是一个房子吧啊，就是用积木呢搭一个房子。我们现在来想一想这个事情啊，一定要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小孩搭了这样的一个房子，另一个小孩搭了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个小孩搭的好，你这个搭的就不好，孩子一定会跟你争辩，为什么我搭着这个就不好啊？因为你搭着的这个怎么这么地那么地吧，这是大人的一个标准吧。因为有什么呢，两个小孩的作品你肯定是要进行评判啊，你肯定是用大人的一个标准啊，可是孩子的标准他就不是这个标准啊。我觉得他那个搭的不好，我搭的好，他有他的标准，大家能明白吗？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成年人的一个标准去来要求孩子，我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但很多家长都说，我是把他往正道上引啊，我如此的催促他，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来要求他，那是因为我要把他啊，培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的一个孩子，这些呢都是成年人的标准，不是孩子的标准。但还正因为孩子没标准，所以我要给他标准呢，好吧？你给一个小孩一个成年人的观点，你是不是你要想说服他，你是不是需要时间啊？比如说什么是美，孩子没有任何的感觉，孩子呢甚至会认为毛毛虫就是美的。可是你真的认为毛毛虫就是美的吗？对大人来讲，可是孩子就认为啊，这就很美，因为他的标准是什么？是他的，成年人的是成年，他要是接受成年人的这个标准的话，他需要时间。那我们说这个时间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成长吗？要为什么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这个读书呢，而不是从初中一年级呢？不就是这个道理吗？他需要时间去接受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在教育当中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家长应该明白，不要用成人的标准去来要求要求自己的小孩。我引导他可以，但是你内心里必须有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这需要时间，你自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建设。我们说生活当中呢，做事情的快慢都是相对的，父母嫌孩子做事慢啊，参照物啊，往往是自己。与父母相比呢，孩子的肌肉的成熟度、神经发育的完善性、身体的协调性，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呀。做事情慢，这也是正常的。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这肯定很不公平吗？你让你的小孩包饺子，
你让他像成年人一样。

会可以呢，包办和代替，迅速的将孩子手头的事情呢做完，将孩子的慢视为主观不努力，这也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标准，实际上对小孩呢也是一种伤害啊。那怎么样呢？就是说，父母呢都是比较重视孩子的学习的，所以呢，催促孩子写作业是家庭当中最常见的一幕。一来呢，检查作业呢是父母的职责，如果孩子早一点写完，自己呢就能早一点检查啊，检查完了之后呢，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干别的。二来呢，父母呢就认为孩子写作业磨蹭是主观不努力、故意的拖延，为避免孩子为了鞭策孩子好好学习，那父母呢就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催促自己的小孩赶紧的去完成，对吧？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为什么就是做家长老催促他，这些就是原因，这些呢就是原因。那想一想，我们家长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来催促自己的小孩，那对于孩子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那肯定是坏事啊，他是破坏了孩子的内驱力。你比如说孩子呢学这个穿袜子，却总对不准这个脚跟儿啊，也拉不对这个袜口。如果父母不着急的话，就会看到孩子呢练习手眼协调，发展精细动作，努力穿上袜子的一个过程。如果父母着急了，只会看到什么呢？天哪，你还没有穿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学好啊，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啊。他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他开始包办，来来来来，我替你穿，然后抓过袜子，三下五除二帮孩子呢给穿好，就导致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失去了一个成长练习的一个机会。所以心理学就认为，当个体的自主感、能力感和归属感都得到满足的时候，内驱力才会被激发出来。孩子在探索尝试当中，如果不被催促和打断，会天然的热爱学习，自发的形成内驱力。如果总被催促和打断，他的自主感和能力就会遭到破坏。这个时候呢，他的内驱力就变成了一个外控力行为。你让我弄我就弄，你不让我弄我就这么闲待着啊，他就自身呢他就变成一个懒惰啊。所以说懒惰到底是什么？我家小孩天生就懒，不是。你一定要检查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犯的是一个什么错误，是吧？这个很关键。同时呢，他会认为说，我的时间不由我做主，就是孩子会觉得，那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做主，也不是我做主。我想做的事情呢不重要，甚至呢，我做不做都没关系，反正有人帮我做。孩子一旦失去了内驱力，还谈什么自我成长？就是说呢，孩子要成长，就要接受这种挑战，而挑战的难度最好的就是跳一跳，啊，够得到。如果父母允许孩子探索，不经常去催促打断孩子的探索，孩子呢就会通过不断的试错来调整这个成长的节奏，对吧？通过调整来获得成长。如果父母总是不断的催促打断自己的小孩的探索，孩子就会被迫停下来停下什么探索世界的脚步，从而失去了成长的体验。第二呢，就会影响孩子的大脑。研究表明呢，在急躁的家庭氛围里长大的孩子，大脑神经系统会出现异常。生理层面，杏仁核这一部分呢是大脑情绪的情报中心，它会增大而且非常的活跃，意味着他的大脑时刻处于一种警戒的状态。同时前额叶皮质就是大脑执行控制中心的这个发育受阻，导致他更难控制冲动的情绪，对于父母也是一种严重的一个消耗。我们说呢，父母呢总是催促自己的小孩，别以为只是孩子受到了伤害，其实呢自己也在受损，心跳加快啊，血压升高啊，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水平的飙升啊，偶尔催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催促成了生活常态，那么父母的身体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高耗能的一个警戒的状态，最后呢是导致呢精疲。

力尽，是吧？身体像被掏空一样，同时呢，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过敏。另外呢，身体疾病，比如说头疼啊、消化系统紊乱啊、高血压，甚至是心脑血管的一个患病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认识到这些问题，要认识到在亲子相处当中总是催促的一个危害，改变无目的性指令性的一个催促习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现在答案就无非就是这样的几条建议啊。第一呢，是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父母要意识到在亲子相处当中总是催促的一个危害啊，就是你可以有催促，但你不能太频吧。30秒前你催促他干这件事情，30秒之后还不到30秒你又催促他去干别的，这是肯定是不行的，是吧？频率不要太高，可以督促啊，但不要呢频次太高。第二呢，教孩子合理支配时间。你比如说小孩都赖床嘛，早上醒了也不愿意起来，慢慢培养啊。很多家长就说慢慢是多长时间啊，你把一个大目标分成一个小目标啊，6点半起来，哎，可以在床上呢这个做几个伸展运动，然后呢直起腰啊，然后呢你就可以下床，然后第一件事情去干什么，你第一步是要完成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不就是这样吗？就我们经常讲这个马拉松长跑，你第一个要完成的是一个什么？第一个要完成的第一个1公里，或者是第一个要完成的是前面这10公里我怎么跑？你让他6点半起床的话，可以呀。他起不来，那你怎么去突破这个？那就是让他起床之后呢，伸个懒腰，直接下床，督促他完成这个动作。时间长了他养成习惯了。第二就是教孩子，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合理运用这个时间啊，时间表它可以是1天一周，也可以是1个月一个学期。时间表制定之后呢，由孩子来执行，父母来监督。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孩子在某一个方面这个速度太慢，父母也不要呢总是去催促，而是给他正面的引导。孩子起床慢，那父母呢不要事先的给他规定时间啊，如6点之前必须起床，不然就取消这一周的郊游啊。然后说到做到，效果呢要大大好过一遍遍的去催促自己的孩子起床。对啊，就是你让他慢慢的去完成这一切，你要找到他慢的原因，怎么去克服，对不对？第三呢，就是多放手少包办，给孩子锻炼的机会，是吧？熟能生巧，孩子做事情慢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练得少。如果父母过于疼惜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的一切呢都安排得非常周到，孩子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自理能力呢就得不到任何的提炼，对吧？做事情呢自然而然就会慢。那如果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呢就放手让他去体验，看他做得慢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是吧，在旁边鼓励说呀，没有关系，慢慢来，对吧？孩子呢就会自己慢慢的修正错误，找到正确的做事的方法。一旦指导做事的正确的方法，孩子做事情的速度呢就会提高了。春天的时候呢，我会在广场上呢去放风筝。有人说，哎，你何子你多大了你还放风筝？哎呀，多大了都放啊，多大了都放，不是小的时候可以放风筝，大了就不放啊。就是人老了也可以放风筝。那我就经常会看到什么年轻的妈妈带自己的小孩也在那放风筝，没有问题，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啊。好，广场上呢也经常有卖风筝的，然后你会看到年轻的家长给自己的小孩卖风筝，然后呢卖风筝呢也告诉他怎么放啊，如何如何。所以我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啊，就是有的小孩放风筝，就家长就在，就是小孩在放风筝，然后家长不断的再去催促他。
我能感觉到这位年轻的家长，他一个就是小孩在放风筝，然后家长不断的再去催促他。我能感觉到这位年轻的家长，他一个内心的一种崩溃。这种崩溃是什么呢？如果自己的别人家的小孩都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如果我家的小孩不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就意味着我的小孩太笨了，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小孩怎么样，是吧？在广场里放风筝放的是最好那一个。又回到哪句话上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的成功呢，也是家长的一个脸面上的一个荣光。我觉得有这种想法都太恶劣了。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呢当做一个工具，我们把孩子当做是什么炫耀的工具。对这样的家长，我有的时候真的想上前呢去好好说道说道的。哎，我在那放风筝嘛，啊，有一天我在那放风筝，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家长说，哎，你教教我儿子这个放风筝呗。我说好啊，哎，我就教他。然后呢这位家长呢就是他的小孩也不能说他是笨，因为他没有经验嘛。我放多少年风筝了，然后这个家长就在不断的去催促自己的小孩，你应该这样，你应该听叔说那样，你应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烦，我是他的孩子，我情愿不放了。但那小孩特别好，还在那认认真真的去放风筝。哎呀，我说我们的这个家长就希望，总是我们的家长总是把自己的小孩当做工具，啊，希望他迅速的成长，希望他迅速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不希望呢他在就是希望他做任何事情呢都做的是完美无缺。他不仅仅放风筝放得好，他体育也好，啊，做家务也好，学习还好，人品还好，人际交往还好，哎，就是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在培养自己的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一种执念，这种执念就是我要把我的小孩培养成十项全能选手啊，他什么都能干。至于吗？真的至于吗？所以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小孩如果在这方面感兴趣的话，那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呢他就不会感兴趣了，即便是感兴趣，他也不会把更多的时间呢是用在这些方面。你比如说我的小孩喜欢长跑，那我就知道他要走这个运动员这条路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在学习文化上呢要减少很多的时间，因为他要有大量的时间的去训练吗？这不是自然的吗？你怎么可能是吧，他每天好几个小时的训练，回头了回家还能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作业完成，完成完了作业之后呢还能去继续的去学习，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人的精力它是有限的，它不是机器人啊。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小孩当做什么十项全能选手来培训那也是不可能的。你的小孩身上呢有一两个长处，那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我不能说烧高香呢，那就是说这是你的小孩对你最好的一个回报。所以我们的家长应该放下这些执念啊，不要老是催促自己的小孩，好不好？改变这个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的环节上来，超级讲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何子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家庭教育啊，或者现代家长啊应该怎么做啊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再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呢这个说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同样的也是作为家长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是一些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分享。你说孩子有拖延症，我的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拖延症，尤其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这个作业呀你不催促他，真是他能写一晚上，他从6点回家写作业能写到9点，就没有多少作业，但是他就是磨蹭拖延，这是让很多家长非常头疼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同样是拖延，小学生和初中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我觉得应该让很多的家长呢应该知道一下。如果把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这个拖延分成4种类型的话，每一类呢都有典型性，那也对应着家长常见的一个教育误区。小学生拖延呢无非就是这4种，第一种就是对抗性的拖延，能快速完成作业啊，但是呢却故意磨蹭，天天这个就是得需要家长啊去这个催促他。然后刚才我们在这之前不是讲到了吗，家长不要催促自己的小孩吗，你不催促他也不行啊，就是一个频率的一个问题啊。有的小孩你比如说上完学回到家里，本来1个小时就能完成的这个家庭作业，却每天都拖延到9、10点钟，这当妈妈的呢自然而然就受不了了。但是呢这当妈妈的还是挺好的，她仔细的去观察自己的小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她就发现自己的小孩写了几个字呢就扣一会儿这个橡皮，再喝口水，然后在客厅里再待5分钟，她就是故意的干嘛，她就是故意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故意写错了写错字儿，然后呢等她妈妈来纠正啊。后来老师呢找她谈心呢才知道，

以前呢也会按时写作业，但是妈妈一看他写作业写完了之后呢，就会说反正你没事儿，再做十道口算题啊，再抄两遍生字。次数多了之后，这小孩他也精啊，哎，他就学会了啊。他以为，小孩以为，我写完作业你让我玩会儿吧？不是，他写完作业之后，他妈妈又给他加新的任务，于是呢他就故意开始拖延了。所以他干脆啊就慢慢写啊，能有多慢就有多慢。其实这个类型的拖延的背后呢，是家长的额外加码，触发他的一个抵触。还有就是注意力散漫型啊，写作业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啊，就像这个小猫钓鱼一样啊。比如有的小孩是吧，有的这个小孩他在写作业的时候呢，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橡皮上的图案呢、啊、窗外的这个小鸟啊、家人的聊天啊，都能让他分心，因为他总是走神，所以一个小时的这个作业呢，哎，他就经常的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所以我印象当中啊，就二三十年之前就有教育专家呢就已经提出说，孩子们的文具啊，这里面包括什么文具盒啊、橡皮啊、转笔刀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文具越素越好。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就60后、70后、80后的这些人啊，现在呢也都是四五十岁了吧，对吧？啊，没有问题吧，四五十岁了吧。你们再想一想，你们小的时候自己的文具盒、书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吧？有的这个铅笔盒就比较素啊，这个图案呢非常简单。有的呢，这个文具盒呢，哎呀，这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各种各样的这个图案。然后谁要是换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具盒，同学们呢都要围去看，说，哎，你这个文具盒上面都是什么？所以有的那个小孩文具盒上面那个功能啊，各种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各种图案呢也非常新鲜，就特别招小孩喜欢啊。还有什么格尺啊之类的啊，转笔刀什么的，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案。所以在二三十年之前，有教育专家就说了，孩子们的文具呢越素越好。我后来我就再想一想，我小的时候所谓的这个田字格本啊，还有什么作业本什么都非常素，上面就简单的三个字儿，什么田字格本，什么什么字，就是写英文作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本，还有什么备课本之类的，就三个字儿，牛皮纸，一点什么图案都没有。我想这是对的，你要有太多的这个图案的话，就往往会让小孩分心，小孩注意力他不集中啊，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原因啊，这是他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是这个样子。如果一个小孩面对着这么多花里胡哨的这样的一些文具的话，他自然而然写作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分心的，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就做任何事情呢都慢。这种拖延主要就是因为学习环境当中的一种干扰，再加上呢家长啊不合适的一个批评指责，让孩子呢更加难以集中注意力。好，我们再来讲。去过一个朋友家里啊，然后看这个主人在这个客房里啊，雕梁画栋啊，这做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就到了他小孩的这个房间，他两个小孩，就到了他小孩两个小孩的这个房间。到两个小孩房间一看，就是一马素大白墙，啊，有个什么这个黑板啊，就是白板，啊，白黑板，啊那种东西，两个课桌。啊，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哎，我说为什么呢？你们俩那个房间怎么？你这小孩的房间怎么这么素啊？他说小孩房间啊，孩子还小，你给他弄得花里胡哨的话，分散他什么注意力，所以呢弄得素一点。我觉得这家长呢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他明白自己的小孩。不一定啊，就是他的小孩，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是说他至少明白什么呢？这个儿童心理学，小孩很容易受到环境的一些影响，那我就把这个环境呢弄得素一点，那就完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危难性的这种拖延，面对不擅长的任务和作文，
应用题不敢动笔啊，动不动就说我不会，或者是直接放弃。很多小学生啊就害怕写作文，我小的时候也害怕写作文啊。这留的那个作文，我总是把作文的这个作业呢放的是最后一个，不想动笔。有时候写了开头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下面了，简直特别头疼。我真的是头疼啊，真的是头疼。很多小学生也是害怕写作文，怕做这个数学的应用题，看到题目呢就发呆啊，不是说不会做或者干脆就放弃，甚至是哭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个极端的一些行为，家长呢再加上这个家长心态又比较急躁，这个时候就让孩子呢失去了面对困难的一个勇气。还有就是习惯性的一个拖延啊，做什么事情都慢半拍，拖延逐渐就成了一种习惯啊。十分钟能完成呢啊，十分钟就能穿好衣服，但是他一定要磨磨蹭蹭啊，二十分钟才能穿完啊，一口饭含在嘴里三分钟不咽，是吧？这时候家长就非常非常着急了，你这是干嘛呢啊。我们说这种拖延的背后呢是家长的过度的催促，就形成了家长催孩子拖，家长再催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小孩会觉得这事儿很好玩，哈哈，是吧？这个肯定是不好的。那初中生的这个拖延呢，它也有四个类型。第一呢就是反抗性的，这个反抗控制型的初中生啊，他是青春期的，再加上这个时候他比较叛逆，他反感的是什么？家长强制的安排，所以呢以拖延来反抗。比如说家长强制他报兴趣班，孩子呢就故意呢逃避不上。家长规定时间，这个学习时间啊，家长规定好了，这个孩子呢就是故意推迟，甚至故意呢把作业写的是乱七八糟，以此来宣示自己的主权。这样的孩子呢也很多的。其实呢他是一个逆反心理。还有就是压力逃避性，面对繁重的学业和升学压力，以拖延逃避焦虑啊，很多的这个孩子呢都犯这个毛病。有的小孩啊，他周末的时候呢有五科的这个作业，周五放学回到家，他一看作业本呢就头疼啊，先刷短视频玩游戏，把作业呢全抛在脑后，周六再说，明天再写，又拖一天，周日的晚上才开始发慌啊，也只能是抄答案敷衍了事。这种拖延的一个背后呢就是学业与心理的压力，再加上家长长期的过度施压，让孩子对学习产生了一个抵触的情绪。再就是完美主义拖延啊，自我要求极高，追求完美啊，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也很多，对吧？尤其是这个女生，是吧？还有就是置换性的这种拖延，用假努力来逃避不擅长的任务啊，这也是一种类型。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这种拖延，我们家长该如何应对？那总结总的这个对应的原则呢，就是分年龄段分类型，先共情再引导，这是对小学生的。重点培养自主学习和专注力，不包办多鼓励。对初中生重点是培养抗挫折能力和责任感啊，多尊重立边界，就是如此，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呢这就要求所有的家长该怎么的呢？不要那么焦虑，不要那么着急。那很多家长呢他就会说，我不着急不行啊，那不是你家的孩子。哎呀，不着急，这都是几年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马上就要怎么怎么怎么的，不着急不行。我说你越着急呢越对孩子呢有这种伤害。有一些事情呢你得去慢慢的接受，说我的小孩在这方面不行，我该如何去解决他，而不是你在那着急。家长不要失去耐心。有的时候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去做这个谈话类的节目的时候呢，有的家长就对自己的小孩这个拖延症啊还有学习啊总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焦躁。我就劝他，我说你要放平心态嘛，对不对？着什么急啊，不着急不行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那你看他一直不接受这种现实，我说你首先得接受现实，然后你才能解决问题。你不接受现实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啊？我这没有三分钟就灵的一个办法，对不对？所以

我们的家长在内心里应该是从现代的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当中，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呢解脱出来。解脱出来是什么？你接受这种现实，然后再去想办法，而不是在那里干着急，说给我三分钟就灵的一个办法。这世界是没有的，这世界绝对没有三分钟就灵的一个办法啊！传说当中啊，神话当中倒是有啊，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好吗？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8: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9: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8: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0: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11: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0: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12: 我能保护你。
11: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

0: 儿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3: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啊，刚刚尝到了今年的第一口粽子啊，才恍然发觉今天就是中秋啊，端午节了。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啊，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收音机旁的你啊，是已经抢先吃完了今年的第一份粽子，还是纠结今天要吃什么馅料呢？啊，今年如今的粽子哈，这个花样是一年比一年丰富，甜口的、咸口的，新奇创意的应有尽有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说看，你今年偏爱的是什么口味的粽子？或者是藏在粽子里那些专属于你的小故事。开场送给你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们今天借着粽子啊，跟大家聊聊端午，聊聊藏在粽叶里面的思念。那每年端午呢，我都会想起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老剧啊，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剧中最标志的桥段呢，就是和端午紧紧绑定的。端午佳节，白素贞误食了雄黄酒，然后真身显露，当场就吓坏了许仙。这个是童年的暑假回忆啊，剧集把端午和端午的这种民俗和动人的故事融合得淋漓尽致啊，所以每到吃粽子的时节，我总是忍不住来翻出重温来哈，啊，百看不厌啊，千年等一回。

这是《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啊，《千年等一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剧集是改编自经典的民间爱情故事《白蛇传》。即使时隔多年，白素贞和许仙的情愫依然可以打动无数的人。每年的舞台上总能看见《白蛇传》相关的一些创意作品啊，平行时空的千千万万的白素贞和许仙，也像相识里面每一个执着等待奔赴爱情的普通人一样。愿此刻所有心怀爱意等待缘分的听众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个心上人。听完了片头曲，我们要来听片尾曲了哈。那首《渡情》，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也是道尽了相遇相守的珍贵。

一曲渡情唱罢，断桥烟雨，雄黄旧事还在耳边。端午好像就是一道温柔的分水岭啊，一面是白娘子被迫显露真身的那种离愁遗憾，一面呢又是人间烟火，千家万户裹住粽叶裹住的那种安稳烟火吧。古人以艾草驱烦忧，用龙舟追清风，我们把心事藏进绵长的夏日，所以不必困在爱恨纠葛里，也不必被世俗离愁困住心绪。端午的晚风会托举所有细碎的情绪。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我们来听首什么歌呢？这首吧，猜猜是什么歌？交给这首《天空》，送给此刻想放空、想释怀的你。

这是王菲的《天空》啊，特别喜欢一天的蓝调时刻去听这样一首歌，它有一种属于大自然的日落月升的情谊吧。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播出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一条消息啊被戳中啊，画面上两个圆滚滚、软乎乎的卡通小粽子。啊，粉粉的脸嘟，然后呢还带着可爱的小表情啊。最惊喜的是啊，祝福语里面还居然带上我的名字啊，一句王楠端午安康也是满满的心意啊，太有心了，谢谢。那欢迎大家也继续锁定99.1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愿你在万千歌海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旋律。耳边这首歌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2004年的5月26号啊，歌手马钰推出的专辑《恋人絮语》。或许专辑啊，歌手的名字大家印象都不深刻了，但是这一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是当年彩铃时代人人循环的爆款啊。早年听呢，只是觉得是网络流行歌，那时隔多年再回头听，字里行间全是回不去的青春，就听着听着就轻易会让人红了眼眶。听完了马钰，再来听一首意境绝美的《如果有来生》，就是谭维维的细腻表现哦。

0: 就这样吧。
1: 细腻温柔的谭维维的演绎啊，和他平时的那种大气磅礴的曲风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一首歌呢，是不炫唱功的，只是用他温柔的旋律来勾勒世间的美好，但是呢，歌名却偏偏写满了遗憾。听完这首歌，我反倒想起了蓝心湄的一首老歌啊，叫《爱我到今生》，就是来生再美好，终究是虚无嘛，所以认真珍惜，好好拥抱当下的今生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蓝心湄的歌，叫《爱我到今生》，就是把那种热烈又执着的爱恋唱到了心底。如果说刚才的爱恋是滚烫直白的誓言，那接下来这首《河流》呢，就是藏在岁月里绵长流动的心事。柯以敏的唱功从来都不用过多的赘述哈，那声音就像是一条缓缓奔涌的河流。

这是柯以敏的河流啊。柯以敏的唱功一直是极具辨识度的，学院派的基底融合着美声的低音，华语乐坛里面是很难找到同类型女歌手的。早年她担任超女评委哈，就那种犀利直白的点评常年被网友热议啊。如今她也是活跃在短视频平台啊，直播唱歌啊，担任线上歌手赛事的评委啊。只是网络上不少过往参赛的选手还会在直播间用尖锐的言语回击他，其实反观柯以敏却一改从前的尖锐哈，选择沉默不回应啊。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还登上过热搜啊，有很多人说他心态成熟了，但是我有一点自己的感悟啊，就是当年他凭借专业言辞犀利的刺伤选手，那如今大家反过来用同样尖锐的方式回应，看似是讨回公道，可是也变成了曾经自己反感的模样，不是吗？所以呢，己不欲勿施于人呐，哪怕是占理，也不必用伤人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对吗？共勉啊。接下来这是华语乐坛少见的双女生双 vocal 合作的佳作啊，这是柯以敏携李玟带来的《她在睡前哭泣》。两位实力派的天后哈，同台飙高音，浓郁的欧美曲风感染力拉满，一起来听啊、哦。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大连听众还记不记得咱们大连广电老牌的1500平演播厅，陪伴大家多年的演播厅全新升级改造，正式更名为目光大连广电大剧场了。重磅消息来袭，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重磅登陆，剧院也将在8月正式盛大启幕。全新剧院配置全面拉满，共计1207个观众席位，选用国家大剧院同款高端座椅，全套灯光音响设备全新换新，视听体验直接升级。一段岁月，一份回忆，一座老演播厅藏着无数大连人的青春光影。剧院特别发起时光放映机怀旧征集活动，如果您家里留存着这座演播厅的老照片、演出老票根、怀旧老物件，都欢迎踊跃参与。大家可以将老物件的照片、专属怀旧故事发送至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邮件内备注好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所有入选展品7月18号将在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大厅公开展出，入选市民还能免费获赠剧院开业季门票2张。温馨提示大家，本次征集截止到7月5号，带着您的独家回忆一起来赴这场城市光影之约。
5: 1 2 1 2

明天我要嫁给你啊，这首歌原唱就是周华健啊，很多人听过王菲的演唱会版本哈、再加上这首歌明天我要嫁给你，就以为原唱是女生是王菲啊，其实是周华健了，大家就很意外哈，为什么男生男歌手要唱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我觉得很好理解啊，就是一种换位思考啊，就是一种新郎站在新娘的角度替他着想，所以有很多男歌手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把明天我要嫁给你把改成符合男生明天你要嫁给我哈、我觉得没有必要啊，男歌手也可以站在女生的角度然后跟他共情唱这一首歌吧，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啊，因为换位思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啊。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来听一首女歌手吧，唱的是《新娘的心思》，来自于彭佳慧，《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端午节，聊乡愁，那粽子就是乡愁的载体啊。最后一首歌《牡丹江》啊，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回不去的名字都叫家乡。这是南拳妈妈的歌，正好唱的也是我的家乡。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不需要花。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鞘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这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一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一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哈、啊，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听见

你知道有多少美食被无知谣言打入冷宫了吗？有多少伪科学在民间兴风作浪？今天呢，我们就要为他们来辨中间。被告一号呢，就是蛋黄，罪名是蛋黄胆固醇过高，要少吃。所以很多人啊，只吃蛋白，把蛋黄给扔掉了。特此声明，这个是对蛋黄的误解和浪费。首先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说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其次呢，健康的人一般不用特地的去关注自己饮食中的胆固醇摄入量。更重要的是哈，蛋黄当中呢还是有很多营养的。蛋黄当中蛋白质是牛奶的5倍，钙和牛奶相当，维生素 A 是牛奶的20倍，含铁量跟猪血相当。被告二号呢就是皮蛋，罪名说铅超标的皮蛋吃了容易中毒。这个都是老黄历了，家人们，现在的皮蛋哈早就已经改邪归正了。2014年开始，国家出台了规定，不得使用含铅添加剂。现在呢，正规的皮蛋制作哈，大多是采用无铅工艺，皮蛋的重金属含量已经大大下降了，而且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和膳食参考摄入量，正常食用不用担心中毒。但是呢，皮蛋也并不是完美的，在腌制过程当中啊，含钠量会比鲜蛋要高一些，所以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量，而且要少放盐。被告三号呢，就是罐头食物，罪名说罐头当中含有很多防腐剂，然后没有营养。首先啊，最大的罪名是不成立的，罐头是一种不需要加也不允许加防腐剂的食物保存方式。让罐头保鲜的是物理灭菌工艺，高温高压灭菌加上密封包装。美国的一个大学呢，曾经比较过新鲜蔬果和罐装蔬果当中的营养成分，结果显示说哈，两者中的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膳食纤维、矿物质含量是没有明显差别的。那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和多酚化合物罐头当中的含量确实低一些，不过新鲜的蔬果在储存、烹饪、高火、大火爆炒之后呢，会进一步的损失营养，相对来说罐头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罐头并不像谣言传的那样没有营养，充斥着大量的防腐剂。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它呢其实是应急储备的福音。被告四号呢就是冷冻蔬菜，罪名说冷冻蔬菜营养流失严重，不如新鲜的蔬菜。其实啊，某种角度来说呢，冷冻蔬菜可能比买好的然后你存到冰箱里的菜是更具有优势的。首先呢，新鲜蔬菜在运输和储存当中，它的营养是会持续流失的，随着保存时长的变长，即便是保鲜的蔬菜，维 C 的含量也是会大幅下降的。而冷冻蔬菜呢，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维 C， 不仅仅是维 C 啊，其中的矿物质呢也是几乎不受影响的，钙、镁、钾这样一些矿物质化学稳定比较稳定哈，冷冻之后呢含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冷冻，像一些含水量比较大的蔬菜就不要盲目的去冷冻了，否则呢非常容易影响口感。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行为啊，它都是会加速变老、降低美貌的。今天呢，我们是整理了八个坏习惯，不做这八件事儿哈，真的可以省下医美钱。第一个就是睡不够，一次睡不够呢，就会让你看起来没有精神。如果长时间睡不够啊，就会出现皮肤表层细胞失去活力、胶原蛋白流失、皮肤失去弹性、黑眼圈、皱纹、皮肤屏障受损、皮肤水分流失加重，或者是引发湿疹这样的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防晒，长期反复日晒会导致紫外线引起皮肤损伤，出现皱纹、晒斑、其他一些色素沉着、光化性角质病。皮肤丧失半透明、弹性减弱或者丧失，皮肤干燥、肤色暗沉。第三个呢，是不科学的减重。控制体重啊是件好事儿，但是过度、过快、不合理，都会使皮肤皮下脂肪减少，皮肤失去支撑和填充，松弛下垂，出现眼袋、法令纹和颈纹。水分和营养减少，皮肤缺乏水分和油脂，变得干燥粗糙，出现细纹暗沉。第四个呢，是吸烟。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啊，会导致皮肤缺氧、血管收缩，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使皮肤变得干燥、暗沉、松弛。第五个是喝酒，酒精呢是一类的致癌物，它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血管扩张，使皮肤泛红，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影响皮肤的水分和营养的平衡，胶原蛋白呢可能下降，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第六个哈，就是甜蜜的诱惑，吃多了高糖、升糖指数高和升糖负荷高的食物，可能会促进糖基化反应，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受损，皮肤松弛，出现细纹和色斑。第七个呢，就是坏情绪，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之下，皮肤是会受到影响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慢，皮肤缺乏氧气和营养，面色变得苍白或者暗淡，而且呢经常皱着眉头，也是会非常显老的。第八个就是笑，有研究显示说哈，如果微笑的时候我们露出洁白的牙齿，这个是可以让人感知年龄减少5年之余的。

本来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再长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搜索之后发现啊，很多人都有这类的情况，所以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不是说成年之后度数就不再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呢，近视度数依然是会长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免不了长时间要对着手机啊、电脑啊这样一些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上涨，所以呢，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这个近视度数啊长到了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的，无论度数高低，比如说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落，还有就是脉络膜新生血管。不过通常来说呢，度数越低风险越小，中低度数近视的人啊，总体来说风险不大，不用太慌张，但是一旦长到了600度以上，这个就比较危险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都是采用了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的标准。近视度数呢跟眼轴长度是有关系的，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这个都理解哈。眼轴拉长，眼球壁被拉伸得更薄，那裂开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而600度呢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对比中低度近视的人来说啊，高度近视的人呢，各种眼部疾病的风险都是会升高的。高度近视患青光眼的风险要高将近50%，高。

游乐园只有旋转木马是安全的。高度近视呢，它这个眼球壁比较脆弱哈，极端的情况下呢，受到一些外力冲击，那这些膜呢，它就会裂开或者是脱落。像过山车、跳楼机、大摆锤这样一些刺激项目，像跳水、蹦极、滑翔伞这样一些极限运动，这样的极端状况啊，会突然的带来一些眼压的变化，那眼球壁确实有可能遭不住。不过呢，一般的运动还是可以做的，控制好强度和运动量，不要上升到剧烈运动的程度，惊扰到脆弱的眼球壁，这样就可以了。

0: 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类对阳光的渴望呢，很有可能是刻在基因里的。在远古的时代哈，夜晚、风雪、雨水都是意味着危险，只要是迎来阳光，生存就有希望。现在呢，人们有了照明、空调、房屋，早已经不惧风雨了，但是对阳光的喜爱却丝毫没有减少。尽管人类呢天生是热爱阳光。

生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会有意无意地远离了太阳。从我国居民为地的整体缺乏率来看哈，可以说将近1/5的人都没有晒够太阳，城市居民以及老年人的缺乏情况尤为突出。密集的高楼建筑让很多住宅呢是采光不够好，疲于工作的日间晒太阳这件事儿无奈的就被抛诸脑后了。便利的地下铁通勤方式进一步的减少了可以接触阳光的时间，所以就更提部分地区因为地理啊气候啊这样一些原因，晴朗的日子本来就不多，所以晒太阳这件事儿呢本来是不值一提的一件日常小事儿，但是越来越值得大家当个事儿来办了。有几个小技巧啊是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接近阳光的。第一个就是涂防晒跟晒太阳它是不冲突的。那第二个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哈，尽量可以直接晒太阳而不是隔着玻璃。第三个，根据影子长短来晒太阳，当影子是身高的2倍甚至更多的时候，紫外线指数是比较安全的。第四点呢，大部分的人单次晒太阳20到30分钟其实就足够用了。最后一个啊，就是建议露出四肢来晒太阳，脸部的皮肤呢是比较脆弱的，可以注意遮挡。

你的牙是不是也会经常这样啊？就是冷不丁的出现一些很微妙的疼痛和酸软，攀附着牙髓和牙神经发作，时而尖锐，时而钝痛，时而敲骨吸髓。尤其是当你想美美的喝奶茶，吃小蛋糕，再整点硬菜，来点冰爽小饮料的时候，这种刺激感哈还会加剧。不吃馋人，吃那是真疼，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折磨真的很愁人。正常情况下呢，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啊，它作为第一道守护者，是以高度有序和紧密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但是硬度再高也怕软刀，扛得住日复一日的咀嚼和摩擦，但是真扛不住酸糖牙菌般的侵袭。因为这些玩意儿哈，它的攻击和腐蚀呢，可以直接依靠化学反应，从分子层面起，天长日久呢，可以让牙四处漏风，直接把牙本质暴露在外了。但是也不要绝望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呢，有一种最早应用于骨科手术，可以和人体骨骼紧密相长的一个结合的材料，可以应用在修护牙齿上，居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呢就是活性玻璃，也叫做磷硅酸钠钙。它的生物活性啊，让它和传统的修护牙釉质的材料是不太一样的。进入口腔之后呢，它可以主动的出击，跟我们唾液当中的离子相结合，进入牙釉质甚至是牙小管，在牙上再矿化生成致密而且均匀的保护层，还能够通过扇核作用把再生的保护层和口腔的软组织和牙冠相结合。这个呢，就让它对牙釉质的修护，第一个好处就是修补的更加容易深入，第二个是硬度更加靠得住，第三个就是封堵的更紧密了。更别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全能的护卫，可以抗菌，可以创造不利于牙菌牙周细菌的一个生存的环境，还能够促进愈合，对于口腔微小的一些创面非常的友好，甚至它还可以促进牙龈炎的恢复。所以说啊，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牙齿短暂的不酸不痛了，而是持久的更强韧了。贼拉是和那种牙齿容易敏感的，吃点冷的甜的酸的就酸软，呼口冷气就刺痛，又总感觉这点痛吧不足以支撑自己鼓起勇气去见牙医的朋友。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线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了，如果您有时间，我们非常欢迎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光在上面可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在节目每天的后半段啊，还会有好物推荐，大家可以准备好关键词，可以在上面买到好东西啊。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您来过我们大连广电中心的话，一定会记得在这里面有一个超大型的剧场，
1: 嗯，
0: 在这可以看演出啊，可以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哈。那么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大连广电1500平的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的名字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首场演出就请来了德云社啊，
1: 哇哦，
0: 哎，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场呢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也都全换了新的啊。
1: 哎，好多人要有印象的话，就这个剧场可能演过好多我们大连的，包括春晚啊。
0: 嗯，是。
1: 现在以后在大连大剧院里边有一个叫大连广电大剧院啊，
0: 嗯，
1: 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0: 嗯，
1: 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一个征集的活动，如果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来参与。你曾经在这演出过啊，在这观看过演出，可以把你的照片、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发到邮箱里啊，把你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都可以啊，把照片和故事发到邮箱目光剧院全拼@163.com， 记得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邮箱地址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是目光剧院全拼啊，汉语拼的全拼，目光剧院@163.com， 截止到7月5号。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

泛广播。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唠点啥呢？
1: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呀。
0: 哎呀，今天过节呀，朋友们。
1: 所以我们得拿出点儿这个假期的感觉。
0: 哎，有假期的感觉。今天是假期第一天哦。
1: 对对对，端午假期第一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
1: 按照我们节目呢以往来说，下班路上五点钟希望大家卸下疲惫放轻松。
0: 嗯。
1: 这两天呢就希望大家卸下疲惫一直轻松。
0: 但是就能轻松三整天。
1: 三整天还咋的，一周七天你歇三天。
0: 那不够。你要一周七天我上三天行。人就是这样是吧，欲望无止境。
1: 哎，就是不满足。
0: 啊，
1: 你能不能把这三天扩大化呢？
0: 怎么
1: 就像咱说的，你把这个假期过得有滋有味儿，好像时间延长了一样。
0: 你所谓的有滋有味儿，就是得吃点啥是不？
1: 那必须吃点啥呀，所有的节日你都可以用吃来概括。
0: 好，那我问你一个非常高深难以回答的问题。
1: 好的。
0: 端午节到底有什么样的吃食呢？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
1: 哎呀，这个问题你简直太难了。你就让我得想，我到底应该吃什么馅儿的粽子？我一天能吃几个？
0: 哎呦我，
1: 买谁家的？
0: 哎呀，
1: 不会包怎么办？那粽子那形你挑不挑？三角的、四棱的、长条的？哎，我真的，我那天看，就光粽子的形状，就包粽子的形状，一个九宫格都容不下。
0: 不是粽子应该是啥形状啊？
1: 啥形状都有。以前咱就觉得应该是就是三角形那儿的立体的那种，是不是？
0: 就是说三角不三角，说菱形不菱形，说长方不长方，说椭圆还有点像。
1: 对，就咱说的那个三角粽是最常见的。
0: 三角的，
1: 你知道那三角现在还有牛角的？
0: 怎么事儿？
1: 就是因为它那个形状就有一个尖儿特别长。
0: 啊，
1: 牛角粽、
0: 啊、凸出来了啊！
1: 然后你吃没吃过那个比牛角再稍微长一点立体的四角，像枕头一样的叫四角枕形粽？
0: 我好像见过，
1: 馅儿缠的圈是挺多的，
0: 哎，挺大个的。
1: 一般要是包那个肉馅儿的，或者是那个就是俩肉馅儿，
0: 或者是俩蛋黄。
1: 哎，对了，你要说俩蛋黄，还有那个长粽，
0: 长粽
1: 碎昌长粽，就那个。一长条的、
0: 哦、
1: 还有那个马蹄粽，
0: 马蹄
1: 就是它只要长一点你就可以并排往里边放，你就蛋黄蛋黄蛋黄蛋黄肉肉肉肉蛋黄蛋黄蛋黄蛋黄，
0: 不是这个就吃的是粽子哈
1: 啊，
0: 不是肉丸哈不是串儿哈
1: 就是反正就吃过瘾嘛。
0: 哎呀这太过瘾了，
1: 全家打开一个，你就一刀刀切就行。
0: 哎呀我天哪，你吃的是粽子还是切糕啊？
1: 哎，你说切糕，我前两天看有人那个粽子怎么吃、
0: 嗯、
1: 就说那个长条那个粽子你买回去之后切圆柱形一小块一小块、
0: 哦、
1: 就像切剂子似的、
0: 哦、
1: 然后呢你就给它放到平底锅里
0: 干嘛煎一下。
1: 哎，拿那个扁铲你给它压压压压压压稍微薄一点、
0: 哦、
1: 哎，两边烙完了之后你上面还可以卷点东西吃。
0: 还卷东西？
1: 对，你给它烙完之后你给它压扁了嘛，它不就成一片了吗、
0: 哦、
1: 啊，你中间可以放个肠啊，或者拿着这夹个青菜呀、啊、夹个什么的，
0: 这就叫卷年糕吧，年糕卷儿，
1: 就是一个粽子反正好几个人同时吃。
0: 哦，太狠了。
1: 嗯，
0: 这种吃法前所未见呢，
1: 是不是？
0: 说这个大家现在可以研发更多粽子的吃法了。
1: 嗯，
0: 不光是给它包完了之后煮着吃，现在可以煎着吃，压平了吃，卷起来吃。
1: 还有一种吃法。

0: 啊，大学校园里炒着吃，
1: 炒粽子
0: 啊。
1: 哎呀，
0: 跟炒饭一样
1: 的，
0: 跟炒菜一样的。
1: 去年端午的粽子吗？
0: 不不不，今年端午刚过，你看就可能有，因为有剩余、
1: 哎、哦，
0: 是吧？你不能一遍遍吃。
1: 不能浪费，
0: 好多人家里说，哎，吃不了，我冻上吧。
1: 嗯，
0: 这玩意儿是可以冻
1: 哦。
0: 但咱就说，今年你都端午到了，你看看你冰柜里边有没有去年端午的粽子？
1: 嗯，有可能真有哎。
0: 我们家现在的宗旨就是，今年端午，端午之前
1: 啊，
0: 咱就是包今年的粽子之前
1: 啊，
0: 咱先把去年剩余的搞底得给它打扫完，
1: 你看看是不是？
0: 然后今年的中秋之前
1: 啊，
0: 搞底得把去年的。什么都打扫完，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是吧？马上过年了，你得看看去年的汤圆还有没有呢？
1: 哎呦我，
0: 所以你这冰柜你得不停的倒腾
1: 啊、哦，
0: 不能放里石沉大海了。
1: 这还真是哈，倒腾出来的，比如说什么元宵啊、月饼啊、
0: 粽子呀，
1: 这都可以吧？只要过节就吃呗。
0: 还有你家里那个就真空包装的那些咸鸭蛋们，
1: 嗯、哎，
0: 是不是？
1: 看看吧，
0: 你是真空包装的，你搁那放时间长得吃啊。
1: 嗯呐。倒腾倒腾吧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咱节目也轻轻松松的过，陪大家伙进入到端午假日的第一天、
0: 嗯、
1: 啊！各位今天晚上吃什么？可以来给我们报个菜名，馋馋我俩。另外就是这个粽子啊，是不是今天早晨就开始有人吃了鸡蛋粽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是早餐的搭配。你吃的今年的粽子是盲吃，就管它什么馅儿的，反正我买的各种馅儿都有，拿一个。
0: 嗯嗯嗯、
1: 你盲吃吃的第一个粽子是什么馅儿的？
0: 或者你最爱吃什么馅儿？
1: 哎，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嗯？
1: 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咱一边说一边就是放点那个适合这个节日听的歌，咱轻轻松松的当假日来过，
0: 好
1: 不好？好
0: 嘞，
1: 哎。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是端午佳节啊，很多的朋友今天晚上应该是都在团聚，是不是？
1: 嗯，
0: 在家里面只要有个节庆的日子就要有一个团聚的由头嘛，
1: 或者说聚在一起跟朋友跟家人，大家肯定会有一些安排，
0: 哎，是
1: 要么出行要么团聚，
0: 哎，
1: 要么就得你得安排点节目吧，
0: 是是是，大家在过节，我们俩不休息，陪大家一起来过节啊！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感受这种节日的氛围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吃粽子，不知道大家今天都吃的是什么馅儿的？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啊？反正甜口的、咸口的，这玩意儿就跟豆腐脑到底该怎么吃是一样的。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就很正常。
1: 我们今天那个多来看看短信平台吧。
0: 行行。
1: 然后今天大家有空呢，你就发信息过来，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啊。春日暖阳说，我女儿特别喜欢这个，肉蛋黄粽子，喜欢南方的美食。南北方的粽子呢，我大部分都能接受，但是吃的少。现在人好像都是这样哈，因为它属于那个就是黏食嘛，就是你吃的少，好像就挺饱了，它有一种饱腹感。
0: 嗯。
1: 迎客松说，我喜欢吃粽子蘸辣椒酱。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甜的和咸的，或者和一些就是比方说粽子就咸菜、
0: 啊、
1: 或者就辣的，
0: 这甜的和
1: 咸
0: 的我相信、这个、
1: 对对，就像
0: 这个辣的，
1: 就像你年轻的时候没吃过那个奶油面包就咸菜吗？
0: 反正要是快过期了可能也能凑合尝尝、啊、
1: 就是那种口感的那个变化
0: 啊，
1: 但反倒可能是它会解腻啊，
0: 就我也喜欢
1: 这
0: 么吃，
1: 对吧？
0: 这
1: 就是为什么咱吃粽子的时候一般要就咸鸭蛋，
0: 哦，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
1: 它可能是这样。
0: 挺会吃啊。
1: 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你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0: 有没有吃那个大枣粽子蘸辣根的？
1: 哎呀，这是图一啥呢？刺激。
0: 哎当那个刺身吃。
1: 有没有人今天吃那个黄黏米粽子？
0: 哎，有啊。
1: 啊，我今天看那个黄黏米，
0: 有啊
1: 有
0: 啊，
1: 哎，粽子，有的人就喜欢吃那种就传统的、纯糯米的粽子，或者说只有，比方说那个白糯米或者黄黏米，
0: 啥也不加，
1: 啥也不加，
0: 嗯、
1: 或者就放大枣、
0: 嗯，
1: 有的就放什么就是四角，有枣，有花生、
0: 嗯，
1: 就这样的。
0: 还有人喜欢吃八宝粽，
1: 有的人就喜欢吃辣糟糟。
0: 啊，对，越烂糟越好
1: 啊！
0: 就每一口就吃的不同馅儿才好
1: 啊，
0: 但得多烂糟呀！听上去就很闹心。
1: 八宝的那种好像还有很多，现在比方说家里边不会做粽子、
0: 嗯，
1: 还特别希望有一个这个节日的仪式感，
0: 嗯、
1: 你可以买那个竹筒。
0: 哦，竹筒，
1: 哎，就像做竹筒饭似的，
0: 嗯、
1: 你就把泡好的米呀、啊
0: 哦、
1: 豆儿啊，或者你想吃的东西，依次放到竹筒里就可以了。
0: 嗯，
1: 把那个肚给它堵上，
0: 嗯，
1: 摁住了，然后就放到锅里去煮。
0: 那出锅之后呢？
1: 出锅之后把那个肚头拿下去，捅出来就一条一条的，
0: 哦、
1: 让大家一起吃，跟粽子的味儿是一样。

0: 它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
1: 啊，哎，你不说这个啊，我还真没想到，说这个粽子叶啊，包括说这个包的过程，咱都可控，
0: 对，
1: 它都是纯植物的，包括咱自己家做的米呀、馅儿，是吧？但是这个绳我还真没想到。
0: 你看市面上有好多卖的那个粽子都散装的，那尼龙绳啊、涤纶的呀、回收的塑料绳捆绑的呀，这样的化纤材质你长时间要在沸水里边焖煮，它可能就会有一些，比方塑料里边有的一些什么塑化剂、甲醛这样的物质，
1: 哎呦，
0: 有毒啊，对吧？你那个粽子汤汁它就融在一起了。短期你可能体感不明显、但是长期呢，你一次要是买的多呢、你最近这段时间总吃，你肝脏是有负担的。特别像家里有孩子、老人、孕妇，那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注意。
1: 哎，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啊，就是以前呢，我们家包粽子的时候都不用绳，用的是什么呢？也是
0: 线，
1: 不是，也是用纯植物的，就是那个，就是卖粽子叶，
0: 对，就带的那个绳，
1: 对，带的，它是也是一种植物哈、
0: 对对对，但是人家说就是现在卖的那个粽叶啊，你回家之后不都得煮一遍吗？
1: 嗯。
0: 泡洗一下，你在这个煮或者是泡洗的过程当中，如果它要掉色的话、就那是像反青一样的那样的粽叶，你就得注意了，
1: 都不行，
0: 它要能掉色，对，就是你它就容易你煮完了之后它更鲜绿了，那不行、那可能有加工。
1: 哦，你要这么看的话，就是通过它掉不掉色来判断，首先粽叶它是不是合格的、
0: 哎，
1: 然后你再看那个绳，
0: 那个绳就
1: 是这绳我该怎么辨别呀？
0: 就是你看是不是那种安全的天然的、就是天然的马莲草或者是棉线，它手感是柔软的，它是有那个植物纤维的纹理的，你这样的放在一起煮没有问题。另外就是你要是还想再研究一下，你燃烧塑料绳你是不是一下就分辨出来了、燃烧完之后它冒黑烟的，地黑油的，
1: 对对
0: 对,
1: 对，有的
0: 天然的棉绳你烧完之后没有异味，那个灰烬轻轻一捏就碎了。
1: 嗯，
0: 你自己在家里包，你就用那个卖的那个马蹄、马莲的那个马莲草，
1: 哎，就对，我说就是那个，
0: 哎，就
1: 马莲草，
0: 马莲草，或者你就拿棉线儿，甚至我看有的朋友家里边自己拿棉线儿搓成那五彩线儿，还拿着五彩线儿往上缠呢。
1: 哦，还有这样的呢？
0: 啊，
1: 那
0: 过节吗？
1: 老好看了，
0: 漂漂亮亮的。
1: 那要是掉色，粽叶掉的是绿的。五彩馅再加五颜色，你煮完了之后那就是一锅彩虹汤。
0: 哎呦我的妈，咋吃啊？
1: 哎，你煮完了，来请问啊，就是当五彩馅掉色和你这个粽叶掉色之后、如果混在一起，请问是什么颜色？你有做过实验吗？
0: 颜色肯定深。
1: 哎，是什么色呢？
0: 是蓝娃娃黑乎。
1: 哎，是黑色。
0: 因为但凡有个深颜色的、
1: 哎、
0: 可能就能融进去。
1: 别问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0: 跟衣服掉色一样，
1: 哎，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最好用那种安全的粽绳，是最好的啊、然后你去挑的时候，手感得柔软的，然后还得看那个植物纤维的纹理，对不对？刚才也教大家怎么燃烧分辨一下，当然你说你买粽子的时候说，我先烧一下，这好像还不太现实，是不是？但是这个粽子叶子咱好控制，但是这个粽子绳还真是头一回想到啊！好，我们的继续啊，大家一边听一边这个，我们有好音乐，还有我们俩的聊侃啊，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在假日的第一天轻轻松松的过，陪伴大家。现在是不是开始有上灶的啦？啊，开始做饭啦，
0: 做团圆饭，
1: 哎，
0: 全家聚一起
1: 啊！现在赶紧把粽子拿出来吧。
0: 还有就是，你家今天没有点什么仪式感吗？不顶鸡蛋吗？
1: 顶鸡蛋是不是都早上完成了？
0: 顶鸡蛋，你就这只要是吃的时候，是不是就得有这个环节？
1: 说说吧，你们家蛋王是谁？
0: 今天你们家那个鸡蛋有没有仪式感？有没有蛋兜？啊，真的，
1: 关于什么是蛋兜这个事儿啊，一会儿得仔细跟大家唠一唠啊。我心灵手巧的搭档啊，最近就在干一件事儿，就是勾蛋兜。
0: 那你端午节之前呢？
1: 哎呀，
0: 那整一堆呢，
1: 那各种颜色的蛋兜，不要问我什么是蛋兜，我也是从他编完了之后我才知道的。

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姐妹向前冲，继续陪大家过端午啊。刚才吃到粽子了没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一说，有没有发现今年的端午好像比去年晚了一些？
1: 嗯，细心的朋友如果看的话，去年的端午是在5月31号，今年是6月19号，也就是相比整整晚了19天。
0: 这可是不少的天数嘞！
1: 很多人说日历是不是出错了？
0: 这怎么回事呢？
1: 能差那么多天？
0: 对啊，
1: 给大家讲讲哈，这历法哈。说公历按照地球的回归年来计算，一年是365或366天。
0: 哦，
1: 农历呢是根据月亮的朔望月来计时的，平年是三百五十。

0: 四天，每年和公历相差大概是十一天，所以会增设闰月来这个平衡时差嘛。2025年呢，农历就有一个闰六月，全年就多出一个月，直接就顺延了2026年端午对应的公历的日期，所以就相差十九天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天文资料显示说，本世纪的端午公历日期的浮动是在5月27到6月25之间，都正常。早晚相差将近一个月都属于正常的现象，所以大家也不用觉得太反常，咱就挨日子过呗。哪天到了5月初5是端午，对吧，划龙舟敲大鼓，咚咚咚就开始了嘛。哎，今天要说那个划龙舟，今天咱大连也有。
1: 好，今天也有吗？
0: 马兰河。
1: 哦，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0: 马兰河有今天是有这个赛龙舟的，马兰河的入海口龙舟大赛今天也开赛了。今天这个赛事据说规模不小，数十支队伍，数百名选手啊，水上竞速，河道两岸啊，一早上不少市民提前就去观赛了。然后在赛场旁边还有端午的民俗水岸市集，什么五彩绳的编织啊，非遗的香囊啊，糖画剪纸，手工粽品呀、一应俱全。就是一站式，你可以体验到传统的端午乐趣。
1: 哎，这个挺好啊。这个想要去看一看的就不用去南方了，在家门口咱也可以感受感受。当然不是说你直接跳进去你来滑，你咱作为市民咱可以看一看，
0: 你可以观赛啊，你可以呐喊呢。
1: 哎，所以你想感受这个节日气氛的话，你可以到马兰河城市赛艇中心。这地方非常好找，它就在沿河边上。
0: 沿河边你从哪走都行，你找沿河边、然后那个就都能看见。
1: 就是在游泳馆，大连市游泳馆正对面吧，基本上，对吧，那块儿就是啊。就包括赛艇这项运动，大家平日里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感受。
0: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你过个端午，过完端午了还有一些什么休闲活动，对吧，明天那个东北超大家可以去。
1: 可以。
0: 东北超的那个就叫嘉年华，从今天开始就已经这个在梭鱼湾周围了，大家就可以随时哈，你到梭鱼湾钻石湾这一个泛区域里边去感受一下，好多人都准备好了明天晚上去看球赛了。还有一个呢，叫大连有一个系列的市集，起个名叫干大连。大连说一般就是就是干啊，
1: 就是要叫干大连啊。
0: 啊，就这么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市集活动、有观赛的，有手作的，有甜品的、真的就是落地呢是在西岗区、你看啊、第一个东北超大连主场，对吧，你可以观赛。然后呢6月20号东北超主场首站开启，西岗区专门打造了一个球迷专属的观赛空间，氛围感拉满。另外呢，不赶集这个手工节，叫不赶集手工节呀。
1: 你看人家这是真直接呀，
0: 是不是，什么首创文会手工香薰陶艺小众饰品，还有什么甜品节，
1: 哎呦
0: 都有。大家你这样你可以上哪儿呢，就是大连云上边你去找一找
1: 啊。
0: 对对对，就大连周边的一些活动哈，
1: 其实挺多的。前两天不还有面包节吗？现在这不是还有在高新区的咖啡节？现在这一场球赛又搭配了这么多的市集，所以不管是球迷呀、手工爱好者呀、甜品控啊，都能找到好去处。所以现在这个文旅的活动真是丰富多彩啊！
0: 是，
1: 喜欢看球的你就去运动。哎，喜欢看那个外围的，哎，咱就去参悟参悟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日当中呢，都开开心心的，而且都是丰富多彩的啊！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 99.1啊，我们在端午假期啊，给大家带来的姐妹向前冲的节目啊。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平台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我看到了，从早上开始大家都在晒这个吃的粽子呀，然后包括参与我们节目的这个话题哈。今天我们就说你吃到什么样的粽子。我看月月说，他说以前吃过水果粽，哎，好像真是哈，现在好像那个冰粽一般里面都是水果吧，比如那个榴莲冰粽什么的。他说听说今年还有咖啡粽，哎，我也听说了，没尝过。好像是云南那边，然后说把那个小粒咖啡，然后大家给它磨成粉，然后跟糯米在一起做那个咖啡粽子，先给它泡，先把那个糯米泡的时候，它就跟咖啡一起泡，那个米本身就已经变色了，包完了之后还是泡在那个咖啡液当中，然后就用这个咖啡液来煮那个粽子，说出来的时候就带着那个咖啡的香气，然后你可以再蘸着红糖吃，这不就是吃下去了一杯焦糖拿铁吗？哎，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咖啡的醇香跟粽叶的清香，然后你再加上散发的那个光泽，应该能挺好看、挺吸引人的吧。现在这个粽子的口味啊，应该说也挺卷的，卷出了一种这个新高度。总是把多种元素哈，可能融进去，然后有一些新奇的口味儿，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粽不到。

0: 我看今天有人说还吃过那个什么紫米奶酪的，然后就觉得挺奇葩的，就是说不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有点像你好像之前喝的那个饮品变成了固体，然后黏黏的吃到肚子里了。现在真的是好像我听说还有那个之前咱们说那个肠粽嘛，说现在也都开始出口了，叫那个碎肠肠粽是吧，就包的可长的跟圆筒似的那样的。然后还有什么娘惹粽，反正现在粽子已经走向国际化了，其实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华民族哈兼收并蓄的一个开放胸怀和这个不同的一种包容的精神吧，就是一包一容之间，你看就是粽子它那种温暖朴素的乡土情，然后那种中国味儿，哎，就体现出来了，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们也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好，我们今天在平台上依然看大家还有一些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哈，我们会随时来看大家的一些这个信息，在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吧。
1: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足。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1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连广电1500平演播厅升级改造了，新名字呢叫做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德云社首场演出，8月正式启幕。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用的是国家大剧院同款的座椅，灯光音响都换了新的。现在呢有一个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哈，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的全

0: 拼 @163.com， 记得要留下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从7月18号起在新剧院大厅展出，还能获赠开业季门票2张。所以记好邮箱地址是目光剧院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呢是7月5号。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大连之恋，温暖了心房，温馨的港湾和
4: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海涛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啊，他是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大连幸福学院的首席院长、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他就是陆飞。你好，陆飞老师。
5: 你好，海涛。
4: 嗯，今天的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是一位58岁的男士，他也是我们今天的 VIP 特别推荐。这位男士婚姻状态呢是离异啊，身高呢是1.80米，大专学历。这位男士呢，他是做生意的哈，具体来说是做煤炭生意的，年收入呢在100万元左右。这位男士有房有车多套，喜欢旅游，希望找到的女士，大家听好了，是40岁左右的，希望女士温柔气质啊，顾家。好，陆老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号。
5: 好，我们这些男士，我认为就生意做的真的是顺风顺水哈、嗯。虽然是有这3年的一些影响，但是的话不会伤到筋骨哈、嗯。我们这位男士是个子属于那种高高的，看起来就比较英俊的男士。
4: 嗯、
5: 因为他做煤炭生意嘛，年收入实话实说哈，嗯、坦诚说起码得有100万左右。
4: 哦，
5: 嗯，而且婚姻失败的原因状态也是忙于生意之前，因为年轻嘛，毕竟肯定是顾家这块稍微少了一些，
4: 嗯、
5: 造成的就是妻子这块不太理解，然后回家应酬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
4: 嗯、
5: 然后妻子这块也是因为一些琐事啊经常吵架、
4: 嗯、
5: 吵到头发婚姻就解体了。他也是通过这段婚姻的一个解体哈，然后也体现到了感受到了这个痛恨法婚姻就解体了。他也是通过这段婚姻的一个解体哈，然后也体现到了感受到了这个痛苦，没办法，因为走到那一步的不得不分手。
4: 对对，
5: 而且男士我们是比较那种有信心有责任心的那种类型的男士、
4: 嗯、
5: 分手呢对前妻这块和孩子啊也充分给予了一些，说实话一些费用、嗯、各个方面，比如参加工作啊、上学、出国呀等等一些东西、嗯、都一次性给前妻了很多哈、
4: 嗯、
5: 这样呢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而且的话他也重新开始想考虑下一段的这段感情了、
4: 嗯、
5: 也希望这段感情能走到一辈子哈、
4: 嗯、
5: 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离婚，纯属是因为不得已，所以自己这块呢，自己前妻这块也有自己，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了。
4: 嗯，
5: 然后他也是没有什么心思，各个方面也是想全情投入下一段感情。
4: 嗯，
5: 那我们这位大哥呢，也是朋友，也是之前在大连镇这块找到合适的了，然后给他转介绍过来的。到我这边，我们交谈过程当中也反复跟我说，失败婚姻让他其实很懊悔，但是现在跟我说这些，依然其实内心当中也是很相信感情、相信爱情的，也希望遇到一个新的感情。
4: 嗯，
5: 就是希望找一个年龄方面只要比自己小就可以了、
4: 嗯、
5: 而且的话性格各个方面就是比较，说实话别太计较，别这事儿那事儿的大大咧咧的，因为本身我们大哥其实经济方面不差，他也不会在意对方是生儿生女、
4: 嗯、
5: 各个方面也不在意对方收入多少，他只看这个人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4: 嗯、
5: 所以有觉得我们这个大哥不错，而且的话觉得特别适合，那就赶紧联系老师。我再说一些男士情况哈，58岁，身高1.80米，大专学历，做煤炭生意的，年入100万。

0: 哈，房车什么都有，希望找个年龄方面40岁左右的啊，这块温柔有气质的女性，也不在意对方的收入和孩子情况，都不在乎，只要人对什么都 OK 了啊。
1: 嗯嗯、
0: 然后有觉得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在这里呢，海涛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可以随时来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手机微信客户端搜索四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之后呢，给我们留言提出你的问题，海涛和陆飞老师愿意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今天我们带来的二号呢，是一位45岁的男士哈，他是离异的状态，身高呢是1.83米，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在国企担任副总裁职务。这位先生啊，他在大连的东港拥有一套海景房，另外呢还有一套别墅，一台越野车，年收入呢在50万元左右。这位男士他的性格还是特别的沉稳大气，有内涵。好，陆老师介绍一下这位45岁非常非常优秀的男士。
0: 好，我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男士呢是身高1.83米、
1: 嗯、
0: 因为喜欢爱运动，所以身材这块比较均匀，而且不胖不瘦，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利正的一个男生哈。
1: 嗯、
0: 那前段婚姻啊也是因为生活理念不同，再加上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庭啊时间方面都是有限的、
1: 嗯、
0: 然后导致婚姻的解体，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毕竟事业都已经成型了。各个方面都已经有职业经理人去帮着管了、
1: 嗯、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哈就不用太操心哈。
1: 对，
0: 孩子这块是个女儿，现在呢和前妻在美国已经定居了、
1: 嗯、
0: 抚养费呢都一次性给付清了，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
1: 嗯、
0: 我们这位男士呢离婚呢身边人说实话都不知道，他来我们大连之恋也是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1: 嗯、
0: 加上我这块微信，然后工作之余的时间我们俩就聊天、
1: 哦、
0: 知道我们对每一个我们的男士女士的信息相对来说保密性都非常的强、
1: 嗯、
0: 非常的好、
1: 嗯嗯、是，
0: 而且对会员的匹配啊，从硬件到软件各个方面性格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到位、
1: 嗯、
0: 才决定来到我们大连之恋跟我见面。他说我为什么会选择想来大连之恋，他说第一点就是更加高效去解决我的问题，因为我不想通过这样的事情在我身边当中找、
1: 嗯、
0: 他说身边比如人给介绍处好了，他说行，那处不好、
1: 嗯、
0: 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1: 对，
0: 然后对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很多、
1: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没有必要，所以的话第二点就比较高效、
1: 嗯，
0: 不去耽误我的时间，你快速在众多适合我的当中去选择个最适合的、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下我能高效的去找到我真正适合的人。
1: 这也是在这个婚姻介绍服务机构我们说找对象相亲的一个优势吧。
0: 是的、就是短平快，而且的话有针对性，
1: 资源多。
0: 是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你想想来到这儿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1: 尤其是陆飞老师，我真觉得你很专业呀。
0: 谢谢哈、对我的评价、
1: 嗯、
0: 所以的话我觉得首先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兴趣。
0: 嗯嗯
1: 嗯，
0: 而且的话每一个人来到我这里，我们俩需要面对面的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了解他内心当中的东西，我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知道接下来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内心当中很多话不能跟朋友说，不能跟身边亲人说，
1: 对，
0: 但只能跟我说，
1: 是，
0: 所以其实这是对我来说是个多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信任感。
1: 对，
0: 嗯，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我必须要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单身的问题、
1: 嗯，
0: 去成就大家的姻缘、
1: 嗯、
0: 给带大家去找一个真正适合的另一半，
1: 是
0: 有个组建的家庭，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职责。
1: 嗯
0: 嗯，好好，那我继续说哈，我们这位男士哈，45岁离异的一个状态，身高1.83米、
1: 嗯、
0: 硕士学历，在国企集团是做副总，而且房子啊在东港这块是海景房、
1: 嗯、
0: 条件各个方面实话说都存在线，年收入50万起哈、
1: 嗯、
0: 属于那种大气沉稳的，有女士44岁43岁以下的，然后无论是带孩子各个方面男孩女孩都 OK 哈，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我不想找个保姆，我想找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女士，我们在一起然后一起有个幸福的家庭比什么都好，而且一些孩子负担和很多的东西其实对他来说都已经不是说所谓的负担和压力、
1: 嗯、
0: 只要两人过得幸福什么都可以、
1: 嗯、
0: 所以感觉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86-428-55490。
1: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三号呢，是一位42岁的先生。这位先生呢，他是未婚的状态，身高呢是1.83米，自己呢经营一家效益非常不错的装饰装修公司，有独立的房产，有车，没有任何。

0: 合的贷款啊。这位先生他的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应该说42岁的他呢没有那种油腻感哈、啊，给人感觉是阳光帅气有品味。
1: 好，我们这位男士啊是非常阳光帅气的，而且非常有才华的大男生。
0: 嗯，
1: 虽然年龄方面42岁了，但是因为个子比较高，平时比较爱运动，身材也是非常好，所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的太多了。看上去也就是34、35岁，这
0: 给人感觉清清爽爽的。
1: 哎，是的，而且看起来很帅气啊。
0: 是，
1: 我们这男生呢，这块是南方人，但是身高这块很高哈，说普通话这块也是非常标准，声音也是很好听。他来大连啊，闯事业将近20多年了，而且自己这块是做装修公司的，装修设计啊这块都是他的这个一手来承包的哈。平时给我看了很多他装修好的这种照片和图片啊，都非常有特色，而且有才华，平时也会去学习哈、自己这块也是一步一步的艰辛闯出来的。现在呢，不少客户都是老客户转介绍我，口碑也都比较好。就自己这块说白了就比较务实，而且还比较上进。年收入这块也是20万以上哈，也没有任何贷款。他说本身因为他是外地人来大连拼搏事业，再加上忙于工作，圈子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所以这个年龄段没有结婚，家里这块父母都着急的都不行了，而且自己这块也没有圈子哈，介绍这块相对来说会比较单一一点。
0: 对，
1: 所以这块也是希望在大连之内能收获到自己想要的另一半哈。年龄方面就想找40岁以下的，未婚或者未育的都可以，然后工作学历啊都不是很重要，就是只要两人在一起啊，说白他自己有经营这个公司啊，如果对方要是会点财务什么的都可以，因为毕竟日后的话帮自己家嘛经营都是挺好的。
0: 是是，
1: 打下手两人在一起一起去经营一家门店，我觉得都挺不错的。身高呢也要求不高，也就1.62米以上就行了。就希望能找个这样的类型的女生成家哈。所以我的电话觉得陆老师不错，说的各个方面都挺好，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号。4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啊，今年是37岁，未婚，1.80米的身高，是一位博士哈。自己呢经营一家非常不错的教育培训机构，年收入呢在50万元左右哈，房车都是具备的。这位先生他的兴趣爱好超级的广泛，喜欢健身运动打球，希望找到的女士性格温柔善良。给我的感觉这个男士还是比较传统的是吗？
1: 对，我们这位男生其实挺招人稀罕的，而且做的行业也是非常属于朝阳产业哈，也是非常风趣开朗型的。以后呢就开了一家教育培训学校，自己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哈，但是忙于这个工作也没有时间谈恋爱。37岁未婚嘛，身高1.80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身高看起来呀，整体的感觉各个方面学历都挺在线的。男生说就是养家糊口这方面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对另一半呢相亲相爱也是包容体贴很重要。
0: 对，
1: 他也不想去俩人吵架发生什么矛盾，他说都成年人，俩人就是心平气和的沟通就可以了。然后也是很希望能遇到一个真诚善良懂事孝顺父母的这种类型的女孩，只要是人好眼缘到位了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再说一些我们男孩的情况哈，今年37岁，未婚，1.80米的一个身高，博士的学历，开培训学校，年收入50万。然后有房有车什么都有哈。如果哪位女孩对我们这个男生比较有好感，年龄方面只要比34岁以小就可以哈。觉得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其实37岁的这个年龄段对男生来讲的话不算太大是吧？
1: 我觉得是黄金年龄段。
0: 黄金年龄段哈。
1: 对，
0: 叫适配度非常的广。
1: 是，而且呢不管是自己的经济还是说是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一个状态了。
0: 对，我们今天的37岁这位非常优秀的男士，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啊，18642855490。5号呢也是一位男嘉宾，是87年出生的男士啊，硕士研究生的学历，曾经呢在国外留学多年，1.82米的身高，他呢是未婚的状态哈，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好，陆飞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位87年的男士。
1: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比较优秀的男生，身高1.82米啊，然后87年今年应该是36周岁了，属于英国 学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
0: 嗯、
1: 现在是在那个央企工作做工程师的、嗯、年收入40多家40万加哈、
0: 嗯、
1: 而且父母这块都属于经商，母亲这块属于公务员、
0: 嗯、
1: 父亲是经商的哈，他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会不错、
0: 嗯、
1: 那我们这位男生呢绝对是婚恋市场上大部分女孩喜欢的类型、
0: 嗯、
1: 其实按照很多女孩的想法就说，哎，这么不错的男生他为什么会单身啊、
0: 嗯、
1: 其实我说实话很正常、
0: 嗯、
1: 因为现在当下这个圈子啊，每个人的圈子都比较小，仅限于比如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和比如自己的工作状态、
0: 嗯嗯、
1: 不像是咱爸咱妈那个年代哈，就是一出门邻居哪哪什么都认识，前楼后楼小区都认识哈、
0: 嗯、
1: 所以自然而然本身也不可能在单位谈恋爱，因为毕竟的话处好行处不好的问题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单位这块也不允许谈恋爱、
0: 嗯、
1: 对，所以的话自己这块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哈、
0: 嗯、
1: 这块也是对婚姻当中也是很向往的，因为父母的感情相对来说比较好，自己这块自己的经济方面都是靠自己来经营的，也没有靠过父母哈，所以他也希望能遇到一个知书达理的这样的另一半，一起去打拼自己这个经营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然后因为他父母这块也从小到大都是白手起家的，感情也比较好，所以的话这一块父母这块也他也希望从小能感觉到就是耳濡目染吧这种感觉，所以也希望将来有一段像父母一样的婚姻和爱情哈。那我们这个男孩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要的也很简单，年龄方面只要比男生小啊、就是87年以上就可以了啊，88年什么90年都可以哈、啊
0: 嗯。
1: 是工作方面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本科学历、
0: 嗯、
1: 这块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可以选择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都行，只要为人真诚、务实、善良。
0: 嗯、好、
1: 嗯，
0: 这位小伙子的条件还真是不错哈。
1: 是的，是的。
0: 收音机前的女孩子或者说女孩子的父母，觉得我们今天87年这位留学的硕士研究生的小伙子，大家觉得挺好的话，可以和陆老师深度的沟通。
1: 嗯。
0: 陆飞老师的手机号、微信号，请您告诉大家：
1: 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好，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五号呢，是一位女士，35岁，未婚，本科学历，自己呢经营一家企业，是做这个医疗器械行业的，年收入能够达到50万哈，有房有车。她希望找到的男士，大家听好，35岁以上，1.75米以上的。这个身高，本科以上的学历，要求男士是工作稳定，素质好一些，喜欢运动，自驾游。好，介绍一下35岁的这位女士。
1: 好哈，我们这位女士啊是一个非常漂亮有气质的女孩哈，而且同时也是比较有事业心的女生。女生的父母啊是做生意的，但是不想自己这块继承哈，所以的话就是大学这块毕业后她就自己创业了，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也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努力买了房车，各个方面都有哈。在这期间呢，她的事业属于是做大了，而且的话实力各个方面也在线。我们这个女孩也是希望找一个条件要求还并不是很高，他跟我说，他说陆老师，我要的就主要就是人品，啊、很重要，责任心、孝心这点是很重要的点。本身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希望男士这块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离异未育或者是未婚都是可以的，都是能接受的哈。他说我不在意对方这块经历是否经历过一段婚姻感情史，这个东西很正常。他说有时候这个人站的高度高了以后，看到一些事情就觉得一些问题其实并不是问题。然后他就想找一个年龄方面呢是在35岁以上。啊，都行，然后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可以，身高呢是在1.75米以上。他说一开始定的是本科学历以上，他说现在都行，大专以上就行了。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不错，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好，来看一下五号男嘉宾闪亮登场了。男嘉宾今年是47岁，德才兼备的退役军人，1.78米的身高，离异，收入12000，现在呢经营一家股份制公司哈，有一定的股份。希望找到的女士，45岁以内，重感情，重家庭，性格好，有人缘，希望找到这样的女士共度余生。你看看47岁的男士，他说共度余生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蛮成熟的人。是吗？
1: 是啊，他绝对不是那种、哎呀，就是
0: 小男生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因为其实真的两个人想要共度余生，那说白了他对感情方面的这种感知度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尤其是我们这位男士啊，他经历了一些挫折，也知道自己接下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在身边、或者也知道自己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

0: 086-428-55490。
1: 好，最后呢，把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告诉大家，是在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五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五层，整个一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找陆飞老师的话，一定要打电话加微信提前预约186-428-55490，明天再会。
0: 再会。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嘟嘟。
3: FUN
4: fun
5: far fun
4: far。
3: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
6: 99.1，
3: 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0: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9: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11: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9: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6: 他温柔善良，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6: 他，
19: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9: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1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呢，看到有个女生分享啊，说她之前有过几段恋爱，但是呢都没能善终，也曾经跟最好的朋友绝交，所以她一度对关系的结束非常的恐惧。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原来分手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也可以很友善。告别一段关系不一定是悲伤的，它也蕴含着自我重建的一个契机和资源。其实结束一段亲密关系哈，难免是会带来痛苦感的，但是什么样的分手会造成创伤，为什么好聚好散这么难呢？当爱情

消失之后又要怎么样去跟曾经的爱人说再见呢？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当中好像普遍缺乏好的情感教育，就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爱，也没有人谈论不爱了该怎么办。但是分开恰恰是爱这堂课当中最重要的一章。结束一段亲密关系哈，往往呢都是会带来一些痛苦感，但是什么样的分手是会造成创伤的？心理学上是如何理解分手创伤的呢？每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虽然成年了，但是内在某些部分呢还处于孩子状态。如果说外界环境不错，那这个孩子状态呢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比如说分手，外部环境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更有力量和行动力的成年人去应对的时候，那孩子状态的自己就会感觉迷茫、无助、痛苦，就这样引发了。但是回到孩子状态呢，也不一定就代表着创伤。分手造成创伤，往往是激活了内在的一些不稳固的存在，而这个部分的问题呢，可能一直都有。一般呢，它是会同时涉及三个元素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动摇了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和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感觉到了孤独，第三个是产生了一种失控的无助感。缺少任何一个元素啊，都不一定会造成创伤的。比如说一个人分手之后感觉失控和无助，但是他没有很强烈的孤独感，那这个时候呢暂时的喘息一下，其实还是可以往前走的。这个也是为什么好的原生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会让一个人更不容易遭遇分手创伤，是因为过往的经历和当下的支持感会让他远离那种弥漫而且深层的孤独感，曾经被爱的感觉在面对失控的事件的时候也能给他更多的温暖感和力量感。那面对同样的分手事实，不同心理状态的人体验到的痛苦感会不会不一样呢？低自尊的人更容易遭受一些创伤吗？其实呢，分手创伤啊，也不一定完全和个人心理状态是有关的。如果说这段关系它本身就是有毒的，那哪怕一个人心理健康水平还不错，他也依然会受到一些伤害。但是要注意的是，自尊水平相对低的人呢，他会更加容易进入并且留在一段有毒的关系当中。另外呢，哪怕是一段关系它是相对健康的，那自尊水平低的人呢，也更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觉到受伤。因为自尊水平呢，是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很糟糕，在关系当中呢，也更难接收到一些善意和爱。我之前看过一期关于分手的征集啊，它其中提到很多的呢，就是一方断崖式的消失，冷暴力去结束亲密关系，剩下的人就会被困在这段关系当中，陷入长久的自责、抑郁。所以为什么断崖式的分手会对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呢？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嘛，造成创伤的元素，断崖式分手它具备了。它让你立刻陷入一种孤独的情境，而且是非常失控的无助的状态，对方没有任何的解释，甚至没有任何的预兆，所以呢你就根本是无从寻求一些答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越善良的人受伤的可能性就越高，因为他会倾向于从友善的角度去解读对方的行为，也许真的他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呢。所以当人不能向外去恨的时候，就很容易向内去自责。自责呢，会帮我们在失控当中寻找一种控制感，就好像如果说我做得更好，也许事情就不一样了。但是这种控制感呢，它也是虚幻的，还会让自己觉得更加的难受。断崖式分手啊，一般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是对方进入了这段关系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很冷漠的，他并不重视感情，甚至不重视人，所以他想要结束关系的时候呢，自然也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人本身他对待感情也是认真的，但是结束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平时就很喜欢逃避压力和痛苦的人，他也是没有能力去好好处理一段分手的。其实也有一些社会原因啊，以前呢可能网

络还没有这么发达，恋爱对象呢多少还是跟自己会有一些生活上的交集的。但是现在呢，恋爱对象是来自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彼此都可以轻而易举的从对方的生活当中消失变得容易很多了。根据我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观察，其实好像男性呢会更容易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结束一段关系。从依恋类型的角度来说呢，一个男生成长为回避型依恋的可能性，他其实是会高于女性的。这个背后呢，其实是社会文化对于性别的一些影响。男性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的情感教育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一个男孩哭，那他大概率可能会受到一些嘲弄，也不会有人太去关注，所以就只能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回避。长大之后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感情当中的一些痛苦，所以他就很有可能去选择一种断崖式的分手。

些分手的创伤呢，确实会持续很久的。一般来说，除了明显的痛苦，还会有几种很容易忽视的表现哈。一个是对方会反复的说，他可能看起来不痛苦了，甚至以一种自嘲的口吻，但还是反复的跟不同的人去谈论前任或者是分手的事儿。这个呢，其实就意味着创伤依然是很隐秘的，只有说出来才会获得一种平静感。第二个呢，是已经开始一些新的恋爱了，但是这段关系还会带着上一段恋爱的影子，比如说之前会因为没有秒回消息导致分手，那在新的这一段关系当中呢，但凡自己或者是对方没有秒回消息，他就会很紧张，没有办法立足当下，缺少一些灵活性。还有些时候呢，人们会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不谈恋爱了，把精力呢投入到工作当中，但是那些需要真正面对的问题，其实他始终还是没有解决的。就好像有一些人分手之后，对爱和人性好像失去了信心，这个影响呢，其实不仅仅是亲密关系，而是跟所有人的相处，包括跟你自己。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决定直面和处理这些分手造成的创伤，但是好像无从下手，有没有什么他当下是能够做的事情呢？其实可以试着自己去描述这一段关系，归因这段关系的开始、发展和结束。这个过程呢，其实本身就可以让我们获得学习和成长，也可以消解一些过于强烈的痛苦情绪。当归因越来越客观和全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情绪也是会平稳一些的。而且啊，现在 AI 很发达，其实可以去找 AI 一起做一些事情哈。就是因为一个人呢，他很容易陷入单一的一个视角， AI 呢是可以开启更多的视角的，可以提醒我们关注更多的一些细节。分手创伤痊愈的过程呢，它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转变，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瞬间切换。分手没多久，我们虽然会意识到说再继续跟对方交流其实也不会交流出什么结果了，但是仍然会有一些倾诉欲。那或者呢，你可以尝试打开文档，把想对他说的一些话都自己写下来。这样写了几天之后呢，或许有天晚上我们就会突然觉得说，我好像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对方来说了。并不是对这段关系本身无话可说，而是不再需要去向对方倾诉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挺重要的时刻。有一些人啊，他似乎天生呢就比较快的可以从分手的创伤当中走出来，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不太行，甚至会一蹶不振。分手啊，其实它也是关于丧失的议题。我们的人生呢，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丧失，需要不断的学习如何接纳丧失，并且在丧失保持中保持对未来的一些想象力。有一些丧失呢，之所以造成比较大的创伤，也是因为人们会因此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想象力了，就是觉得未来是一片黑暗的，只有绝望。想象力的建立呢，是取决于一个人他有没有经历过从绝望到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有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如果说你读的故事都是一个模板的，就是你要努力努力然后成功，那想象力它就是欠缺的。我们的成长教育当中呢，其实大家都是做题，所以故事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想象力的培养呢，其实从孩子阶段就应该开始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更新的一些故事的版本。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脱口秀哈，房主任，他就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想象力。一位50多岁的长期经历家暴的农村女性，她的人生依然是有别的一些可能性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也是在带来更多的想象力，让大家可以发现生活方式其实是不止一种的，可以获得满足的人生道路呢，也不只有成功一条。当我们的想象力更加丰富之后呢，面对丧失的态度，其实它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或许分手这件事会变得这么糟糕啊，跟整个社会文化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爱情剧本呢，太过于单一了，推崇白头偕老才是一段关系的唯一成功。一个人如果被分手或者是离婚了，那周围人那种同情的眼光其实也是在造成二次伤害。但是感情本身呢，并没有成功或者是失败一说，只不过是彼此做出了一种选择。如果社会文化对分手的情感反应没有变化的话，那好好分手确实是很难发生的。回到个体身上哈，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好好分手呢？其实他是取决于更早的阶段，就是这个人单身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力好好生活。如果是两个都能够好好生活的人，在一起以后呢，也能好好的谈恋爱，过程中用爱和友善滋养过彼此，都成长得更加的完整了。那哪怕最后走不下去了，留下的成长和美好也都已经留下了。分手行为本身的伤害性呢，也会非常的有限。而且如果确定要分手啊，对提出分手的一方来说呢，其实友善是非常重要的。哪怕说没有爱了，依然可以保持友善。对方可能会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回答不一定需要100%的坦诚。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小 A， 他可能是因为另一半的老家跟自己不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呢，考虑到以后双方父母的养老啊、孩子的照料啊，都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决定分手。如果要完全说实话的呢，就是你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你的父母没有就是养老保险啊，或者是我觉得跟你在一块负担挺重的。但是这个是非常伤人的，而比较友善的说法呢，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表达哈，就是我目前的状态确实是应对不了一段相对复杂的感情关系，继续走下去呢，可能咱们双方都会应接不暇。对对方友善，其实意味着自己来承担更多的一些分手的责任，让对方可以感受到更少的一些指责。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坚定，因为对方可能会在始终找关系然后继续下去的可能，所以要坚定地告诉对方，我是基于什么样的深思熟虑，我已经确定地决定要终结这段关系了。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要做到课题分离的，就是友善它需要一些界限。比如对方分手之后可能因为太孤单了，还会时不时来找你聊天，那有一些还是要拒绝的，是需要鼓励对方去建立一些其他关系的。除了亲密关系之外呢，我们也在不断地跟自己分手。比如说离开一份工作，这个是和有职业关系的自我分手。从学校毕业是和学生身份的自我分手。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自己的友善程度也是不够的。目前的大环境哈，好像没有鼓励大家要很友善地对待自己。很多人在原生家庭当中呢，也没有经历过彼此友善相待的一些亲子关系。所以长大之后来到职场上，被要求发挥工具属性，那在亲密关系中没有友善的意识也是非常正常的。其实一些好的人际关系啊，还是非常重要的，不一定非要是爱情，友情有些时候也是很好的，都可以从中获得归属感、支持和愉悦。爱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爱使生命变得更加鲜活、更加生动。但是爱的对象呢，也不一定是人，可以是其他生命，可以是事业或者是爱好。关键就是你要能从中感受到爱的滋养，来满足你当下的生活状态。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

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北京时间19:04，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大威。都市好医生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需要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包括一些健康的小知识。据说现在呢很多的打工人呢在追求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把皮质醇给降低。我们说到工伤两个字啊，比较刻板的印象呢可能是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出现了明显的受伤，但是当代打工人的工伤呢已经进化到肉眼不可见的程度了。以前咱们听说过颈椎病、鼠标手，这些疼呢是明面上的病啊，你去趟按摩院呢也许能稍稍缓解，但是现在呢全网的年轻人啊好像纷纷确诊了一种新的职业病，这种病呢已经渗透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了，名字呢特别抽象。我来说一些场景啊，您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有没有朋友一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呢就频频叹气？哎，这叫做心脉受损了。工作呢坐着没劲儿啊，是你的内啡太缺失了。如果呢暴躁易怒，很难的完成多线程的工作，大概率呢很多朋友说自己是前额叶发育不良。本来呢你说上班就够焦虑的了，现在连职场健康呢都有了自己的黑话，真是搞得我们云里雾里。终于啊有一种病呢在全网横空出世了，道明了打工人的一切烦恼。不管你是身上难受了还是心里不爽了，大概率呢都能归因到一件事儿上，就是你的皮质醇超标了。咱就来说这个皮质醇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呢对它呢非常的熟悉啊，尤其是这个健身的朋友，因为你在健身完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质醇会上涨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程度。它呢本身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啊，是来用来调节身体的理糖啊、蛋白质啊，包括脂肪的一些代谢的。当你过量的运动或者遇上糟心的事儿，你的身体感知到了压力啊，这个皮质醇呢就会自动的升高，你就会变得迟钝、精力下降，试图呢以此来保护你。可能很多朋友有种感觉，比方说我失恋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不管是出门走路啊还说开车呢，总觉得迷迷糊糊的，并不是我不想集中注意力，而总感觉自己笨笨的，这其实呢跟皮质醇有点关系。但是皮质醇太高呢，血糖呢也会随之飙起，你还会变得食欲大增、体重飙升、满脸爆痘。但是呢它太低也不行，你会干啥都提不起精神，胃口变差，从而呢引起消化方面的问题。曾经呢很多朋友说这个皮质醇只有健身的朋友会聊吧，每天举铁比谁都自律，却最容易失眠、脱发、情绪暴躁。其实这很好理解啊，因为训练的朋友呢，尤其是长期有健身习惯的朋友，本身就因为训练量过大，然后呢吃的呢也是比较多，所以呢皮质醇呢就升高了。如今呢你像很多的上班族说，我这个常年坐办公室毫无运动习惯，一生过劳小肥肉啊，怎么就开始跟这个皮质醇杠上的呢？很多朋友为了上班和减肥兼得啊，午餐呢只吃糙米沙拉碗，还婉拒了很多次同时发起的拼单奶茶局，管住嘴也没迈开腿，唯独呢肚子的肥肉呢怎么也减不下来。其实这种情况呢跟那个健身朋友很像，就是皮质醇高了。再来说一个场景啊，跟皮质醇高呢有关系，就是咱白天的工作感觉就是两眼一抹黑啊，但是晚上呢一躺到床上，脑子呢就是飞快的运转，但是怎么也睡不着，这其实也是皮质醇高了。但说到这儿呢，其实要为这个皮质醇呢敲一敲这个灯堂鼓啊，它有点冤枉。它原本有个别的名字叫做应激激素啊，就是无论你是累着身体了还是累着心了，这玩意呢都会自动飙升，把你调整到一种战斗模式啊，是吧。曾经呢说故事啊，就是有原始人呢遭遇到了野兽的追逐，那咋办呢？咱也不能够跑赢野兽，也不一定能打得过野兽，我们怎么让自己变成这个超级赛亚人呢？其实靠的呢就是瞬时间呢大量的分泌皮质醇啊，这样的话呢能加快你跑步的速度，提高警觉性，还能够保住小命。那如今呢咱们身体是安稳的坐在办公室了，但是心理压力大呀。你坐在办公室不管是敲代码还是做文件，这个领导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要求过来，一下子脑袋大了，这样的话呢大脑就会觉得你遭遇危机了，然后呢你还得更加专注去处理你工作上的事情，因此呢他就会给你呢大量的

提升啊，让你的皮质醇升高。这其实从这个角度分析呢，跟原始人很像，咱都是在自救。原始人的自救是因为有野兽追逐啊，当代人尤其是上班族自救呢，是因为老板在你屁股后面撵你。但是呢，这个开挂的后果呢，就是透支了咱的血槽，压力大时候呢，皮质醇拉高了，你又熬夜呀、炫奶茶，用这种不良习惯来解压。那在该放松的时候呢，人为的把自己刺激成了兴奋模式，这皮质醇又高了。所以无论何时何地啊，你都是一种高皮质醇的状态，所以你就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于是呢，最近这个都市啊，出现了一种职场规则怪谈，就是皮质醇成了掌控打工人内耗的神。在大城市啊，要想伺候好自己的皮质醇呢，有点像碰上了薛定谔的猫，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时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身心的不适呢，一直在提醒你，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等你发觉到它呢，又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来的，怎么才能给它治好。因为您体内的皮质醇老师啊，不光自个儿呢阴晴不定，它外化出来的症状啊，说实话，我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你看，很多的打工人呢，每天呢会点上一杯咖啡啊，我们说它是续命神器。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我怎么觉得这个咖啡因对我没用啊？我感觉越喝越累啊。是因为呢，咖啡因呢的确让你保持清醒了，但是皮质醇呢却以为你又遇到危机了，所以它开始分泌变多。咖啡因让你清醒，皮质醇分泌过多让你感到疲劳，反应迟钝了。所以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就让咖啡因的提神效果啊被大打折扣了。最喜人的是呢，你好不容易周末能够睡个懒觉，自己却总是扫兴的提前醒来，本来想自然醒的，结果六点的又醒了啊，自动运行工作日的生物钟。这其实呢也是咱各位啊被皮质醇给爱算了。别人的皮质醇都是凌晨下降，等到早上七八点再缓慢升高，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睡到自然醒。那你的皮质醇呢一直偏高，所以呢经常会在四五点钟呢就清醒了。我特别喜欢现在一个说法啊，我觉得挺有趣的。他们说皮质醇呢此时此刻这个时代啊已经显化出了自己的味道，那就是什么味儿呢？班味儿。你总能在周一早上开组会的时候闻到这种很浓烈的班味儿，皮质醇的味道。还有朋友说这个有论文都发表了啊，研究人员呢模拟了面试场景，紧张的参与者们呢就分泌出一种奇怪的像是韭菜一样的味道，主要的成分叫做二甲基三硫化物和丙烯基硫醇啊，据说呢这就是班味儿啊，而且呢还会传染。好在呢我们说了这么多呀，很多朋友呢都找到了自己的病根啊，心里也踏实了。所以有句话在网上流传很广，说打工人最好的医美呢就是降低皮质醇，只要稳住皮质醇，皮都能展开。怎么去展开你的皮，稳住你的皮质醇呢？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有网友说啊，说我每天只是午休的时候呢走出写字楼啊，在公园里来一套20分钟效应，哎呀就感觉皮质醇降下来了，下午干活呢不犯困，零食呢也吃得少了，皮肤都没有那么暗黄了。还有朋友说啊，哪怕是换了个好看的杯子，在工位上哄自己，你看这杯子多好看呐，我多喝两口水吧，简单的调理了一下新陈代谢，生理上呢也减轻压力了，也不会刺激出过量的皮质醇。还有很多养猫养狗的年轻人啊，相信你们呢一直睡眠应该都还不错吧。据说他们呢皮质醇一向都是稳稳的，很安心。因为据说啊，撸毛孩子的时候呢，身体会分泌出催产素、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所以你的皮质醇呢就在撸毛孩子过程当中呢断崖式的下跌了，大脑就觉得哎呀你挺轻松愉悦的，也不会呢再产出多余的皮质醇。我们说了很多种方法，但是我相信说到这时候呢，有朋友会站出来反驳啊，说我怎么用一些方法觉得不太得劲儿呢？我们说到调理皮质醇呢，其实呢有点像都市怪谈，网上的办法很多也很明晰，但是好像很多人都很难做到。比方说下班之后不看手机啊，早上慢跑，晚上打球。哎呀，很多朋友说这不是不上班的人才能有的作息吗？网上呢更是流传着一种很难持骚啊，而且有点不太体面的降皮质醇的小妙招。大家要是身边没人的话呢，你可以来试一试，因为它略微有点羞耻。伸出舌头40秒啊，就保持40秒不动。据说比任何的药片和呼吸练习呢都能够更快的清除皮质醇。据说啊，是在张大嘴巴的时候呢你就得保持专注嘛，就没有精力去焦虑别的事情了。而且这个情形啊真是有点无语到搞笑啊，你就会觉得我已经混到这步田地了吗？小丑竟是我自己啊。当你开始接纳这一切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平和。但这事啊再次强调，不要在有人

的地方练，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网友在分享，说在公司呢偷摸的练习了一下，然后呢吸溜着口水，结果被同事发现了，要面子怎么办呢？皮质醇又升高了。难怪呢，我就说小狗啊，尤其是那个萨摩耶啊，平时看着就挺乐呵的，原来他们老吐舌头，所以呢皮质醇不高。大家会害怕领导的眼神吗？很多朋友在网上说领导的一个眼神呢，我就如同惊弓之鸟，开始复盘自己就在今天哪里捅了娄子。所以呢一生中啊最会背锅的皮质醇出现了，打工人一旦内耗呢，就全赖在他的身上，就能进阶为办公室顶配人设，不吃压力之人。都不是你的错，是因为你的皮质醇呢爆缸了。有位网友他叫做岳文啊，90后挺年轻的啊，应该说95后吧，他是为大厂工作的员工。他说每次呢和朋友聊起烦心的事儿呢，他们都是感觉焦虑的吃不下饭，而我呢却只想暴饮暴食。现在想来呢，大概是皮质醇太高了。以前这个岳文总觉得自己呢嘴馋导致的发胖啊，只是因为呢办公室久坐了，然后呢脑力劳动过载，体力呢又缺乏锻炼，所以呢总觉得要咂巴点什么东西才能够解压。他呢办过游泳卡，也上过女团的舞蹈体验课，可是肥呢一点没解下来，而且呢越锻炼越容易饿。后来他就意识到了，说过度的健身暴汗呢可能并不太适合自己，皮质醇呢本来就高，这一运动啊兴奋值就更高了，皮质醇就更多了。所以他现在的解压方式呢，如果你也是跟他同样的情况，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偶尔呢在园区公园的长椅上静静的坐会儿，吹吹风，心情平和了，肌肉不紧张了，皮质醇一降，嘴也没那么馋了。我也看到过一些狠人啊，他总结的规律说，抚慰皮质醇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说的挺轻松的，但是做起来，谁的生活能够如此的潇洒呢？身漂小沈在辞职期间呢，他总感觉到啊，自己的作息慢下来之后呢，皮质醇降低的感觉，哎，大家回来体会一下，有点像武侠小说里打开了任督二脉，耳聪目明了。他说，租了2年的房子，我辞职那天才闻到小区里种的是桂花树。海投简历啊，等新 offer 的时候呢，也没有想象当中难熬了。可能是因为皮质醇平和了，身心呢也跟着平和了，备战面试的效率呢都还挺高的。他呢还提到啊，说有本书叫做《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啊，这书名跟闹着玩似的。但是我觉得他有点东西讲的挺有道理的，就这本书当中提到一点，说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斑马为了躲食一些食肉动物啊，已经把皮质醇呢进化到危难时能快速拉高，安全时又能快速回落的程度，所以呢斑马的身体特别健康，尤其是肠胃功能极强，因此呢才有了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斑马为什么不得胃溃疡》。但是呢你再看人类训练出来的赛马啊，虽然说呢也能迅速起跑，皮质醇呢能够快速的升高，但是该降低的时候不降低呀，所以他们呢饱受长途运输和日常训练的压力，这些赛马呢就很容易得胃病啊。当我们呢把自己带入赛马和斑马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靠谱的人生道理，就是当我们不再为别人而跑，而是为自己而跑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的焦虑了，你的皮质醇也能够迅速的回到比较平稳的状态。今天跟大家伙聊一聊皮质醇啊，最爱养生的打工人呢，自从解锁了皮质醇这个概念之后呢，看似生活方式的条条款款变多了啊，反而呢确实在学着和自己不那么较劲儿。这方法大伙可以学一学啊，就是有空呢咱可以摊着啊，并不是非得去运动去健身。报复性的刷手机呢挺爽的，但是不要花太长时间。你留点时间呢，在公园走两段路啊，去晒晒太阳，你就会发现皮质醇降下来了。动不动深夜 emo 的毛病早就治好了。现在啊，不光保持规律的运动习惯，还得随身讲究呢带两根香蕉。据说运动之后呢能够快速补碳，抑制皮质醇的过度分泌啊，这是一位健身的朋友分享给大家的。其实把皮质醇稳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呢没有那么麻烦啊，我们和大伙说这么多，有吐槽，有分享，有现实啊，也有一些批判吧。总结一下，把自己的皮质醇稳住的方法就是一些琐碎枯燥的事情啊，有点像爸妈常唠叨那样，你饭后得散散步啊，你到点得睡觉啊，你得多喝白开水啊，慢慢的你就好了。有一位北漂的白领，他叫做小八啊，他今年27岁，他总是感觉自己无力头疼低血糖，在网上呢整了一番赛博问诊啊，怀疑自己呢也是皮质醇紊乱了。
因为我们的

常规体检里呢都没有皮质醇这一项，所以这个小巴呢特意去了一趟内分泌科查血呢才给他查到。医院通知他检测皮质醇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和下午的4点，因为是一天当中的数字最高的时候，比较具有对比性。现在想来呢，那不正是起床或者咱工作了大半天每天最冒鬼火的两个时段吗？所以医生说了，如果在这两个时段，要么呢你赖床5分钟缓缓神再起来，或者在工位上呢发呆放空一会儿啊，这样的话呢你的皮质醇呢就会降低到不错的一个程度啊，要比任何的养生手段呢都能够简单的粗暴。从前啊，很多的年轻人总觉得上班挺累的啊，情绪容易崩溃啊，减肥呢屡战屡败，一切的一切呢都源于是我不努力啊，是我不自律啊，是我不能够扛事啊。直到呢我们了解了皮质醇这个概念，你会发现始作俑者，万物的这个元凶都是皮质醇导致的。所以大伙彻底想开了，人类嘛不就是激素控制的一种动物吗？人生的最高境界其实并不是极致的自律和世俗上的成功，而是呢能够理所当然的做一个吃得香睡得着不吃压力的人。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据说呢，听歌也能够降低你皮质醇的水平。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好医生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大威。在这个时段呢，会和大家聊一些我们能够捕捉到的，能够在生活当中实操的一些健康小知识。我相信现在大家呢非常关心自己头发的问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总觉得有一头亮丽的秀发是吧，有少年感，有少女感，看着年轻，看着好看，还觉得身体倍儿棒。那很多朋友就因为脱发事情呢变得特别的苦恼，总觉得要不就是头发的问题，遗传的问题啊，头皮的问题。我们现在想想这个原因啊，会不会有点局限了呢？难道脱发、头发油、头皮长痘单纯的只是头部单区的或者局部的问题吗？其实专家也是提醒啊，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往往是全身的健康的发出来的信号。全身问题的这个健康体现啊，在头皮上呢主要有三种表现情况。那第一种呢是雄秃，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疾病。头皮呢还表现包括有油腻啊、红斑啊、鳞屑啊、瘙痒、毛囊炎和异味等。第二种是斑秃，这其实也是一种共病啊，可能同时会出现皮肤啊、身心健康等损害。第三种是休止期脱发啊，由于过度的减肥呀、营养失衡呢，或者是维生素的缺乏或者长期加班熬夜啊、应激状态引起的。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啊，头皮是全身健康的镜子，护发先养身，少吃高油高糖的，拒绝熬夜，调整好心态才是护发良方。我们来听一听专家关于脱发方面是怎么说的吧。
1: 圈友星星发来了求助，说一直以来啊，都认为脱发呀、头发油啊、头皮长痘啊，是单纯的头皮的问题。但是最近呢，在网络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脱发啊，很有可能和皮炎啊、心血管疾病啊、肥胖等健康问题有关。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怎么从头皮的健康来判断全身的健康状况呢？好，那关于这样的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杨医生，给大家分析解答一下。杨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杨医生，您看我们的圈友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在网上呢看到这样的说法，像脱发等一系列这个头皮毛发的问题，不仅是我们头皮的事儿，也关系到全身的健康状况。哎，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2: 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我们通常讲啊，五好原则啊，看头发啊，为了好头发呢，前面有四个好啊，叫好身体、好心态、好头皮、好毛囊，才有好头发。所以呢，我们看的是毛病，管的是健康。
1: 所以您跟我们说一说，刚才说到的五好之间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的头皮、头发这些毛发，如果真的不好了，出现问题了，它是能反映出我们身体的全身健康哪些不好？比如说具体哪些疾病可能是有关系的？
2: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病，老百姓叫鬼剃头啊，其实我们就临床常见的这个斑秃这个疾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免疫细胞攻击我毛囊，然后毛囊进入了休止期，所以形成一个头斑。不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皮肤疾病啊，它可能会同时出现其他的一个皮肤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荨麻疹啊，包括我们的银屑病啊，包括我们白癜风啊，包括特异性皮炎啊，都可以同时发生，或者是两个一个病、两个病、三个病同时发生都有可能。那么这个免疫

0: 去皮外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那么我会出现一些焦虑或抑郁的情况，包括睡眠的障碍、脾气的暴躁啊，都可能出现啊。所以呢，你看半途可能似乎就是一个鬼地头，仅此而已，用力降测它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半途反复治不好的时候，你看它是不是有系统的共病啊，包括皮肤的共病和身心的共病。只有这个共病解共同解决以后，这个半途才能好的，才能好的更快，才能好的彻底。
1: 比如说很多人的这个血脂高、血糖高，甚至肥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毛发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
0: 这个问题呢，目前比较普遍。就是我发现呢，就是肥胖的人呢，就脱发似乎更严重，因为治疗效果不太好，就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出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这个肥胖以后啊，我们肝脏中就有一些轻度的脂肪肝啊，我们肝脏这个合成这个新基础球蛋白的水平就会下降啊。新基础球蛋白是像海绵一样的，把我们的分泌的雄激素啊全部吸附在一起，它没有生物去活性。啊，当蛋白低的时候呢，这种吸附能力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多的睾活性睾酮啊，或者是二型睾酮会进入血液里面去。那么，其实血液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出现一些就在皮脂腺上面呢，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就感觉油头油面的感觉，还长痤疮。那么，住在毛囊的时候呢，毛囊出现微小化，慢慢的就变细、变短、变软，然后最终会秃顶。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肥胖这个问题不解决，代谢动症不解决，我们这种肝脏中合成这种新基础球蛋白水平就会少，那么呢，这样血中的睾酮指数就高，高了以后呢，就出现一些刚才讲的一些就是头皮的问题或面部皮肤的问题，那么出现脱发啊、脂溢性皮炎的情况、痤疮的情况会发生，所以呢，不解决这个这个代谢综合症和肥胖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雄脱的问题和脂溢性皮炎问题就不好解决，大体是这个思路。
1: 所以杨医生，如果我们的全身健康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会在我们的头皮头发上表现出什么样的这种不正常甚至疾病的状态？
0: 我们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雄秃啊，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刚才介绍的代谢综合症啊包括那个就是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女性的多囊乳房综合症，都可以出现一些除了这个身体系统疾病以外，还表现为头皮的油腻啊，头皮的红斑、凝屑、瘙痒啊，包括毛囊炎啊，包括头皮的异味都可能出现，当然包括脱发啊，这是我们这个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雄秃引起的这些损害。半秃呢也是一种共病啊，它可以出现半秃损害，也可以出现皮肤的身心健康的，包括我们的系统损害。那么这是第二个病，第三个病就是我们的休脱，叫休止级脱发。我们减肥之后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失衡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维生素缺乏。包括我们的一些应激的状态，就是长期加班熬夜，这几种病是我们目前临床中最常见的三个疾病，跟我们整体情况密切相关的三个突发疾病。
1: 最后呢，想请杨医生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一方面哈，平常咱们怎么呵护好咱们的头发的健康，从而能够更好促进全身健康水平向一个更好的层次发展。
0: 那么毛发疾病呢，是一个就是皮肤病、慢病、共病、医美的共同属性啊。那么再是慢病嘛，就需要一个长周期的管理。还是管理包括多个方面，一方面是局部的护理，就是洗发水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呢选弱酸的洗发水，这样呢根据头皮油脂的情况来进行合理的选择。如果是油皮的人，可以每天洗头；如果中性这个皮肤的人呢，可以选一到两天洗一次；如果是干性头皮的人呢，一般每周两次就可以了。那么同时要做头皮的护理，比如用梳子梳头啊，用手去按摩头皮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头皮的一些保健的或者是放松的方式。那么同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啊，我们不要偏食啊，不要吃那个过油的啊，高糖的饮食要控制啊，高糖饮食吃了以后容易肥胖，那么油脂过多也会产生一次炎症。同时要就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啊，包括新鲜的蔬菜啊，高蛋白的食物，包括蛋禽奶等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同时我们要好的心情和一个好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不要晚睡，晚上11点吧就是晚睡了，尽量早睡早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我们的一些这个心态的调整啊，比如我们工作，你持续工作一个小时和两个小时，我们要歇下来上个厕所喝点水，溜达溜达啊，这样呢有张有弛，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啊。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有自身有一次疾病的情况下，比如本身有痤疮、脂溢性皮炎的啊，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这个存在一些代谢综合症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要积极的治疗原发病啊，把体重降下来啊，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可能会引起这个脱发的问题，就是危险因素尽量避免掉，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保持良好的一种这个身体。

0: 的心态，良好的脱皮环境，然后才能有良好的头发。
1: 我们听这个医生跟我们梳理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焦虑呢依然存在，这种情绪呢很难的去避免它，但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列出一个方案啊，去改善，让自己这种焦虑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让你的皮质醇呢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你就不焦虑了。可能很多朋友每次洗头呢，看着堵住下水道的头发，第一反应是我的这个防脱洗发水不管用啊。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呢，也想提醒大家，可能呢不仅仅是换洗发水那么简单，脱发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身体在报警。江苏常州呢有一位32岁的程序员，他长期加班啊，每天是2-3点睡，夜宵呢从来不少。现在的情况就是头发越来越少了，然后头皮的油脂啊越来越多了。一开始呢他去养发馆，以为是脂溢性脱发，但是去了好几次呢都没有好转。后来体检发现是血糖偏高了，血脂也异常了，医生的诊断为胰岛素抵抗。那么在调整饮食、规律作息4个月之后呢，头发掉的没以前那么厉害了，头皮也清爽了。他脱发呢，其实就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副产品。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例子啊。再说另外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度减肥导致的掉头发。在2025年的时候呢，有个新闻，有一个26岁的姑娘啊，她靠着极端节食呢，一个月瘦了15斤，但是呢，瘦是瘦了，随后开始出现大量脱发，梳一次呢掉一大把。他去医院被确诊为休止期脱发，那医生给出的方案不是生发药，而是让他呢恢复正常的饮食。其实我们看到了一组数据，来自于国家卫健委的相关显示，中国脱发人群呢已经超过了2.6亿人，平均每6个人当中呢大约就有1个人啊。这其实，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遗传因素导致的雄激素性脱发，但是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还有内在健康密切相关的。脱发只是那个最先被看到的信号，藏在它背后的可能是代谢紊乱，可能是免疫失衡，也可能是慢性压力。包括解决问题的起点呢，其实并不是养发馆，而是生活本身啊。你回顾一下，你复盘一下你现在自己的生活吗？你高油的食物吃的多吗？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吗？少吃高油高糖哈，这个一方面呢是避免肥胖，也是为了避免胰岛素抵抗悄悄拉低毛囊的活性。不熬夜啊，也不仅仅是为了养生，也是为了给毛囊一个稳定的生长周期。调整好心态呢，也不是空话。压力、皮质醇长期过高呢，也会抑制毛囊干细胞的活性，让头发生长的提前进入到休眠期。护发呢，也不是往头皮上抹更多的东西，而是让你的身体呢内部先别崩。那些洗发水的广告呢，不会告诉你的事情呢，医生在今天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脱发是信号，不是原罪。真正有效的固发良方，不是瓶瓶罐罐，而是你每天的作息和你的饮食习惯。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北京时间19:40，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为您带来的都市好医生，问候各位晚上好，我是大威。这个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健康的知识啊。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也不能说大多数吧，很多朋友来说呢，减肥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其实减肥一方面为了我们的形象更加好，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为了身体能够更健康。现在呢，有关于减肥的各种各样的神器也好啊，运动也好啊，操也好，都挺多的。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呢，值得大家伙警惕起来。有多少朋友是靠着转呼啦圈减肥的？如果你平时有转呼啦圈的习惯，一定要仔细的来听我们下面这条讯息。我们都知道，其实呼啦圈本身呢是大家很熟悉的健身器材，现在有很多的商家说它有腰腹塑形啊，还有减肥的一些作用。现在我们说到的呼啦圈呢，跟大家脑海当中想象当中那个我们曾经那种圆环的塑料的呼啦圈有不一样。现在呼啦圈呢叫做加重呼啦圈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呢，重量动辄是2-3公斤，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呢，专家表示啊，如果使用不当，神器呢有可能会变成伤身的利器。我们来看起案例。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呢，接连接诊了3例女性患者，他们的病因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转呼啦圈导致的脾脏破裂，送医时呢已经失血性的休克了。所以医生警告啊，脾脏的位置特别特殊，而且缺乏呢脂肪的缓冲。如果你在转呼啦圈的时候呢，过重或者带凸点的这个呼啦圈反复的撞击左上腹，就特别容易引发脏器的破裂出血。如果你是一位凝血障碍患者，还有腰椎的椎间盘突出者，或者是腰肌劳损及骨质疏松患者，或者是孕期产后术后人群，务必远离这种重量级的呼啦圈。医生强调啊，各位人群在运动之前呢，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来评估身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详细的情况。
1: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2: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2: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3: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2: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

0: 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1: 我们听到这些案例啊，总结一下，呼啦圈呢真的不是玩具啊，有一些重型的呼啦圈，有一些材质的呼啦圈，甚至呢你可以把它归类成某种钝器。所以呢这个严重的后果啊，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堪重负的。比方说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脾脏破裂，它并不是说肚子疼一下或者拉肚子就完事儿的一个小毛病，它严重的时候呢是可能要命的。大家对于脾脏了解吗？来，我介绍一下啊，它呢在左上腹啊有肋骨的保护，看似呢很安全，但是它质地呢极脆，就像是我们吃的嫩豆腐一样。你想啊，你在夹一块嫩豆腐的时候，是不是力气呢稍微没用好，那块豆腐就被夹碎？所以它跟它很像，它没有缓冲机制。我们想象一下，当重达2-3公斤的加重款的呼啦圈，带着每分钟几十次的节奏，惯性的反复的撞进的左上腹，那脾脏不就是像被车轱辘反复碾压过的豆腐吗？这一旦破裂，腹腔内大量的出血，短时间内呢就能导致失血性的休克。等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呼啦圈还没停下，可能人呢都就晕倒了。商家呢把家中的呼啦圈包装成了收腰神器啊，动辄呢2公斤起卖，甚至呢表面还有些凸点。但是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跟减肥之间的逻辑链条是断裂的。任何腰腹塑形的前提呢是肌肉的安全发力，而不是外力的反复撞击。加重款呼啦圈确实能够增加热量消耗，但是效率呢远不如跑步或者游泳。为了这点微弱的热量差呀，你把腹腔里最脆弱的器官呢置于高风险之下，这性价比啊只能说太低了，低到荒谬。说回这类伤害的核心问题，不是说咱姿势不对啊，我们换个姿势就行了吗？不对啊，应该是材质不对。过重的呼啦圈呢，包括它的设计啊，本质上呢已经偏离了呼啦圈原本的健身属性，它变成了一种具有冲击性的器械。哪怕你姿势相对正确，这个撞击力呢依然是存在的。腰腹肌肉呢能够替你挡住一部分的力道，但是脾脏的位置啊决定了它始终暴露在撞击的路径之上。减肥方案那么多，咱不用走在刀锋上去减肥吧，干嘛非挑一个最容易伤到内脏的？这不是我们最好的选项。再次提醒啊，有凝血障碍、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疏松，以及呢孕期、产后、术后恢复人群，医生已经明确指出你们要远离这类呼啦圈了。如果你不符合这几类呢，也建议呢先咨询一下医生。运动呢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而不是去测试它的强韧性。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都市好医生，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啊。最近呢，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分享一种减肥很靠谱的方式。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转那种重型的呼啦圈，坚决不推荐。推荐什么呢？来，咱可以试试健身房的爬坡。最近呢，很多人觉得，哎呀，碳水脸这个话题啊，弄得人挺不开心的，好像吃口面啊，吃口馒头啊，人就上不了台面似的。所以有的人呢，觉得干脆呢就不管这些概念了，扭头上了跑步机，选择了爬坡功能。如果你最近有出过健身房的话呢，应该也发现了啊，当下最火的健身房的运动呢，不是动感摊车，不是瑜伽，它就是爬坡。所以到了健身房，你会发现跑步机呢成了非常紧俏的物资，去完就得排队。有多火呢？眼瞅着两个人啊，就谁先来排队的问题呢，激情的辩论。正在爬坡的小哥呢，就成了健身房的判官，满头大汗，表情扭曲，还得说下一个谁来。爬坡人呢，在跑步机上以抬头挺胸收腹的姿势匀速前进，面色潮红，汗流浃背，但是神情呢却意外的平和。曾经啊，很多人觉得呢，跑步机就是健身房里的刑具啊，都是那些自虐型的跑者挥霍膝盖的地方。那如今呢，因为坡度可调，速度可控啊，被打工人呢爆改成了肥肉按摩舱。有人说呢，爬坡是低强度高消耗的运动，主打一个性价比，因为它看起来像散步，但是呢却能够精准的到坡度、速度、时长，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有氧。在这种松弛的上坡路上呢，你可以完成一种对自我的温柔和解。有人呢边爬坡啊边午间冥想一个小时，收获了暴汗式的身心灵排毒。有人呢边爬坡边刷剧，运动的无聊感就消失了。有人心情不好呢，也来解压一下，一爬呢就是一下午。有人说啊，不追求消耗多少卡路里，只是因为走下跑步机的时候呢，那种人在往前飘的失重体验呢，感觉就是生活的推背感啊。所以对他们来说，爬坡也许是

一种无形当中的最佳跑车。其实说到爬坡的优点呢，还有很多，包括它是一种最完美的独处运动，它不需要跟人较劲儿，也没有领导呢去审视你。一旦开始爬坡呢，世界就只剩下脚下的传送带和你自己的呼吸声了。而且呢，爬过坡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可比跑步轻松太多了。所以慢慢来，其实有的时候反倒会比较快。如果您呢没有选择好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减肥的话，不妨去我们的健身房尝试一下爬坡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6: 这孩子我现在还疼不疼？
7: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8: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7: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9: 我们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7: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色温柔，时光缓缓，欢迎大家如约而至。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夜晚呢，不是结束，而是整理与重启。我们学会呢，把白天的疲惫放下，把纷扰的思绪来理清，把浮躁的心态放平，在声音当中遇见知己，在文字当中获得力量，在思考当中变得通透。欢迎您来到都市夜未央。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

成巨源，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城市会客厅。我想说呀，很多人到了深夜的时候呢，都会忍不住去回望人生的选择，比如呢，像孩子中考的成绩不够理想，是不是就注定了他的前路是暗淡的呢？没走上普高大学的主流路，人生是不是就没有了高光时刻？就我们总习惯的用单一的标准来定义这个所谓的成功，却忘记了人生从来不只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呢，我特别邀请到一位教育的创业者，沈阳市呢宁思护理中等职业学校秦媛媛校长。他是一位呢扎根东北的南方教育人，放弃了安稳的轨迹，深耕于护理职业的教育，把无数不被看好的孩子呢送上了白衣天使的岗位，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晚呢，我们不去聊那些刻板的升学排名，我们不聊公立的成功的标准，只聊呢那些走在职业教育赛道上的孩子们到底能拥有怎么样的人生。那一位深耕职教的校长又背负着怎样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好，来问候一下秦校长。你好。
1: 你好，丽安老师。
0: 哎，这是第二次呢我来访谈您了，是吧？
1: 是的。
0: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呢就是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职业的一个赛道。那非常高兴呢您能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一个节目。那你先和我们大连和沈阳的两地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吧？
1: 好的，好的，大家好，大连听众还有我们的沈阳听众，大家好，我是沈阳市宁思护理学校的秦校长，我是一位来自于南方，现在扎根于我们东北的一名校长。
0: 是，那你看您是南方人啊，却在东北呢去深耕护理这个职业的教育，在第一印象里呢，东北和您的家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刚来东北的时候，看东北的孩子非常的直爽，然后也非常的真诚，非常的纯粹，然后声音高高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声音都是高高的，
0: 声音很大，是吧？
1: 对，
0: 和你们那边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那边可能乌
0: 伦
1: 软语，声音轻一点，对，
0: 是。
1: 所以来这以后，就是会看到两边孩子的不一样，一个是比较大方，一个是比较就是细腻，
0: 是
1: 两边，南北方还是非常有差异，
0: 是差异挺大的。那我们了解到呢，您是南方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远离家乡来到我们东北沈阳呢，深耕护理职业教育这条路呢？
1: 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东北孩子比较外放，但是他缺少一些细腻，比如说护理专业，护理专业他就
0: 是这是个细心活，是吧？
1: 对，你看他非常能给这个患者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然后因为情绪价值会给患者的这个病患，其实也有减轻的一个作用，
0: 绝对是有的。
1: 是，
0: 其实你看人身体生了疾病之后呢，除了身体那个生病的部位之外，还有一条渠道呢，就是心理啊，心情好的话，它对恢复会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东北孩子选择护理专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是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细腻，就完全适合，不管是男孩女孩，
0: 是是，
1: 都非常适合护理专业，将来当个护士，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0: 是，你看在职业教育当中呢，尤其像民办的中职，在大众的眼里啊，一直都很有争议。在办学之初呢，你有没有过犹豫或是不被理解的时候呢？
1: 有过，包括我们老师也有。你看我们老师非常认真的去备课，
0: 是，
1: 然后有的人就会讲，你一个中职学校的老师还要认真的去备课吗？
0: 需要那个样子吗？差不多得了呗，
1: 是
0: 吧？
1: 他就会首先判定上中职的孩子学习就是不好，他也听不懂，你不用那么认真，
0: 就不需要那么较劲了。
1: 对，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考不上高中，其实不等于人生他就没有希望。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小孩，他是不善于考试，但是他适合于动手。
0: 是 是。
1: 你看，比如说我们护理专业，去扎针。比如说去做检测，比如说去调药，比如说跟医患去沟通，其实我们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0: 所以
1: 就一个是搞研究的，
0: 是是是，
1: 一个是搞这个实际去为人去服务的。
0: 对，
1: 我觉得。
0: 但当下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家长呢，叫千篇一律的一个想法。他就要去上大学，就要让孩子呢去走这样的一条路。但是我在想，孩子呢是不同的孩子。也许他们在所谓的学习这些文化课上不见得是他们的特长，
1: 对，
0: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他不见得 不需要向前啊，他不见得比别人做得差，甚至可能还会优于其他的孩子呢，对吧？
1: 对，
0: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叫更开放的一个思维和想法，
1: 对，
0: 把孩子的这个未来之路呢应该看得更宽一些，是吧？
1: 嗯
0: 嗯。那你看办学这几年呢，支撑你一路走下来坚持下来最初心的核心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一份对孩子的那份爱
0: 啊，
1: 就是让我非常的坚持。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爱还要加一个字，就是真爱。
0: 嗯，真爱，
1: 一定要真爱孩子。
0: 是因为你看，我经常会看刷视频号的时候刷到您的视频
1: 啊，
0: 我看到您和学生们在进行一些互动，能看得出来呢，您的眼中呢，真是泛着那种有爱的光，和孩子们在一起那种感觉，其实挺让我这个一个局外人啊，有一种感动在里头，
1: 是吧？嗯，
0: 您觉得这种爱和护理这份职业的使命感有关吗？
1: 有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我觉得孩子一定要在学校的时候，
0: 嗯，
1: 你要让他有爱心。
0: 哦，
1: 你看我们给他爱，
0: 嗯，
1: 他才能吸收到爱。
0: 是，
1: 然后你对他真爱了以后，他才能把这份真爱往下传递，包括希望。
0: 嗯，嗯，
1: 你要让孩子是眼中是有光的，
0: 是 是
1: 眼里是有爱的，
0: 是
1: 他脚下走下去的路才能是扎根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护理专业不仅是一个职业，
0: 是
1: 更是守护生命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0: 职业。嗯，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我记得有句话说，医者父母心，虽然说我们作为一个护士不见得去参与这些治疗啊什么的，
1: 嗯，
0: 这些过程，但是在护理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有爱的人，他起来护理他的这个病患，刚才咱们提到过了，
1: 嗯，
0: 会给病患的心理呢会带来很多的开心、幸福、愉悦，对他的身体恢复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1: 对，
0: 与此同时呢，孩子在去从事这份职业的过程当中，他也能够很容易的就发现自己的一个价值感，对吧？
1: 对，
0: 当有了这种价值感之后，他怎么会不爱这个职业呢？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那您看，就是说作为一位南方女性，跨越山海扎根东北，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看见职业教育背后呢无数普通家庭的一个希望和无数孩子被低估的人生可能。
1: 嗯，
0: 那当下家长最焦虑的，刚才我提到的叫中考分流，孩子没考上普高就觉得天塌了，是吧？人生就彻底的输了。那您深耕职教这么多年，也特别想问问你，职业教育真的是人生的退路吗？
1: 嗯，首先我先回答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现在的家长的这个焦虑，
0: 是
1: 对于他中考分流，他现在可能比高考的家长还要紧张。
0: 是的，
1: 他觉得可能这就是我孩子分飞离了。
0: 是，
1: 所以很多家长认为，如果我孩子没有上一个普高，
0: 嗯，
1: 他就输了。
0: 首先就认输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年龄的家长可能青春期撞上了一个更年期了，
0: 嗯，
1: 我觉得两方都很焦虑。
0: 是是是，
1: 所以让孩子有的是躺平，
0: 嗯，
1: 有的是可能有一些行为的出现。
0: 是是 是
1: 但是家长他的焦虑他没有发现。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护理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黄金赛道。
0: 嗯，
1: 其实让很多家长，我们要让他看到后面的一条路。
0: 哦，
1: 就是我们
0: 让他看得更远一些，是吧？嗯，
1: 因为我们上学是为了什么？
0: 是是
1: 为了选一个好的专业，
0: 是是是，
1: 将来有个好的职业，
0: 嗯，好的出路，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为什么不往前一步呢？
0: 是
1: 让他在我们的中考、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中专毕业以后，
0: 嗯，
1: 他就可以考护士资格证。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可以往上面考。
0: 嗯，
1: 还非常的容易。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中职升大专他不考英语。
0: 嗯，哦，
1: 很多他，哎，孩子他就
0: 这是个好事儿，
1: 哎，少选择了一条这个就少学了一门科目。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还可以选择就业。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去德国，然后或者是去到澳大利亚。
0: 哦，可以出国。
1: 对。
0: 哦，
1: 然后我们出国以后可能一年能拿到40多万
0: 哦
1: 人民币。
0: 哦，

0: 这收入还不低，
1: 非常高。
0: 嗯，
1: 然后我们回国以后，比如说我们在国外进修几年，
0: 嗯、
1: 收入也还不错，
0: 是是是，
1: 然后再回来、
0: 嗯，
1: 你再进一个三甲医院就非常容易、
0: 嗯，
1: 因为你有海外背景。
0: 对对对，这个背景方面来讲，所以他的前途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1: 对，所以很多高知家长现在已经知道选择护理之路，就是医学护理，
0: 一
1: 定是医学护理，
0: 嗯
1: 啊，将来是可以当护士的，
0: 是是
1: 啊，这个要鉴别一下。
0: 对，通过您这一讲述呢，也真的也让我眼前忽然一亮哦。原来孩子呢，不只是说他在中考的时候，如果所谓的被分流之后，他并不是他的未来破灭了，
1: 是的，
0: 而是重新有一条新的道路，
1: 对，
0: 为他们去铺就更加美好的未来，对吧？
1: 是
0: 啊，可能这话咱们说你听起来好像是我在安慰你，其实不是的，
1: 不是，
0: 事实如此。因此，我们就也当于说完这句话，回答刚才我那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职业教育它不是人生的退路，
1: 是
0: 而是前进的路，对吧？
1: 是，
0: 嗯，
1: 我们更还有一句话，在我们职教圈里面一直在说、嗯，就是高考其实它是独木桥，
0: 是，
1: 而我们中考升上来，比如说单招单考，它是给学生架上了一座立交桥。
0: 嗯、哎，你瞧瞧、嗯，所以它的通行会显得更加的便利起来。
1: 对，
0: 啊、
1: 嗯，是的。
0: 因此呢，我觉得作为家长朋友就应该去真正的提高自己的认知了。
1: 是的，
0: 那个独木桥，千军万马去争那独木桥。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呢，他真的是爱学习的啊、
1: 嗯，
0: 能够学习好的，咱去拼一拼，争一争也无可厚非，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别忘了，这世界叫有一切的可能性啊。
1: 是。
0: 那有些孩子他就是在学习方面就不是他的优势，你怎么办呢？
1: 是的。
0: 你也花了很多的精力，你也花了很多的金钱，是吧？去促进他的学业学成，结果呢，带来的是让你心拔凉拔凉的、
1: 嗯，
0: 是吧？然后你和孩子的关系又闹得这个特别的僵硬。
1: 对。
0: 啊、嗯，就想想这种场景，他真的不是一个很乐观的。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学会退一步的去来看待孩子的前景，包括他学业的一个方向，能够提前的为他做好这样的一个叫保底、
1: 嗯、
0: 你说多好的一件事儿，
1: 换个赛道，
0: 就是你何必在一条绳上去吊死、
1: 嗯、
0: 是吧、
1: 啊、
0: 那你看啊，这个很多人对这个中职的学生啊是有偏见的，
1: 是的，非常有
0: 啊、刚才咱提到了说什么自律性差呀，你看一到上课去看都是睡觉的，没人学习呀，基础也薄弱、嗯、没有未来。那您每天和这些孩子们朝夕相处，在您的眼中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嗯，我觉得中职的孩子情商非常的高。
0: 情商高？
1: 对。
0: 哎，
1: 你看
0: 这个挺好的，
1: 在我们学校
0: 嗯
1: 很少去叫某某老师
0: 啊、
1: 嗯、可能就是姐姐哥哥、
0: 哦、这样的方式，
1: 我们班主任都是跟他年龄相仿。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孩子现在正常都是18岁、17岁，
0: 是
1: 我们的老师都是在30岁。
0: 哦，
1: 但是我们有就是，年纪大的护士长，
0: 嗯，嗯
1: 然后也有中间的这个护师，
0: 嗯，
1: 也有我们的就是毕业5年以内的班主任。
0: 哦，
1: 所以就是这种结构加起来的话，
0: 嗯、
1: 他的环境是非常轻松的。
0: 哦，
1: 既有严管，
0: 嗯，
1: 也有厚爱。
0: 这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就学的环境，是吧？
1: 是的。
0: 嗯，所以你看我们也多次的提到一个爱这个字儿。
1: 对，
0: 其实呢这个爱我们不是说把它就单一的就是我对你好，它那里面所蕴含的内容可很多很多，它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这个言谈举止啊，
1: 对，
0: 为人处事啊，对吧？啊，所以这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1: 嗯，
0: 那你看像这么大的孩子呢，其实有很多孩子处叫青春迷茫期，那么他们刚入校的时候、
1: 嗯、
0: 最常见的心态是什么呢？是自卑、迷茫、自我否定？
1: 嗯，很多
0: 很多。
1: 对，包括现在很多会是初二就辍学了
0: 啊、
1: 嗯、或者是初三他下半年就不念了、
0: 嗯、不念了啊、嗯、
1: 对，然后这部分孩子家长是更焦虑的。
0: 嗯，
1: 他可能已经有行为了，
0: 是
1: 已经躺平了。
0: 是是是，嗯，
1: 就是已经进入到校园，他已经开始有躯体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他就家长就想，哎，不能在家待着。
0: 嗯，
1: 他就开始寻求我们哪些学校可以来接收、
0: 嗯、哦，
1: 他既不希望他躺平，又希望有人能认真管他。
0: 嗯，
1: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适合这部分孩子，
0: 是
1: 我们叫严管厚爱。
0: 嗯，严管厚爱啊，
1: 既有严管，
0: 嗯，
1: 然后也有厚爱。比如说手机问题，这是家长最头疼的、
0: 嗯、对，
1: 就是很多中职的家长就会认为来了这里第一个问题你给我解决手机沉迷的问题。我说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首先我们学校有传承。
0: 嗯，
1: 我们3年级的孩子一周只能看1个小时的手机。
0: 哦，
1: 可能很多的学校他觉得不可思议。
0: 嗯，的确
1: 一个中职学校你能把手机管掉？
0: 是啊，
1: 你看我们一年级

0: 也会告诉他，你每天有两个时间段可以看手机。
1: 嗯，
0: 我们对家长是这么解释，说一天孩子有两个时间，
1: 嗯，
0: 中午吃饭和晚上吃饭，
1: 哦，
0: 各一个小时，
1: 哦，
0: 去拿手机，
1: 拿手机，
0: 慢慢的让孩子拿掉，
1: 嗯，
0: 手机就不看了。
1: 是，
0: 然后我们对孩子的说辞是什么呢？
1: 嗯，
0: 除了学习和吃饭时间，睡觉时间，
1: 嗯，
0: 除了学习和睡觉时间，我们都可以拿手机。
1: 嗯，
0: 你看说辞上它就不一样。
1: 是是是，
0: 孩子说啊，哦，学习不要看手机。哦，
1: 嗯，
0: 对的。睡觉时候不看手机。哦，对的。
1: 是。
0: 其实你反着翻译过来，
1: 是
0: 就是两顿饭的时间。对。
1: 其实你看呢，教育呢还是需要有方法，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孩子都是好孩子。
0: 是的。
1: 所以很多家长也在这方面呢，也需要一个叫同步的提升。咱们也常提到的说叫家校共建，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呢？
0: 我们现在还提倡叫家校社，
1: 家校社哦，
0: 共建
1: 哦，哦，
0: 就除了我们刚刚您提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孩子，
1: 嗯，
0: 对于上中学孩子，他首先他有偏见，
1: 是，
0: 那为什么有偏见呢？
1: 嗯，
0: 为什么家长他不愿意选中职呢？
1: 是，
0: 那是不是社会导致的？
1: 是是是，对，
0: 社会会认为你中职的孩子就是不好，
1: 有一种歧视感，
0: 对
1: 吧？嗯，
0: 所以我们就叫家校社。
1: 嗯，
0: 你看，就拿我们现在，
1: 嗯，
0: 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报喜报。
1: 是，
0: 我们喜报上会报我们的孩子考上辽医要多少。
1: 嗯，
0: 就是他们都是破本科分数线才能考上就护理专业的。
1: 是是是，
0: 我们的孩子就考上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的护考的通过率，可能在正常的范围内，我们都是44。这个不会破50的每个学校，
1: 嗯嗯，
0: 但是在我们学校，我们就可以达到护士证能拿到98.54。
1: 哦，
0: 我们就可以拿非常高的，
1: 这概率挺高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还有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车是推着走的，
1: 嗯嗯，
0: 一个车它是自己有发动机的，
1: 哦，有动力。
0: 你觉得谁的车会行驶得更快？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自己有发动的，
1: 是是是
0: 发动机的。
1: 嗯，你看这多好的一条路，是吧？你也常说呢，是另一条赛道，同样精彩。能不能用真实的这个学生的案例呢，
0: 嗯，
1: 告诉大家，在护理中职的孩子，他未来的出路到底有哪些？刚才您提到了说，
0: 嗯，
1: 去到国外啊，去工作，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收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工作几年之后再回来呢，哎，有很好的一个背书，也同样的能进到很好的一些医院当中去。那其他方面呢？
0: 嗯，就这个专业，
1: 嗯，
0: 比如说家里自己的护理的问题。
1: 哦，
0: 你看我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有一个3年级的小孩，
1: 嗯，
0: 他2米。
1: 哦，
0: 2米
1: 高，那么高个子，
0: 对，小男生，
1: 嗯，
0: 然后他，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为什么去要学护理专业？
1: 是啊，
0: 他说，因为我姥姥得了脑梗，
1: 嗯，
0: 我就立志我要好好的照顾我姥姥，
1: 哦，
0: 因为小时候他是姥姥带大的，
1: 嗯，
0: 一个2米高，可能很多人认为他是他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篮球助教，
1: 哦。篮球也是很厉害的，
0: 对，
1: 嗯，
0: 他觉得两个咱们可能两个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能放到一起。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长远，
1: 嗯，
0: 他说首先他是学医学，
1: 嗯，
0: 另外就是他孩子有一份感恩的心，
1: 嗯，
0: 然后他想照顾他姥姥，
1: 哦，
0: 然后他觉得他们家族就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家族史，
1: 嗯，是，
0: 所以他觉得自己要是学了医了以后，
1: 嗯，
0: 他就可以帮助家里的人解决这个护理的问题，
1: 哦，
0: 所以他就选了这个专业，
1: 挺有爱的啊，
0: 嗯，并且今年考上大学了，
1: 是吗？
0: 马上就要考那个出护士资格证了，
1: 哦，
0: 然后我问他能不能过，他说肯定能过，
1: 是吧？
0: 对，
1: 真好。其实通过秦校长的这一番介绍呢，我相信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正处在孩子马上即将中考高考的这些家长们，那您心中是否也点亮了一盏灯呢？也就是说呢，只要是我们把眼光和思维放宽放高，你会看到孩子在很多方面，在中职方面，他依然也能够去闯出一条呢非常精彩的路出来。
0: 是的，
1: 对吧？这是很有的一个荣耀感的。
0: 嗯，
1: 那您觉得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呢，咱们怎么去摘掉对于职业教育、对于中职生的有色眼镜呢？对吧？
0: 首先我觉得还是社会吧，
1: 嗯，
0: 多予关注，
1: 嗯，
0: 而不是说首先来看这个分数评定孩子的优秀与不优秀，
1: 嗯，是是是，
0: 真的要去看到职业学院校里面这些孩子的优秀的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很多世界级的大赛，
1: 嗯，
0: 真的是中职孩子在打，
1: 是吧？
0: 比如说我们世界无人机大赛，
1: 嗯，
0: 护理大赛，
1: 哦，
0: 很多的成绩优秀的 都是在中职。
1: 嗯嗯，
0: 从中职升上去升到大专的孩子也是从中职升上去的。

0: 说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是他们单位的同事的
0: 啊、
1: 小姑娘我见过特别好、嗯、所以你看人呐、啊、你真的有一种就是学会提高思维，学会看待事情看得更长远，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别太短视了、
0: 嗯、
1: 也不要去跟风。其实你看很多的家长呢，他容易有这叫观念跟风，
0: 对，
1: 你这么想了，哎，咱俩关系挺好啊、哦、我也要这么去想，然后他跟我挺好、
0: 嗯、
1: 那他也跟我这么去想，
0: 对，
1: 就容易叫跟风思维。往往有的时候你这种跟风思维他会坑了你，因为让你焦虑，然后你也会坑了你的孩子、
0: 嗯、
1: 你的焦虑带给孩子也带给整个这个家庭，然后也对他的未来呢也是更加模糊了，
0: 是的，
1: 不清晰了，对吧？与其我们去躺在那焦虑，躺在这种这个不好的情绪当中，还不如呢我们打足了精神，看看在其他的道路上能否为孩子重新去画一个美丽的图画出来、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这显得很重要。如果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如果你此刻呢也正在为孩子升学感到一种迷茫，觉得孩子成绩普通就没有未来，那欢迎呢您在电波的另一端你去静静的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的这些白衣少年啊是如何在护理赛道上逆袭成长的。咱们说呢普通大学呢它是一条路啊，职业技能呢也是一条路，那真正可怕的不是孩子走了不同的路，而是我们就早早的否定了他的人生，对吧？
0: 对，
1: 你像护理呢是叫直面生命的，去守护健康的一个职业，那对从业者的要求就显得就格外的高了、
0: 嗯、
1: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包括学校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呢是更看重技能的成绩还是更看重人品和责任心呢？
0: 我觉得是并重的。
1: 嗯，
0: 这个事情一定是并重的，
1: 同时要拎起来的，是吧？嗯，
0: 对。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叫严管后爱？
1: 嗯，
0: 严管一定要有，后爱、
1: 就是、技术上你坚决不能说马马虎虎在学习上，对
0: 不
1: 对？不
0: 可以。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包括我们每一个孩子来了以后、
1: 嗯，
0: 我们科目学的是非常多的。
1: 哦，
0: 就是每一个科目来了以后，
1: 嗯，
0: 我们要让孩子去理解，
1: 嗯，
0: 要认真去对待，
1: 嗯，
0: 包括我们会把一些解剖课变成美术课，
1: 哦，
0: 然后让他去在他的画板上去雕刻，
1: 嗯，
0: 我的心脏的布局
1: 啊、
0: 我的血管，就是让他能够把每一个地方都能刻在自己的，
1: 是
0: 就是生命的记忆里头，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严管之下，
1: 嗯，
0: 是让孩子长本事的，
1: 嗯嗯嗯。
0: 那你厚爱，就是让他自己有内驱力，
1: 是，
0: 觉得我是被认可的，我是被需要的，
1: 是，
0: 就是我。别人要需要我，我要是守护生命的。
1: 是、
0: 嗯、
1: 其实你说的这个内驱力啊，这也是很多的家长朋友也好，做心理学的这些朋友们去来经常提到这么一个词。
0: 嗯，
1: 其实我去回想一下这个内驱力，那比如说你举例来讲，我当年当学生的时候呢，在初三的时候，我差一点我也辍学了。
0: 嗯，
1: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不想学习了，就没有了内驱力了。
0: 嗯，
1: 当我忽然间想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内驱力来了的时候，它是一种什么呢？被一种不知道的一种力量推着我向前而走的时候，那个感觉它完全是不同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关注到孩子的内驱力，如何让他们生发起内驱力，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来触动他们，是吧？
0: 是。
1: 嗯，我觉得这种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0: 对、
1: 嗯、
0: 我们其实一直在发现孩子的发光点。
1: 嗯，是。
0: 比如说我们，您可能看过我的视频，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
1: 是，
0: 包括
1: 非常好，真的非常有爱、嗯、
0: 是让他们能找到那份自信。
1: 对，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他可以放下手机？
1: 嗯，
0: 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他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1: 是，
0: 手机是什么？手机是他的陪伴。
1: 嗯，
0: 手机是他的幸福。
1: 是，
0: 那我们只是把手机转化成线下的幸福。
1: 嗯，
0: 所以其实您看我们只是网上在记录，
1: 是，
0: 但是我们的活动全部在线下。
1: 哦，
0: 就是让孩子拉到现实生活中、
1: 嗯、有这种参与感，有真实感，
0: 对，
1: 对吧？
0: 他的内驱力又出来了。
1: 是，
0: 他是不是在手机上获得的这种荣誉自信？
1: 是，
0: 而是在线下发现了自己，哇，我竟然可以这么棒、
1: 嗯、没错，
0: 我竟然可以这么优秀。
1: 是，
0: 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鼓励过我。
1: 嗯，
0: 然后在学校我被鼓励了，
1: 是，
0: 我被别人欢呼了，
1: 是，
0: 他的内驱力就出来了，自信出来了以后他就愿意去学习了。
1: 对，的确是这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真能找到自己的心花怒放的这个点，他对孩子的这个触动 对它整个的一个内驱力的激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手机呀，放下吧。
0: 嗯。
1: 刚才我和秦校长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在导播间还聊天，就聊到。

0: 说现在的手机的软件，这些视频的软件，其实呢它是一种算法，叫
1: 信
0: 息解
1: 放。
0: 对对对，就是它呢会根据你的浏览的习惯喜好推给你喜欢看的东西，
1: 对，
0: 促使你停不下来。
1: 是的，
0: 然后你看了两三个小时甚至多长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心里是空落落的，
1: 嗯，
0: 你什么都没记住，
1: 对，
0: 你什么都没得到，
1: 对，
0: 但却白白的浪费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
1: 对，
0: 真是这样的。所以刚才提到秦校长，你们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孩子把手机放下来，真是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你看您办学这个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一个学生说哪一个瞬间让您特别动容的，觉得所有的坚持都值得，非常的值？
1: 嗯，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他在初二的时候，就是已经住院了，
0: 哦，
1: 就是非常严重，已经有幻听，
0: 哦，都出现这个身体气质变化了，是吧？
1: 对，然后就是说有人叫他往楼下跳，
0: 哦，
1: 这是最可怕的，
0: 这是抑郁症，已经是重度抑郁症的这个情况了，对吗？
1: 对，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部分老师是不赞同我们接受他的
0: 啊，
1: 觉得他已经很严重了。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沟通完以后，因为我了解到他也是个单亲家庭
0: 啊，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是需要拉一下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有心理咨询师的证书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一直在学，因为我们是学医的学校，
0: 嗯，是。
1: 另外一个，我们就是要让他，因为需要这个跟患者之间嘛，所以。每个人都学一下心理学真的特别好。
0: 没错没错，真是。
1: 对，
0: 这我多次在节目当中也跟很多的听友呢去倡导，
1: 去学习一下，
0: 学习学习。
1: 对，
0: 哎，不见得说我们要给谁去干嘛，
1: 对，
0: 我们
1: 也不一定考个证，
0: 对，
1: 嗯，
0: 我们去帮助自己学会呢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多好的一件事。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这个孩子当时来我们学校，我们就会通过唱歌比赛，其实我的视频里面有这个孩子，
0: 嗯，
1: 但是我把很多的敏感词已经都剪辑掉了，
0: 嗯，
1: 只是展示了前面和后面的部分。
0: 嗯，
1: 这个孩子来我们学校一个多月，从他有躯体反应，
0: 嗯，
1: 到后面能够融入，
0: 哦，
1: 能够，就是我们当时看他的时候是什么呢？手上都挠破了，胳膊上全是，对，自伤非常严重，
0: 嗯，
1: 整个胳膊没有一处是好的。
0: 嗯，
1: 他觉得只有这种行为他就才能舒服。
0: 是，是，
1: 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第一拉拉操比赛，
0: 嗯，
1: 带他去比赛获得了一个金牌
0: 啊，
1: 哦，哇，一下子就有自信了，
0: 有价值。
1: 然后我们又发现这个孩子唱歌特别好听，
0: 哦，
1: 然后我们又带着他去唱歌，
0: 哦，
1: 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发现，哎，真的特别好，他又获得了校园十佳歌手，
0: 哎呦，
1: 然后他就突然就找到自信了，
0: 原来我也是有价值的，是吧？
1: 对，
0: 原来我也是有闪光点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妈妈就非常的这个感动，
0: 一定
1: 从他原来是时时刻刻要守着这个孩子，
0: 嗯，
1: 然后到后面孩子不愿意回家，
0: 你看，
1: 因为我们全寄宿学校嘛，周六日是可以回家的，
0: 对对对，是是是，
1: 然后他周六日就不回家了，
0: 哦，
1: 他就要在学校待着，
0: 嗯，
1: 所以来了以后，爸那个妈妈就觉得选对地方了，
0: 嗯，
1: 并且当时他同学校还有几个孩子躺病，他都带过来了，
0: 嗯嗯，
1: 在我们学校都好了，
0: 都好，
1: 嗯，所以我觉得。啊，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这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啊，真的能把一些躺平的孩子拉出来，
0: 是，
1: 在生活这种沼泽地还在往外攀爬的一些孩子，
0: 嗯，
1: 我们给他一股力量，
0: 太棒了。
1: 嗯，
0: 其实您看，您提到学校一直坚持的叫有温度的教育，
1: 对
0: 吧？对，教育一定是有温度的，
1: 是的，
0: 有爱的，
1: 嗯。
0: 而面对那些基础薄弱、敏感、自卑的孩子，
1: 嗯，
0: 学校和老师呢，我们是如何用爱去唤醒、用心陪伴的？这也请您给大家去来讲一讲啊。
1: 嗯，我觉得教育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疗愈。
0: 嗯，
1: 教育你去拯救孩子，其实我们也要陪伴家长去成长，
0: 嗯，
1: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0: 是，
1: 很多人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你就去治这个地方，
0: 嗯，
1: 其实并非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要陪伴整个家庭父母一起成长，而不是说刚刚咱们聊到的，
0: 嗯，
1: 就是说哎，这个原生家庭不好，这父母有问题，
0: 嗯，
1: 真的不应该这样。
0: 没错，同意，绝对同意。对，
1: 我觉得就是父母他容易吗？
0: 他也不
1: 容
0: 易
1: 啊
0: 、嗯，
1: 他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呀。
0: 是 是, 是, 是，他的认知，他的所知所见，他能把孩子托举到现在这样子，已经是他最高的水平。
1: 对，
0: 真的，
1: 你看，
0: 嗯，
1: 身体，
0: 嗯，
1: 财力，
0: 是，
1: 什么都在托举。
0: 是，
1: 所以有一些信息就告诉孩子说，你爸妈有问题。
0: 嗨，这是纯粹是一个非常胡说八道的一个说法。嗯， 我很不赞同。
1: 你看，在我们国学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孝亲。
0: 对呀、
1: 你要孝顺啊。
0: 是啊。
1: 你是从哪来的？
0: 对呀、
1: 对不对？我们首先就要
0: 你得学会寻根呀。
1: 是的。
0: 你的本在哪儿啊？对呀、
1: 给我们生命，
0: 是
1: 给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你看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就说教育它是一个双向的。
0: 嗯，
1: 我们不仅是要教育孩子，
0: 是
1: 还要把家长、家庭整个都要带起来。
0: 是，
1: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家庭，就是说我们孩子厌学啦。
0: 嗯，
1: 有的是指责学校啊，你们学校老师有问题。
0: 嗯嗯，
1: 有的是指责家庭，你们家长不会教，就互相在踢皮球、推诿。其实我觉得不用。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做教育就是。要有一颗良心，
0: 嗯，
1: 你的初心在不在？你做教育的这颗发心在不在？
0: 嗯，
1: 如果你想说有一些好的收入，包括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双减哈、其实我觉得，双减，两方面看嘛，有的孩子可能真的需要，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为了分数而拼命，
0: 嗯，
1: 所以就是如果看你是哪方面，
0: 是，
1: 如果是真的，我觉得孩子自己需要，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有的是，如果是为了分数，父母去拼命，
0: 嗯，
1: 真的有些血汗钱啊，给孩子去补课，我觉得真的那个就不要，
0: 因为有的孩子挺心疼的，真的说实在，
1: 每个孩子擅长的不一样，
0: 没错，真是。你看哈，您提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过几天我再给你推荐一个孩子，妈，现在这孩子已经开始辍学了，是个女生，对，我让她去跟您接触一下吧。
1: 好的，
0: 哪怕说能够去您让孩子看到孩子呢，他的内心当中。能够点起这一盏火啊，为自己未来之路呢，去给他照亮了。我觉得他的家长会好好的感谢您的。
1: 是是，
0: 其实也许这些孩子或许没有什么耀眼的分数，对吧？
1: 是，
0: 但他们的手握白衣之甲的勇气啊，心怀守护生命的温柔，那职业教育呢，带给他们的，他不只是一碗饭碗，而是。更加的有自尊和自信，对吧？
1: 是，
0: 而是有这种被需要的这种价值感。那您看呢？您作为叫民办职业学校的校长，您觉得比起公办的院校，民办职教的社会的责任有哪些不一样的分量呢？
1: 我是上上周去了省北，政府开会，我们的区长给我们开会，当时我做首席发言，然后。当时我们还有公办学校，因为我们作为民办而言，我们也会去对标看看公办是怎么来这个教育学生的。
0: 嗯，
1: 当时区长让我先发言，我还是蛮紧张的。就当时区长说，因为我坐的那个是 C 位，我在猜想是不是我要第一个发言，然后果不其然，就是我是第
0: 一个
1: 发言。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发言完了以后，因为区长也在看我的那个视频号，
0: 是，
1: 他觉得哎。你的这个教育很有意思，
0: 是，
1: 然后可以这么教，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在省北，我们有20万大学生，
0: 嗯，
1: 要省北大学城嘛，
0: 是是是，
1: 但是没有校长来做视频，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做一个记录的这个工作，
0: 是是是，挺好。
1: 所以当时我们跟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都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荣耀在哪儿，我们可能比较灵活，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想给孩子，加个餐，我想领孩子出去玩一下，
0: 是是是，
1: 我想给孩子做个什么活动，可能公办院校要走很多的流程
0: 程序，对，
1: 但是在我这儿，我们的孩子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
0: 是是，
1: 然后随时想到什么活动，只要是对孩子身体和心理有益的，我们就可以立马去做。
0: 就是我们的执行力呢要好一些，是吧？
1: 对，
0: 更快一些，
1: 对，
0: 就
1: 不用再走很多。
0: 是是是，的确的确。其实呢，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就知道呢，我们民办的一些职业学校，它的一些优点啊，在一些比较更加接地气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速度啊，包括深度啊，有更好的一个程度，
1: 更是孩子需要的。
0: 对，是这样。你看呢，当下的社会的医疗健康行业呢，发展的也挺快的，那基层的护理人才缺口是巨大的，对吧？那您的学校呢，在为城市、为社会输送医护人才上，承担着怎样的一个使命呢？
1: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护理人才可能很多学校也可以培养。但是现在护理呢，现在是国家国控了，这个专业是不可以新批的
0: 哦，
1: 只有原有的才能开设。现在没有这个专业的是不可以开设的，是属于国控专业。
0: 国控专业了，
1: 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这分数非常的高？如果你想通过高考考上去的话，它分数是大概要达到本科线。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它 他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很大的。
0: 是的，
1: 如果是谁都可以

0: 学，我觉得国家就不需要国控。
1: 的确，
0: 大家都可以学了。
1: 是是是。
0: 为什么国控？就是习主席一直提到的，就是希望人生着要有体面。
1: 嗯。
0: 那要有生活的质量。
1: 对。
0: 所以我们护理人员其实，一部分是在治疗，
1: 嗯，
0: 更多的是在护理。
1: 嗯、
0: 我们的护士能为患者带来很多很多，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国家国控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对，
1: 嗯，
0: 让更优质的学校培养更优质的学生，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感觉到哇，它是我们这个比较独特的这个特点，是吧？
0: 嗯
1: 嗯，这个也是不可复制的一个特点，嗯。那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您始终呢就去来关注呢被忽略的孩子，那么在你心中教育的真正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
0: 嗯，我觉得要给一个孩子有幸福感的、
1: 嗯、有幸福感的，
0: 对，有幸福感的、
1: 嗯、他不单单的是只是来学习，是吧？
0: 对，
1: 嗯，
0: 不仅是要教孩子的生存能力，
1: 嗯，
0: 更要有生活能力，
1: 或者更确切的说要懂得怎样去做一个好人，
0: 嗯，
1: 是吧？一个完美的人
0: 是、
1: 从性格呀，从言谈举止啊，
0: 嗯，
1: 都应该是有条理的，对吧？
0: 对
1: 啊，有方向性的，而非那种看像散养出来的孩子，一定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就是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很多的一些公开公共的一些场合，
0: 嗯，
1: 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你看，我跟你讲给你，你看熟不熟悉？
0: 嗯，
1: 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在火车的车厢里面来回的乱跑，
0: 嗯，
1: 大声的叫嚷。那有些旅客选择是忍耐，有些呢是忍不住，可能就可能说，哎，谁家的孩子拐一拐？你立马就能听到这么一句话，
0: 嗯，
1: 孩子还小，他懂什么？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我觉得这句话挺刺耳的。
0: 嗯，
1: 他不懂什么，你不懂吗？
0: 嗯，
1: 对吧？是孩子不好管，他不懂，你还不懂吗？
0: 嗯，
1: 这可见呢，平时我们对孩子好像的放纵感有点太过于了。
0: 嗯，
1: 所以这也不利于孩子的一个成长。
0: 对，
1: 嗯，因此呢，我们在教育方面呢，的确，他不单单是家长一个人，学校来自家里。同步，包括您提到了叫学校社是吧？啊，家校社，
0: 嗯，
1: 对，三个方面。其实更多的我们在培育人，不单单是他的技巧，更多的是他一个做人的一个规则，
0: 嗯、
1: 做人的这么一个道理在其中了。
0: 对，
1: 那你像面对职业教育的社会的偏见、办学的压力，你也始终坚持呢，叫依法办学、诚信办学、阳光办学。那坚守这些底线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嗯，还是现在社会上对中职学校的一些偏见吧。就是
1: 您听到这些偏见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嗯，一开始我会有想着自证，
1: 嗯嗯，
0: 就会通过一些视频让大家看到我们中职孩子是可以非常认真的去学习的。
1: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也不是说抽烟、处对象、染着黄头发，等等这些，不是。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在自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跟有些家长说，
1: 嗯，
0: 可能你还不相信整个中职现在是都非常好，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沈阳市宁思护理是中职学校的一股清流，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我们可以是做到的。因此呢，当您也看到这一点之后，当您所谓的从自证的这个阶段来到现在，我不需要自证什么，我的这个学校的，
0: 我们拿成绩看，
1: 拿成绩看，对，
0: 对，
1: 拿效果去来看，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的话，我相信你要一定要事实中要去来坚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您的自信能给学生们带来更大的一个自信出来。
0: 嗯、
1: 你像未来，您和学校包括还想在护理执教啊、社会公益啊、人才培养上继续践行怎样的担当呢？
0: 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就是爱、
1: 嗯、是
0: 陪伴
1: 是
0: 不放弃
1: 嗯
0: 所以嗯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们的教育路上
1: 嗯
0: 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者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1: 就是、我们一起来
0: 真正的教育者
1: 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然后呢一起来做一件真正有爱的事儿
0: 对
1: 啊、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有的，老师说，哎，谁抄你的视频了？
1: 嗯、
0: 谁在模仿你？就是可能在他们角度觉得，哎，在抄袭你，
1: 是被冒犯了，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在我的这个角度，其实也有，比如说局长、
1: 嗯、
0: 区长在看我的视频、
1: 嗯，
0: 包括也有一些校长在看我的视频，在抄袭的时候，我是非常开心的。
1: 嗯，哎、嗯，欢迎你学，
0: 我欢迎
1: 你
0: 学，然后我带孩子们去玩，带孩子们比赛，吃好吃的，带他们做各种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有一些比赛，我希望你们学，
1: 是，
0: 我希望你们都加入到，
1: 甚至你做的比我更好，
0: 对，
1: 是吧？
0: 我期待，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们的同行去抄我的这个视频，我觉得被冒犯，反而觉得很开心。我在引领着我们的同行者。真的回归真正的教育的本质，真正在教育的这条路上，而不要走偏了。
1: 是，
0: 因为你教育的是一个孩子，但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他是一个家族的希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做什么，如果你的初心还不够正的话，你就不要选择教育这条路。
1: 是是，
0: 你可以去选择别的。
1: 是，其实我觉得对孩子呢，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0: 对
1: 啊，你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这个办学机构也好，对待孩子呢，一定心里有这样一个念头，孩子丢掉的时间再也无法挽回了，所以每一分每一刻大家在一起相处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付出的这个责任，付出的这个担当，也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他才能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护城河，致使呢学生这艘船呢叫勇敢的向前奔波，对吧？
0: 对，
1: 扎根东北这么些年了，您把这里呢当成了第二故乡，您对我们东北啊，对于职教的事业呢，有着怎样的这个深情和期许啊？
0: 我觉得我来了，我希望，结合东北的真诚，加上南方的细腻，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就是特别是已经有无数个躺平的小孩，可能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悲剧出现，
1: 没错，
0: 所以真的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这样的家庭，无助的家庭走出来，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家庭真的孩子是可以平安健康，
1: 是是是，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也想请您呢送给所有正在迷茫孩子的一句话，你看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教育离不开家庭，我希望邀请很多家长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
1: 是，
0: 然后其实真的一路走来看了很多孩子的蜕变，真的离不开家长，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互相推诿，而是让那个正在躺平厌学的孩子重新找到自信，给家长，给家庭看到阳光，看到希望。
1: 是是是，其实就像昨天我的节目当中呢，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请到一个心理学的老师啊，我们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就是提到说，家长要学会看到孩子不同的闪光点。
0: 对，
1: 可能在学习上这不是他的长项，就像您讲的，所以他可能在其他方面，可能在唱歌，在其他方面，这是他的长项。当我们看到孩子的长项之后，也看到他的弱项的时候，你家长就应该从你的角度要学会为他去梳理，重新梳理这个人生的道路了，对吧？
0: 对，
1: 为他去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抉择。与此同时呢，也要学会照顾好你自己的情绪，也学会呢照顾好孩子的情绪，因为孩子他不是单独一个个体，他会影响到你整个家庭的和谐。
0: 对，
1: 因此呢，我也真心的希望每个家庭呢，在对待教育孩子方面，还是要去正向的、积极的面对我们的孩子们。也学会呢提高认知，提高呢我们去看待世界的这个眼界，也去认可呢孩子呢从不同的道路上获取他美好的未来，是吧？
0: 对，
1: 是
0: 的。
1: 最后也想请您用一句话呢总结您多年执教朱乐的初心，对于职业教育的一个期许。
0: 我期待有更多教育同仁能够同心同行，能够托举更多的孩子，能够托举更多的家庭。
1: 对，教育呢是一份带着温度的爱，它不单单的是教给孩子们文化，更多的是培养孩子们完整的人格，他们一个健康的人格 迈向社会。好，今天再次感谢秦校长来做客我们的都市夜未央节目。那也相信咱们沈阳市宁思护理中等职业学校在您的带领之下呢会越办越好。好，我们祈愿的每个孩子都能去找准自己的赛道，对吧？
0: 嗯，是的。
1: 愿每位家长都能放下焦虑，静待花开。
0: 嗯，
1: 我们也相信呢另一条赛道呢同样是春暖花开，同样是人生璀璨的。
0: 嗯，
1: 好，秦校长，我们再见。
0: 好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听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

0: 次月相拼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是端午节，首先呢要问候收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不过呢，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说实话有点直面惨烈的现实，就是当我们的努力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当挫败一茬接一茬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把刀尖指向自己，更多的苛责自己呢？其实人呢难免会陷入自我怀疑的周期当中，在低谷当中，我们更要学一件事儿，就是把心里的那团乱麻变成一股滋养自己的生能量。所以呢，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着急先否定自己，该怎么给自己提升心气和心劲儿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表达出您的心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大家呢在这样一个有点快但是呢充满了不确定的时代当中，其实呢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患了一种叫努力焦虑症，就是明明自己已经是特别的努力了，或者是说我已经超乎自己100%的在用力了，比从前的岁月当中要用力很多，但是结果呢？说这个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说把这个拳头呀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劲儿，看不到水花，很多的预期呢会落空了。回过头来想，真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可能很遗憾，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非常的荣幸吧，就是我们站到了一个周期的转弯处了。是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其实每个人的力量显得非常非常的渺小，可是呢在这样的时候，其实又越能够培养出大家的心性和心劲儿。我们习惯了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能从我们小时候接受到的教育来说吧，第一反应啊不是看外部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特别习惯于什么呢？就是在内心举起鞭子指向自己，脑海当中呢会有一个声音响起，就仿佛是小时候我们努力了但是考试的结果没有那么好，老师或者是家长会对我们说，说你看吧，你不行吧，你怎么这么没用呀，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种无休无止的自我攻击呢，在心理学上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俩字儿，没错哈，就是内耗。而内耗的根源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心理学方面的一种能量的分类。每个人都是有内心能量的。

有的人会觉得能量特别高，有的人会觉得能量特别低啊。除了这个高低之分之外，还有两种，一种叫生能量，一种叫死能量。听起来好像说有点悬殊，但是非常非常的直观。所谓的生能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爱，我们对生活的渴望。就像我们是一个春天的植物一样，有着无限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能够促使我们不断的向上生长的。而死能量呢，可能对应的都是它的负面的一些词汇了，比如像是冷漠呀、毁灭呀、恨呐，还有就是指向自我的自我攻击。每当我们觉得说愿望落空，那种深深的挫败感，其实就是一股死能量。我们总会遇到事情做不成的时候，客观上的挫败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股死能量在我们的心中找不到出口，所以它就会调转枪头，对准了谁呀？对准了我们自己。它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地盘旋，说我真的没用吗？我是不是太失败了？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得到的结果还是如此呢？所以我们的心气儿，我们的精力就这样在自我的拉扯当中一点一点的被耗光了。人要学会爱自己，人要学会悦己，人呐，要学会心疼自个儿。所以生活当中，其实想一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败，如果说我们连自己都不怜惜自己的话，又奢望谁会爱惜我们呢？所以不要转为自我攻击。相反的，在面对很多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给自己创造一种生的能量。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特别是很多的中年的朋友们，这样一个外部成功变得不那么容易的周期当中，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创造小小的，但是对我们又非常重要的生的能量呢？好难是吧？其实呢，答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的多得多。去微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吧，那些触手可及的地方都能够寻找得到。比如说下班之后呢，今天没有说匆匆的点个外卖，没有说把我们的健康呀、我们的味觉呀、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刻的小美好呀交付给别人，花了半个小时给自己要认真的煮一碗面，煎了一个金黄的荷包蛋，好好吃完。这是什么？这就是生的力量。或者是晚上的时候，终于没有熬夜刷那些让大家焦虑的视频，而是泡了个脚，关了灯，安安稳稳地听着音乐睡了一个好觉，这也是生的能量。或者是说生活忙碌，但是呢某一刻终于得闲了，重新拾起了落笔的画笔，落灰的画笔，或者是跟着视频跳了10分钟的操，甚至只是翻开了一本买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看的书，读一页懂了一句话，这其实也是在积攒生命的生命力。大家不要小看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儿，其实呢就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们自己，无论说外面的世界多么失控，在我的小世界里我还是有选择权的，我还是有掌控感的。有句话要说的特别好，不管外在比赛输赢如何，我的内在比赛永远不会输。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心气儿，这就是一种心力，这就是一种内在不服输的底气。所以说不要和别人比，你是在滋养自己。生活当中呢，无论任何困境和险境，都要想着给自己拖地。是哈，说的容易，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一时的一点一滴的小小的力量。可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习惯了啊自我攻击。听了这些可能会觉得说，是啊，道理我也懂，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我们确实也可以做到，但是有的时候真正让它变成习惯其实很难。
没错，您说的对，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呢，就像一条被我们走了无数遍的老路，很难平。所谓的几句鸡汤，立刻就让大家拐弯了。可是想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力量走向，那就要打破这样的惯性，可以换一套新的视角，比如说学着像一个真正的朋友一样去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批判他。我觉得哈，就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他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和方法。有的时候我会特别的着急，生活当中特别的忙乱，很多事情呢会觉得说没有头绪，很多的事情呢真是又紧急又重要，全部都挤到了一块，究竟该怎么办呢？好吧，如果是说以往的我们的方式，一定要告诉自己说你要平静下来，你要冷静下来，你要想办法先来处理什么重要的事情，再来处理什么紧急的事情。前段时间也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的时间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哈，所以要把这些重要的放到前面，这样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其实当你要让自己在一种非常纷乱的情况下还能平静下来，你就是在干嘛？就是在和自己较劲，你就是没有接纳自己，你就是在否定自己，我不应该如此忙乱，我不应该如此焦虑，我应该怎么样，但我现在没有。然后他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做自我较劲的事了，你就马上来陈述你的情绪状态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哎呀，我现在真的好焦虑呀，我该怎么办呢？哇，我现在真的很慌乱呢，为什么我会把事情弄得这么糟糕呢？其实当你内心有一个声音能够承认你现在状态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你放松了，因为你被认可了，你的情绪被你接纳了，你的情绪被你看到了。所以就像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过的一个概念，叫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说呀，就是我能行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而是在那些微小的自我完成的事情声当中长出来的。之前呢，跟我们是大连市妇幼保健院的一位心理沙盘的心理师，我们俩做节目。我说我真的觉得时间和精力不够用啊，每天都好慌乱的。我说这个为什么总是要把这个事情就拖到最后才去做呢？为什么不能更提前一点呢？我想提前，可是当我把这件事情提前的时候，好像别的事情又被耽搁了，真的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每天有25个小时。然后呢，他马上在节目当中对我微微一笑，我们俩是坐在两端嘛，他说也挺好的呀啊，他说我有一次就是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忘了，只有很短促的时间能够完成一个会议的极其重要的 PPT。 他说我突然发现我可以在这么有效的时间当中如此高效的完成一件这么棒的事儿啊！他说我去这个讲的时候效果非常的好，让我非常非常的专注。所以呢，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窘迫的情况下，说不定我们会激发自己的潜能，长出更多的生命力。所以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此时此刻生命当中处于低谷阶段，我和大家希望一起吧，试着把这个目光从那些宏大的远方的焦虑收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生命当中的一呼一吸之间。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情绪的急救包，当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说怎么做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比如说可以在每天睡觉之前写下三件让自己觉得不错的小事儿，哪怕是今天在地铁上好幸运，我得到了一个座位。也许吧，就是这些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仪式感，其实呢是在一点一点的把光引入到黑暗当中，把那股可能会伤害我们到的死能量慢慢转化为滋养我们的生的能量。
好，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生命当中的生能量，它是积极的、向上的、蓬勃的。还有呢，另外和它对应的是生命当中的四能量，它是消极的、消沉的、带着恨意的。没法说什么样的情绪是好的，其实我们之所以会生长出这么当多种的丰富多样的情绪，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状态能够变得更加的异彩纷呈吧。可是呢，这种能量感偶尔的一点小小的负面的情绪的影响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不能让自己一直沉浸在那种非常阴沉的压抑的这个窘迫的状态当中。特别是哈，现在呢外部环境确实不太好，大家的日子过得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顺畅吧。当我们在这样的大的外部环境当中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得到的结果反而说可能是糟糕的，可能是窘迫的，可能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甚至会有很多人说，说当下这个时代就应该是一个躺平的时代，越努力越失败。真的如此吗？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生命抉择，但是呢，我相信生命的向上的力量还是应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占有主流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是说您的生命状态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遇当中呢，不妨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表达一下您的心声。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观点感受，包括您的人生的足迹。此时此刻，当时当下，心情又是如何的呢？您觉得您现在是生的能量更多，还是死的能量更多？您觉得您现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焦虑和困扰？为什么如此努力，我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当然，我欢迎收机前的更多听友们，如果说你有关于生命的很多闪闪发光的智慧，能够汲取更多的正能量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顺子的一首歌吧，你是我生命里的阳光。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没有阳光的时刻为您带来温暖的感受。

一首非常美好的也非常治愈的来自顺子的一首歌，叫你是我生命里的阳光。我们都在生活当中希望说有一个人能像生命当中的小太阳这样。我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遇到过，如果说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有幸遇到这样的朋友，请一定要珍惜他。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遇到，或者是说我们终究会失去，因为不可能有人会一直陪伴着我们，生命孤独或者是说我们独立终究是生命的底色，那么就做自己的小太阳吧。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也欢迎大家留下您对生命的感悟。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呢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为什么要长叹一口气呢？因为确实感觉到大家的日子过得是有点艰难哈。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说最近呢裁员，但是没有轮到我，可是呢我每天都是在恐惧当中熬着，觉得自己

压力好像是压力山大。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您说到的，一定会焦虑，一定是自我否定，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好吧，有的时候是这样，试着在生命当中帮助自己找到更多的出口，找到更多的能量。时代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原来的非常传统的一些行业，可能正在逐渐的走向它的周期的末端。但是呢，时代的更迭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所以如果说呢跟上潮流的话，试着给自己更多的方向和努力，包括更多的渠道，也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说我们共同加油吧，但是前提是自己先别垮了，这个劲儿啊得把持住。还有的朋友说到了，说是在下班的路上听到了节目，已经连续加班一个多月了，项目还没有成，回到家里看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觉得特别的陌生，想停下来但是又不敢，怕一停了就再也追不上了，说怎么说这么累呀。是哈，累，非常非常的累啊。当我们累的时候，那就承认自己累吧，当我们累的时候，那就让自己适当的能够躺平一下，不应该卷，但是呢偶尔的小躺平应该是允许的。前一段时间呢和大家聊到了我们的时间管理法则，说到了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应该有不同的状态的，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我们的这种激进的工作日，到那个时刻的话我就卯足劲儿了，把生命当中需要解决的一些当下的大问题把它解决掉啊，好像瞬间就轻松特别多了。就像是英伟达的老大，他说到了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一天当中最最重要的问题先把它 cover 掉，然后他就会觉得说这一天我就好轻松呀，这一天我就好成功呀，然后呢再把其他的事情慢慢解决掉，哇，这一天的是时间精力就安排得非常的恰当了。时间和精力的管理其实很重要。那我们想一想，除了说这个黄仁勋在分享他的时间管理的经验之外，其实他也在和大家分享一个心法。比如说早晨一起来之后，我们就在不停的拖延，想着哎呀，今天有那么多工作，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我也未必能够拿到什么样的好的结果。你的心劲儿好像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了，这一天你的情绪、你的能量值都会非常的低，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很荡，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一天起来之后先把这个劲儿给自己绷足了之后，哇，那这一天的心气儿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节奏也上来了，我们的能量值也上来了，再处理其他的事情就会更有力量更有效率了。活着可能大家难免都会有累的时候，但是呢不要把累当成生命当中的主旋律了，还有很多精彩的地方，说不定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生活把我们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要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了，也许下一站真的是桃花源一般了。看过一个小漫画哈，这小漫画是这么画的，说一个人在挖井啊，他挖了好深好深，挖了好久好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出水，于是也许就差那么十厘米的时候他放弃了，但是十厘米之下呢也可能就是清泉了。看很多大佬的创业故事，可能会发现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坚持坚持，咬牙挺一挺。最近呢在看理想啊，就是理想汽车的理想，然后他做的采访，对于这些大佬来说，我觉得他们就根本听不下来，想象我们偶尔躺平一下已经不可能了，他们那个维度也许考虑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而是好像应该是生命进入了某一种的周期状态吧，只能前行呀。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人生最难的时候，特别感谢美团的老大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持，他说不然我就垮了。说到这的时候，这样一个大男生哈，潸然泪下呀。谁不难，大家都难，但是呢怎么能保持生命的能量，特别是这种生的能量，充满活力的能量，哎，大家还是探究一下吧。

生命是什么？生命也许就是一场长跑吧，一定是有上坡也是有下坡的。在下坡的时候呢，不必硬撑着冲刺，有的时候太快了，跑得太猛了，反而会让自己受伤。不如说就放慢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养一养自己的精气神儿，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有一天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积蓄这股生命量，也就是生能量，会让自己有力量比以前跑得更远。所以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就是打开社交媒体之后呢，满屏都是所谓的马甲线 A41 反手摸肚脐。就好像说呀，作为当代女性，你但凡是多了那么一丁点脂肪，你就特别有罪过感。当然了，各种减肥方式更是层出不穷，为了瘦，很多人真是拼了命哈，饿肚子的，断碳水的，甚至把自己折腾到的是面黄肌瘦啊。当然了，我们要承认，就是过度的胖乎确实不太好，跟心脑血管疾病呀、糖尿病呀这些健康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今天咱要说一下啊，就是身体当中适当的有点小肉肉、小脂肪，其实是身体自带的盔甲，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来说，它甚至比想象当中的重要太多了。难道我们特别想甩掉的这些脂肪对身体很有利吗？当然如此。好，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能够颠覆认知的数据，就在最近哈，这个科普中国的一篇文章引用了国际肥胖杂志的一项权威的分析。这项研究指出了说，咱们身体的脂肪量和全因死亡率呈现出了一个 J 型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如果太高了，或者是脂肪太低了，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最低的那个点呢，体脂率是在 25% 左右。更关键的是呀，研究发现同样是在增加脂肪，男性的全因死亡率上升的是特别明显，而咱们女性的死亡风险的上升呢，就会变得温和的特别多。所以这脂肪呀，所有的男士朋友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啊，你们胖乎点就胖乎点吧，这个脂肪可能对你们的这个伤害潜在的危险是更大的，反而是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说，某种程度上是天然的保护垫。脂肪究竟好在哪里呢？首先呢，它是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尤其是这个到中低强度呀、长时间的运动呀，哪怕是日常活动当中，脂肪是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的，减少对糖原的依赖，让你不那么觉得累。换句话说呀，适当的脂肪储备能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变得更有耐力、更持久。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保护作用，在身体当中的很多重要器官其实周围都是有脂肪的，比如说肾脏呀、心脏周围的脂肪，刚才说了，这就是天然的保护垫，固定器官的位置，同时呢还能够提供缓冲，减少外界的冲击带来的伤害，眼眶里的脂肪能够固定眼球，防止震荡的损伤。足跟呢还有掌部的脂肪是能够吸收冲击力的，减少运动损伤。这些脂肪如果没有的话，那做个比喻太形象了，就像是身体当中没有装这个安全气垫的车，经不起任何的磕碰，棒。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呀，这脂肪呢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脂肪组织能够分泌多种保护性的激素，比如说脂连素呀，能够增强肝脏的、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弹性，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风险。还有瘦素啊，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脂肪过度堆积。所以说这个适当的脂肪不是让咱变胖了，反而是能够让我们的代谢更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脂肪还充当着叫代谢缓冲的角色。能量摄入过多的时候呢，它能够先把过多的脂肪存起来，避免脂肪跑到我们的肝脏和肌肉当中去沉淀，从而会降低代谢综合征的风险。研究发现，那些脂肪极少的人反而更容易在骨骼肌呀还有肝脏当中呢出现这种脂肪的沉淀。胰岛素抵抗程度甚至是要比肥胖粉这个人群还要严重，所以也会有些朋友哈，明明很瘦，可是依然受到了糖尿病的困扰。所以看一下，太瘦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健康。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脂肪长到身上都有好处吗？那可不是哈，这脂肪长在哪儿区别特别大。研究表明了说，下半身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当中的游离脂肪酸更少，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梨形身材要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是更有优势的。所以很多女士都特别嫌弃自己，说哎呀，你看我这个胯太宽了，腿太粗了，腚太大了。不过呢，这可能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健康红利哟。究竟让自己的身体怎么保持一个非常适当的脂肪呢？三件事儿哈，首先呢就是吃三大营养素，碳水啊、蛋白质、脂肪，哪个都不能缺。多吃一些鱼肉这类含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的食物，多吃这种绿色的蔬菜来补充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运动方面呢必须要做哈，特别是到了一定年纪三四十岁的女性朋友们呢，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自己喜欢的，关键就俩字儿，一定要坚持。计划要合理，不能说盲目加量，也不能随便划水哟。生活上呢别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多出去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压力小了，脂肪的分布也会变得健康。说到底，脂肪从来不是咱们生命当中的敌人，而是身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别让畸形的审美绑架了我们的健康，别为了几斤体重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与其说一味的要割肉，不如说学着科学的管理它，和自己的身材握手言和吧。好，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哈，身心嘛，只有身体好了，心情才会好起来，只有心情舒爽了，身体才会健康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有力量的、懂得保护好自己的好身材。其实我们的有机体是非常非常智慧的，只要大家吃好、喝好、运动好，其实自己就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了，维持得很好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引领暖心语了。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古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

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指印，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梦想，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的流年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踟蹰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瀚如烟的典籍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了的双脚，呆滞了的我却只是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中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对我说，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吧，我老去的世界，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心之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好，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大连广电的1500平的演播厅的升级改造，新名字呢特别好听，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7月18号的时候呢，德云社将会在这里进行首场演出，大家很期待吧，8月份将会正式的启幕了。全新的剧院呢是有1207个座位的，用的都是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都是新的。现在呢有这样一个好的活动，叫时光放映机。如果说您家里有和这座演播厅相关的老照片、老票根、老物件，欢迎大家参与，把照片或者是故事发送到邮箱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记得要留下姓名和手机号。入选的物品呢将会从7月18号开始在新剧院大厅展出了，还能够获得开业季的门票两张。不要忘了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目光剧院汉语拼音的全拼 @163.com， 截止时间是到7月5号。好了，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听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的光芒。

希望呢，大家生活当中都能够自带光芒。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 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

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颈型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颈型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颈型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

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

知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 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
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先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
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

0: 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膏，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膏，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1: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伴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伴儿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儿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公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好，
2: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膏，你看3个多月了，不去遛弯啥的都不耽误事。这么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3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膏嘛，吃到现在，你看我3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了。
2: 现在我是

0: 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你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
1: 多
0: 特别感
1: 好啊！
0: 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坚持。
1: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0: 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糟。

0: 非常
1: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1: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
1: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嗯。
1: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
0: 啊、
1: 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0: 嗯，
1: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不难闻呀。
0: 嗯，
1: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嗯，
1: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1: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0: 嗯、
1: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是吧？嗯，
1: 对呀、
0: 啊、太好了、嗯、
1: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0: 嗯，没错。
1: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0: 嗯，
1: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0: 啊、
1: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0: 嗯、啊啊，
1: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0: 啊，
1: 这不也不怕风了。
0: 嗯，
1: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0: 啊，
1: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0: 受不了，嗯、
1: 受不了啊、
0: 嗯！
1: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0: 啊啊！
1: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0: 哦。
1: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1: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2-3次那个降压药
0: 啊，
1: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1: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0: 嗯，
1: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0: 嗯嗯，
1: 而且胸口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0: 嗯，
1: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0: 嗯嗯嗯，
1: 哎，不敢，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1: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1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0: 啊。
1: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0: 你看看啊，已经
1: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0: 啊、
1: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0: 好极了、
1: 哎、
0: 啊！
1: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0: 嗯嗯嗯。
1: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0: 啊。
1: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1: 啊、
0: 是吧？嗯，
1: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0: 嗯，
1: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0: 嗯，
1: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0: 哦，
1: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0: 啊、
1: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0: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1: 嗯、
0: 是吧？
1: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0: 是啊，改变多快呀 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

0: 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1: 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官，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0: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1: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十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0: 嗯，
1: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十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0: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1: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好，谢谢您。
1: 哎，
0: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好的好的。
0: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0: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啊。
3: 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因为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
0: 哎，
3: 啊，

0: 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0: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0: 啊，
1: 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啊，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0: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
1: 哦、
0: 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
1: 哦，
0: 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
1: 啊，
0: 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
1: 嗯，
0: 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
1: 嗯，
0: 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着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
1: 嗯、
0: 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
1: 嗯，
0: 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
1: 嗯、
0: 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嗯、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
1: 啊，
0: 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1: 嗯、
0: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1: 嗯、
0: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嗯、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
1: 嗯、
0: 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嗯、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
1: 嗯、
0: 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
1: 嗯、
0: 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
1: 嗯、
0: 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家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家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
1: 嗯
0: 嗯，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嗯，
0: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

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炸，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

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
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 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
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膏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先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膏，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膏，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
虽然看起来很可怕。

0: 但是他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他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膏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膏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膏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膏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膏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膏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啊
2: 啊！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

0: 胸口哈憋闷，有时候哈疼，呼吸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
1: 哦、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
1: 嗯、
0: 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爸嘛，一、
1: 啊、
0: 看他这么，哦，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1: 嗯。
0: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1: 啊。
0: 我家在四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1: 嗯，
0: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1: 嗯，
0: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
1: 嗯、
0: 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
1: 嗯，
0: 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是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爸身上也有。
1: 嗯。
0: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
1: 嗯。
0: 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1: 嗯。
0: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那好像放着似的、
1: 啊，
0: 就是那么硬着，
1: 嗯，
0: 也下不去。
1: 嗯、
0: 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
1: 嗯、
0: 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
1: 嗯嗯。
0: 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0: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
1: 啊、
0: 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
1: 啊、
0: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
1: 啊，
0: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达，
1: 嗯、
0: 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是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
1: 啊，嗯，
0: 吃了这个胡家老公在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
1: 啊、
0: 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
1: 嗯，
0: 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
1: 哦、
0: 特别臭的那种，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
1: 嗯嗯嗯，
0: 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
1: 嗯、
0: 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
1: 嗯嗯，
0: 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
1: 嗯、
0: 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
1: 嗯、
0: 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了，
0: 现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0: 哦，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嗯。
0: 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
1: 嗯、
0: 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

0: 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糕啊，它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也感谢您介绍的，
0: 啊，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1: 谢谢，那就谢谢洪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洪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糕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0: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0: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糕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0: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0: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

0: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啊。
0: 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
1: 你
0: 像以
1: 看
0: 前那么
1: 改变
0: 冰
1: 多
0: 凉
1: 大，
0: 了。
1: 是吧？
0: 对
1: 太
0: 呀，
1: 好了。
0: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没错，
0: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铅似的，迈不动啊。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1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儿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所以平时就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
0: 受不
1: 是
0: 了
1: 的，
0: 啊。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那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
0: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儿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呀，这不我用了1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啊。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
1: 形
0: 用的
1: 成
0: 可
1: 了
0: 好
1: 这
0: 了，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儿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
0: 啊，
1: 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哎，现在身体好了哈、啊，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啊、做着保洁，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
1: 体
0: 累
1: 力
0: 呀、
1: 多好啊！改变
0: 啊。
1: 多快呀，是吧？
0: 是啊，感觉哈、啊、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
0: 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膏，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啊，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事业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你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啊。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3: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

0: 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0: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
1: 嗯。
0: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呐、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0: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0: 那样
1: 很厉害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嗯，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
1: 啊、
0: 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流到那个水套子里的，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哦，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
1: 那
0: 这回血压行了、
1: 啊、
0: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
1: 嗯、
0: 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
1: 啊，
0: 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
1: 啊，
0: 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 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膏。这胡家老膏我现在用了八九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膏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膏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欢迎大连就听九九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

0: 哎，节目开始的时候哈，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哈，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所以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哈，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啊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哈，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哈，建议大家用这个鹿脂面霜打底哈，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哈。当然啊，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湿钓哈，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哈，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哈，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哈，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哈，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哈，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复割落叶时哈，那是北半球的黄昏见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哈，说的多美哈，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哈，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渗出的落日残油。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0: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纸页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1: 我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啊，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地址，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从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十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油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每一天的早上哈，都会陪起大家，度过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啊。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到。
2: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5: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6: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Fine 无处不范儿。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1: 早安
12: 早安
13: 早安
14: 早安，
1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我出发啦！
1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

0: 一直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今天话题深一度来说一说抖腿啊，一个刻在咱们国人呢 DNA 里边的一个小动作，抖腿。
1: 抖腿这个事儿，有人说了，绝对是叫妈见打，有见嫌，自己爽到飞起，这么一个矛盾的行为。
0: 是，
1: 这确实是自己就感觉抖起来好像挺舒服的，
0: 嗯，
1: 哎，挺快乐，挺放松的。但这个事情啊，只要是除了你之外，哎，别人看见了都是觉得很嫌弃，
0: 其他人看着很闹心，
1: 叫妈见打嘛，
0: 嗯，
1: 妈妈见了之后也觉得这很烦，
0: 是，
1: 哎，也觉得这个行为可能是不太礼貌，哎，有人说了，我只要一坐下，我这个腿啊就像装了永动机一样，不由自主的开始啊叫虚空踩踏板，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0: 嗯，
1: 频率快到可以当这个缝纫机，哎，是不是现在太年轻太小的朋友都不知道缝纫机是什么东西？
0: 对，有的不知道，
1: 00后、10后根本就没见过，
0: 嗯，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在啊，
1: 几乎是退出历史舞台了。
0: 至少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可能是没有了，但是在一些这个服装加工等等一些里边还是会有的。
1: 嗯嗯，是不是也说明现在也不需要自己补衣服了，
0: 嗯，
1: 缝个什么东西了，
0: 嗯，
1: 哎，但是不论怎么样吧，缝纫机没有了，那说上辈子他是不是踩缝纫机的？这个动作保留了下来，
0: 嗯，
1: 哎。有人说了，我这个抖腿啊幅度大到啊能震碎旁边人的咖啡杯。
0: 有这么一句老话嘛，所谓的打着引号的至理名言嘛，叫男抖穷女抖贱，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其实我还听完另一种说法，叫男抖穷女抖娼，这更不好听啊，
1: 嗯，
0: 就是总之吧，这种说法就是可能是劝诫一些人呢，你就别抖了啊。有网友啊抖腿被妈妈就训斥了啊，说你别抖了啊，再抖把这个财运都抖没了，
1: 嗯，
0: 以后穷的我给你吃不上饭。
1: 哎，你敢说妈妈这是谣言？
0: 嗯，
1: 前一段金鱼兄弟做过
0: 啊，
1: 哎，从小听到大的一些谣言，其中就包括这个
0: 啊，
1: 这个和这个吃耳屎会变哑巴是一样的，
0: 不听，完接着抖。
1: 哎，
0: 说当时这网友吓得赶紧停下来了，结果没三分钟啊，腿呢又不听使唤了。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呢，网友说我不是穷，我这腿呢有自己的想法，我控制不了它。
1: 嗯，
0: 他不知不觉的那种就自己抖上来了。后来意识呀，抖腿了，停。停了停一会儿，不一会儿不一定自说的时候，哎，又开始了。
1: 嗯
0: 嗯，
1: 但大多数抖腿的人呢，自己都没意识，
0: 没意识，对，
1: 发现不了。
0: 嗯，
1: 就即使是说你抖，一直抖，抖完了，
0: 嗯，
1: 你都不知道我刚才在抖啊。
0: 对对，
1: 有人说了，抖腿啊，就是说这种看似是没教养嘛，因为不有老话说吗？叫什么？穷嘚瑟。
0: 嗯，
1: 腿你别穷抖了，
0: 嗯，
1: 哎，穷嘚瑟，穷抖了。有人说了，这是身体的自救的神器。因为科学说了，包括我们之前的冷知识也说了，抖腿可能有这个有生理性的，
0: 对，嗯，
1: 对吧？
0: 有心理性的，
1: 久坐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比较慢，肌肉紧绷，抖腿呢就是大脑啊触发的叫做什么的微型按摩的一个信号，让你促进血液回流，缓解疲劳，还能分泌多巴胺，哎，越抖越开心。有人说，那我们不是没有规矩，
0: 嗯，
1: 我们属于低调养生。
0: 是啊，就是你长时间久坐的话，我觉得我。腿会不舒服，血液循环会减慢，然后大脑会有个信号，说你得动动一动。
1: 那反过来是不是也说，大脑其实都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嗯，
1: 就是让你起来活动活动了。
0: 对，
1: 你该动动，别在那儿了。
0: 但可能是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动，不动啊。
1: 嗯，
0: 就在那块待着了。
1: 但不也说嘛，就是你说你坐了几十分钟，也应该起来，哪怕原地，哪怕你原地站一会儿，
0: 抻一抻。
1: 对，
0: 哎。
1: 哎，掂掂这个脚跟儿啊，
0: 嗯，
1: 哎，左右的来回走动走动，或者说做做几个蹲起的一个动作，活动活动，让它血液这个循环。
0: 嗯，
1: 你没看现在有一种疾病吗？就是最近这两年发病率还挺高的，就比如说一个年轻人，长时间的坐火车，下车之后有这样的新闻，
0: 嗯，
1: 直接就摔倒在这个站台上了，
0: 腿不会动了，
1: 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心脏血管堵塞了。
0: 哦，
1: 好多起，就是因为你久坐。在这个腿内啊，形成这个
0: 血栓
1: 了，
0: 嗯，
1: 哎，然后随着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可能进到心脏那个位置了，哎，这就导致人家不动了。
0: 所以这么一看，抖一抖腿有好处啊，至少把血栓抖没了，是不是？
1: 但咱不知道，就是你坐在这儿不动，只抖腿，
0: 嗯，
1: 能不能起到一个舒缓作用？还是说它只是发出一个信号，让你动一动，
0: 来抖一抖来，哎呦，瞬间感觉还挺舒服。
1: 我觉得没啥。
0: 哎，你说一个是上下抖，一个是左右晃摇摆，那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抖腿呢？
1: 嗯，
0: 就左右晃动腿算不算抖腿？我觉得算，左右晃
1: 更闹心，反正看起来。
0: 而且一般左右晃好像都是两个腿一起，很少有说一个腿来回晃的。
1: 嗯，
0: 都是俩腿开合开合那么的。
1: 嗯
0: 嗯，
1: 为啥我觉得就是说抖腿啊起不到一些这个舒缓的作用呢？
0: 嗯，
1: 因为你想你坐在这儿，你的重心主要在哪儿？是不是压在这个屁股上、
0: 臀部、
1: 臀大肌上？你总要上半身重量还是压在这儿，这块还是说压着的、压合的。哎，造成了这个肌肉的紧张啊，甚至是血液压的不顺畅。
0: 嗯，
1: 中间就像中间这块给你掐死了，你上下来回动，中间还是不通顺的，
0: 嗯，
1: 是不是？影响血，你总比这个站起来屁股那块没有压迫了，
0: 是
1: 你这个血管和肌肉是不是都是舒缓的？
0: 对，那肯定
1: 上下更加的畅通。
0: 那站起来肯定是更好，
1: 就像是一根长管，我给中间叭给你捏上了。水流不畅了，你干抖的两边，
0: 嗯，
1: 是不是整体来说血管还是不通的，水流还是不通的、
0: 哎、我忽然想到另外一种抖腿方式，就是站着也能抖腿，朋友们。当我们看到一些这个之前看到一些这种就是比如说黑社会那样片啊，然后呢一些小混混掐个腰，一个腿站直支撑腿，另外一个腿在那抖，哎，该交保护费了，是不是？那个腿在那抖，好像也是抖腿，
1: 是抖腿，
0: 哎，
1: 但多难看呢，
0: 那可不是难看吗？
1: 是不是
0: 啊？对，
1: 有人说了，养生归养生啊，但反正坐在那抖腿能不能养生，反正另一说吧。但是在公共场合抖腿，那确实是大型的社死现场，
0: 嗯，
1: 就除了你自己啊，谁看都不会觉得说哎好看，你说哎呦这小伙抖腿呢，
0: 嗯，
1: 妈太帅了，我也要抖腿，我要向他学习，肯定没有，肯定是不好看的，对吧？甚至说叫做公共震动的这样一个灾难，经典的场景，比如说高铁的场景，哎，邻座大哥呱一坐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开启了马达模式，
1: 哎，这个腿抖得跟那个筛糠打摆了，大哥，连带着你的座椅旁边这个人呢，
0: 嗯，
1: 都跟着一起震，
0: 尤其是座椅是连排座椅，
1: 对，
0: 嗯，
1: 有的时候啊，这个高铁比较挤，比如说这个三排座在一起的，他再胖一点，
0: 嗯，
1: 因为他那个胳膊肩膀有可能是挨着你，
0: 嗯，
1: 哎，碰着你了，他这一抖，因为他身上他毕竟他是跟着一起会颤抖，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哎呦我的妈，我这颠的哈，头也迷糊，屁股也麻，哎，你跟着我一起也突突，
0: 对，
1: 感觉坐的不是高铁，大哥这挺好啊，不用震动，不用扫码，按摩椅全程体验。
0: 还有更觉得呢，开会的时候有同事抖腿，那节奏跟心跳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本来思路清晰，被他抖得心烦意乱的。但你又不敢说，不好意思，你怕显得说你这事你管我干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啊？嗯，心里边就默默祈祷啊，说腿呀，啊，腿呀，啊，你快点歇会儿吧，我快被你点疯了又。
1: 嗯嗯，但要我就会扒拉他一下
0: 啊，别抖了。
1: 对，
0: 啊，那看关系。
1: 对，
0: 领导抖腿，
1: 对你笑呵，你扒拉。
0: 哎，你们老总的抖腿，
1: 老总肯定不能跟我坐并排，你知道吧？
0: 啊，
1: 老总肯定跟我坐脸对脸，或者他坐上边
0: 啊，他坐上边，
1: 哎，
0: 你旁边挨着，他抖腿。完，整个桌子咔咔咔，看那个茶杯，茶杯翻江倒海了。
1: 那你就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缓解了
0: 啊？怎么缓解？
1: 领导喝口水
0: 啊？
1: 哎，对不对？你
0: 啊，好嘞，
1: 轻微的打断
0: 谢小鱼啊，呱，喝口水，喝完这放一放，哎，来，我们接着开会啊！哒哒哒哒哒，
1: 这还不算啥
0: 啊？
1: 最主要你给领导喝水，领导拿那个水杯喝的时候还抖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杯怎么打牙？老领导，你生病了吧？带病坚持工作，来给领导鼓掌。
0: 哎，包括那个，你看咱们之前看过这个央视主持人呢，这个段轩，他有一次底下穿短裤，上面穿西装，
1: 对，你说到段轩，我就想到是大裤衩嘛，
0: 大裤衩，
1: 嗯，
0: 他也是一边在那上节目直播，一边抖着腿，穿大裤衩抖腿，
1: 哦，
0: 也有抖，嗯，
1: 你说可能就是人在放松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不由自主的？
0: 嗯，我觉得一个是放松，一个是紧张，
1: 嗯。
0: 就是人在紧张，
1: 紧张那是
0: 无聊，
1: 那是哆嗦。我觉得
0: 那不，
1: 他是说，不由自主的，就是哎呦，紧张啊，哒哒哒哒，身体控制不住的抽动。
0: 嗯，
1: 一般反正我看见的，反正身边的例子来说，金龙一般上节目上嗨了，
0: 嗯，
1: 他愿意抖，
0: 上嗨了。
1: 对，就是那你肯定你这么多年主持人，肯定不能说谈到紧张吧？
0: 嗯，
1: 哎，你肯定是说高兴了，比较放松，让那边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嗯，
1: 哎，老话说叫浪起来了。
0: 我更多的还是生理性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老那么呆着腿不动弹的
1: 生理性，
0: 会有点腿麻麻的感觉，嗯，然后抖完之后能舒服一点，
1: 生理性就天生的疾病。昨天咱说了嘛，这也算是一种什么，嗯，什么综合征，
0: 这确实这个就是病理性控制不住的抖，怎么停都停不下来的，
1: 嗯，
0: 还伴随着腿麻呀，有虫子爬的感觉呀，
1: 嗯，
0: 得看医生了，
1: 看医生，
0: 啊，但就是生理性快乐抖，就说呆着无聊，
1: 嗯，
0: 哎，我听音乐很舒服，哎，不自觉的抖，可以控制，啊，也没有什么伤害。
1: 是是是，
0: 嗯，
1: 哎，你说你现在从头到脚哪儿是好的？
0: 嗯
1: 嗯，
0: 我媳妇跟我说了嘛，哎，我从头到脚36种大病。
1: 哎，所以说今天再聊聊关于这个抖。

0: 腿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无论怎样啊，我就觉得在公共场合还是要尽量
1: 忍一忍，
0: 控制控制。
1: 哎，
0: 如果你说我这个上班时间长了，但你，我觉得站起来，哪怕你原地活动活动，
1: 嗯，
0: 或者说拿杯水，哎，出去打杯水，
1: 嗯，
0: 冲个咖啡，站在这个窗口往外看看景，哎，简单的原地活动活动也行，就千万别连续几个小时这么坐着，
1: 对、嗯，
0: 对身体也确实不好。
1: 哎，
0: 但如果说我就愿意抖，我觉得在家抖没问题，看电视啊。
1: 嗯，
0: 嗑瓜子儿啊，
1: 嗯，
0: 哎，坐在那儿沙发看个手机了，
1: 是
0: 哒哒抖抖去呗。
1: 当抖腿的时候吧，可能就提示这些啊伏案工作的人，尤其是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人，啊，办公室一族可能就应该啊站起来走一走了。可能你的腿，大脑提醒你的腿啊应该动一动了，可能是这么回事。
0: 对，
1: 在家随便抖，健康又解压；公共场合忍一忍，文明你我他。哎，咱们的目标就是啥呀？抖走疲惫，不抖走人品；抖出快乐，不抖出麻烦。
0: 对，
1: 嗯，
0: 就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尽量控制吧，
1: 嗯，
0: 哎，毕竟说在别人眼中这个行为确实不是很礼貌不雅观，
1: 哎，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抖腿，
0: 嗯，
1: 朋友们你抖吗？
0: 我好像不太抖
1: 啊，
0: 从小到大身边也没有人说、嗯、
1: 左右摆腿也算吧，
0: 这就
1: 啊。
0: 那可能是大腿那块比较热吧，
1: 左右摆腿
0: 三不三呼的呼的
1: 啊！
0: 今天裤子穿厚了、啊，
1: 左右摆腿也算抖、
0: 哎，
1: 我觉得也算。
0: 你见过吗？
1: 你不正在摆着呢吗？
0: 我这你说完之后，我就这么做了几个动作。
1: 你刚才也就不情不自禁的。
0: 你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哎，
1: 我用我膀胱的看着了。
0: 哎、对，对，也是你膀胱比较低，看的比较低。我是平时几乎是不抖腿
1: 啊、
0: 然后我长时间做的绝对不长时间做。
1: 嗯
0: 嗯，一般有的时候。要是放个歌啊，
1: 嗯，
0: 放个广告啊，至少得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包括过年过节值班我都是，
1: 是
0: 30分钟、40分钟我都起来，
1: 特别注意
0: 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嗯、
0: 对，时间长了坐难受。
1: 是，动动说了，我妹夫就抖腿，那家伙吃饭抖，坐在椅子上也抖，呱呱就是抖，
0: 嗯嗯，对，然后还发来了这个图片，
1: 嗯、
0: 说鱼雷这是缝纫机，
1: 我们认识啊，
0: 这是你的厂子吧？我记得你是不是做服装相关加工的？
1: 嗯、对呀、啊，工厂里边有。
0: 对，现在这个缝纫机相对来说都比较高级的了，
1: 嗯，
0: 那上面还有这个电子的是吧？
1: 嗯，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姥姥家有一台老式的那种缝纫机，
1: 嗯，
0: 就是那种棕黑色的，叫什么牌子我有点忘了。然后中间那个盖打开之后，那缝纫机夸能折叠进去，
1: 对，
0: 然后变成一个平面的桌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家里老人一般还都会制作一个小小布，我记得我老做那个是红色的烫绒面的，上面还绣着花，对，盖上，到哪还有那种小桌，用的时候揭开，啪，缝纫机拿出来，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旁边有一个小轮儿、
1: 嗯，
0: 上着线之后拿手唰转一下，拿脚踏板一踩，嘎哒嘎哒嘎哒开始用、
1: 嗯。那可是当年结婚的几大件之一啊，
0: 嗯，
1: 是不是？
0: 若水发来了信息了啊，他说早上好啊，他说坐一小时走动5分钟这样的一个节奏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对，别久坐啊，几十分钟就起来。
1: 是，
0: 他说金龙就特别执着于抖腿。是，不但抖腿还给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和借口
1: 啊。对呀、啊、嗯、啊、
0: 就你开心就好。
1: 啊、
0: 嗯，夏至听兰说了啊，小混混不是吗？
1: 嗯，
0: 抖腿站团，哎，收保护费啊！
1: 嗯、
0: 哎，给抓把瓜子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游手好闲
1: 啊，
0: 欺负老实人，
1: 就是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画面感。
0: 摆摊的时候，这儿抓一把瓜子儿，那儿掏一把梨的，嗯、
1: 是收保护费、
0: 嗯，
1: 那不就抖腿了吗？哎，这种站着抖腿。
0: 嗯
1: 嗯，
0: 李逵也问候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他说我刚刚试了一下，
1: 嗯、
0: 啊，开始抖，
1: 一二三，
0: 哎，就自然而然的，
1: 嗯，
0: 像打开开关似的，
1: 哎，
0: 停不下来了。
1: 怎么样？
0: 上下抖腿。
1: 我跟你说，这东西就是这么有魔力。
0: 嗯，
1: 你只要打开之后就不好停。
0: 对，三 flower 说，他说我小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男抖穷，女抖贱。
1: 嗯，
0: 啊，班主任老师说的。班里人没人敢抖腿，谁抖腿老师上去扒就一个大脸蛋子，所以我们班几乎没有人抖腿、
1: 哦、
0: 啊。他说抖腿还能把这个血栓抖出来，好家伙！你查一查，这个新闻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最近的新闻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大学生，就是好像就是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她买了一个很长途的一个坐铺的这个。
1: 嗯，硬座，
0: 硬座的，对，一个火车坐了10几个小时、
1: 嗯，
0: 下车之后就摔倒在站台上了，
1: 哦，
0: 送进 ICU 了，就是因为血栓堵塞，
1: 嗯，
0: 哎，就是长时间压迫腿部的这个血管。
1: 是，刚才你说老师啊，说让学生们不能抖腿，能想象一个画面吗？
0: 嗯，
1: 老师在上面上课， 底下50多同学一起抖腿，哒哒哒哒哒，底下全在那抖腿，然后你在上课，
0: 那老师
1: 这个画面有意思了啊！
0: 我跟你说，那老师条件比较反应个过敏的就得喊了
1: 啊！
0: 同学们放低身体、啊、往外跑，地震了！你想五十多人抖抖抖抖抖抖，整个屋都得抖，
1: 全在那抖腿，
0: 哎，
1: 可有意思了，
0: 放低身子贴着走廊，我。

0: 爱跑，
1: 嗯，
2: 对，
1: 而且哈，这个抖腿这个事儿哈，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不抖腿，你刻意让你使劲，你大脑去指挥你的腿和脚去抖腿，
2: 嗯，
1: 你的频率没那么快，而他下意识抖腿吧，频率就非常快。比如你现在使劲，你用那个用大脑控制他抖腿，
2: 就主动控制他抖，
1: 主动控制，没有下意识的控制抖得快
2: 啊，
1: 嗯、很有意思吧？
2: 哎，以后你抖腿的时候，我给你录下来。
1: 你不用录，
2: 然后你比较一下
1: 啊！
2: 不，我给你录的时候，你肯定是无意识的抖，
1: 嗯、
2: 啊，看看那个节奏，
1: 嗯，
2: 完你故意再抖，比拼一下
1: 了，嗯，摆动一下腿，摆腿。他说抖腿好歹是在桌子下边，看不见也无所谓了，不挨着也不有什么问题。我最受不了就写字儿，全身发力的。有一次开会，有人在本子上写字记录啊，他一写字，整个会议桌上面那个水杯盖都咣了咣了咣了咣了，他写个字儿啊，肩膀都前后跟着摇，
2: 哦，
1: 啊，就胳膊跟着晃。
2: 这样写字的人，你让他检查一下，他估计都得有脊柱侧弯，
1: 他可能累。
2: 他写字就一方面发力啊，右手发力啊，
1: 嗯，他胳膊肘一直跟着，
2: 他往一方面栽了，
1: 嗯，
2: 你摸摸他的斜方肌是不是也很大？
1: 哎，你别说，还真是啊，有的人写字哈，
2: 嗯，
1: 就那个桌子也跟着一起晃。想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你同桌，
2: 嗯，
1: 有没有这个情况？
2: 哎，你说那样使劲写字的人，他可能字写的也不好看，我觉得，
1: 嗯，
2: 写字我觉得可能是越放松。对不对？
1: 嗯，
2: 以肩带肘，以肘带腕，以腕带手，飘逸起来。他这浑身在那发力呢。
1: 嗯，
2: 字写的很用力，很紧张。我觉得字体也不能好看。
1: 是，
2: 嗯。还有这个，周亮也说了，为什么没事啊？我就刷刷短视频，
1: 嗯、
2: 闲得无聊的时候就会抖
1: 啊，
2: 自然而然的吧，
1: 就抖起来了。
2: 嗯
1: 嗯，你看，
2: 你可能也是生理性的。
1: 包括我们在影视剧里边也有一些抖的。除了想混混收保护费之外的那种抖，
2: 嗯
1: 嗯，他也有。
2: 夏日听兰说了，我上学的时候，同桌就抖腿抖得特别厉害啊。要是上完体育课，他抖的就更厉害了，
1: 嗯，
2: 抖的我这桌子都跟着一起抖。那他可能上完体育课运动完了，
1: 啊，
2: 忘了拉伸了，上课在这舒缓一下。
1: 嗯，
2: 有一次我看他抖的是全神贯注的，我在旁边挠一声。吓他一跳，
1: 嗯，
2: 他能安静一会儿，
1: 那能安静一会儿。他注意力转过
2: 来，想想啊，我能不能给他吓坏了？
1: 不能，不能。
2: 嗯，
1: 他一会儿又接着抖。嗯，
2: 云淡风轻也说了，说在公共场合呀，遇到抖腿呀，有的时候真的会带来不愉快的情景。遇到过这样的人，他觉得挺闹心的。
1: 嗯，
2: 他说我会离得这样的人远一点。在飞机上呢，也遇到过啊，邻座的，只好通过机上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换位置。
1: 嗯，
2: 哦，就抖的你都要求换位置了，不跟他在一起了，
1: 太难受了。
2: 哎，他说抖腿啊，如果说是这个生理性病态，那得治；要是就是个人这个习惯，
1: 嗯，
2: 还是慢慢改掉比较好。
1: 嗯，
2: 哎，尤其是公共场合，我觉得你得就知道自己好抖腿，然后在公共场合你就特意得去控制一下。
1: 嗯，
2: 尤其是你第一次和人这个见面。谈事啊，聊天啊，开会啊，会留下不太好的这个印象。
1: 嗯、是，包括你出去相亲，你叭叭叭在那抖腿，啊，那也不太合适。
2: 对呀、
1: 啊，
2: 或者说你面试的时候，
1: 嗯、
2: 上面是领导、
1: 嗯、
2: 这个面试官，
1: 嗯，
2: 你第一次见面，当当当当当，给人印象，会人说这小伙可能心理素质不好，
1: 不稳当，
2: 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紧张啊？
1: 嗯，
2: 见我面刚水杯都抖飞了。
1: 哎，
2: 啊，
1: 如果一对相亲的对象俩啊，相亲，
2: 嗯，
1: 男的抖，女的抖，俩一起抖。抖完之后直接牵个手，你抖我也抖，俩人一起牵手去民政局就把证办了，完了。
2: 对，你抖我也抖嘛，俗话说嘛，一抖球俩抖富嘛，咱俩一起能过下去。
1: 三抖四抖就卖豆腐了，怎么变成这个抖了呢？啊，
2: 但三 flower 说的挺有意思，他说我刚刚还特意试了一下，
1: 啊，
2: 我只会右腿上下抖，左腿抖不起来。
1: 哦，
2: 我试试，
1: 这不都可以吗？都可以，我可以啊！
2: 哎，但是你真的让我故意抖啊，我真抖得特别慢。
1: 哎，朋友们，你可不可以一个腿上下抖，一个腿左右晃悠，左右摆？
2: 嗯，
1: 你看你会不会？
2: 那不就跟那个时候练习说一个手画圆儿、
1: 嗯，
2: 一个手画方块是一样的？
1: 我跟你说没问题，
2: 练习两个脑子。
1: 但这个没问题，
2: 嗯。
1: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两个手啊，一个画圆，一个方块，那个、嗯、我做不了，
2: 那得特意练
1: 啊、哎。但是呢。你一个腿去上下抖，一个腿左右晃是没问题的。
2: 你肯定会，你一天抖25个小时，都练出来了，各种抖腿、
1: 莫名其妙说了。金兄弟，我跟你说事儿哈，我儿子听完了节目上半部分，说抖腿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下车走了，
2: 可坏了，
1: 后边没听着。 这可毁了，
2: 给班主任老师发个微信，说老师啊，我儿今天在学校如果有一些异常的表现，请您多多担待。听节目听前不听后，
1: 可毁。这孩子长大之后了，深深的记住了，我听个广播，哎，这两个主持人告诉我了，抖腿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2: 然后老师说了，妈呀，我现在这个状态就跟这。

0: 网名一样
1: 啊，
0: 莫名其妙嘛。
1: 赶紧回去跟孩子说一声，让听听重播啊。
0: 嗯，还有这个若水还说，他说我不抖腿，所以看电影啊，在候车室啊，
1: 嗯
0: 啊、这个连排座椅的时候，别人抖腿我都特别的抓狂。
1: 就是
0: 确实是
1: 连排座椅抖腿是真受不了，哪怕你也抖，就是你本身抖腿的人吧，
0: 对，
1: 他要是抖你不抖这会儿，
0: 对，
1: 你也闹心，
0: 就此时你不抖，别人在那儿抖，你跟着突突啊！
1: 对，这样的话呢，最好的方式干嘛呀？
0: 嗯、
1: 跟他一起抖，你比他抖的还邪乎。
0: 哎，万一频率凑不上呢？
1: 那
0: 你俩是一个频率上下，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啊！
0: 你俩错开了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在一个节奏，
1: 那就有意思了。
0: 看谁能抖过谁
1: 啊、
0: 嗯！
1: 然后就想起一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开始抖。
0: 哎，两人能不能相视一笑？
1: 嗯，
0: 王大好还说了，他说我闺女说呀，自己控制抖腿是大脑控制的，
1: 嗯，
0: 自己抖腿啊是脊柱控制的非条件反射，
1: 嗯，
0: 所以快都是神经中枢
1: 哦，
0: 这个我们上了一课
1: 哦，自己控制的抖腿是大脑控制
0: 啊，就是你自己让他抖腿，抖腿，
1: 对，
0: 哎，大脑控制的，
1: 自己不自觉的自己抖了一下子，
0: 对，
1: 是脊椎控制的非条件反射，
0: 嗯，
1: 所以快
0: 哦，
1: 是
0: 那姑娘是。
1: 学医的，
0: 或者说对医感兴趣，
1: 嗯，
0: 那你问问他，刚才我们有位听众，
1: 嗯，
0: 左腿让他抖，他抖不了，咋回事呢？
1: 嗯、
0: 你看三弗拉说不行，我这左腿抖了几下嘛，累死我了，真不行，我左腿真的，一抖全身乏力，
1: 啊，
0: 要不这样吧，
1: 不会，
0: 嗯，
1: 大脑，你这脑，
0: 那个什么姑娘，要不行你试试中医呢？
1: 你上医院问问大夫，
0: 扎着针灸啥的。
1: 大夫，我这右腿能抖腿，左腿不会抖了。我上哪个科？有没有抖腿科？宝钗说，一起工作9年的同事啊，是每天上班都听991的一个云听的听众搭子。
0: 哦，
1: 就要离职了，感觉好突然啊！祝他未来一帆风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991常听常新。
0: 是，
1: 嗯，
0: 那我们也祝愿这位听众朋友吧。
1: 嗯，
0: 哎，未来啊，无论呢，我是在这个哪里，无论你是顺境还是逆境，
1: 嗯，
0: 健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贫穷，我们都与你不离不弃，
1: 呵，好，
0: 永远在电波当中走下去，
1: 俩人要结了，这是。
0: 你不觉得我们和这个听众就是这种永远在一起这样非常好的关系吗？
1: 嗯，
0: 对不对？就像两口子一样。
1: 哎，大家继续吧，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发信息，来说一说关于抖腿这点事儿啊，朋友们，你抖腿吗？你身边的抖腿吗？
0: 是
1: 你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平时出去旅行也好啊，干嘛也好啊，遇到一些抖腿的事儿、经历，人都可以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4: 嗨！
5: 最近江苏南京有一个女子啊，骑个电动车带着狗出门了。啊，很多人愿意带着狗出门，到这个路口啊，这个人多车也多，哎，偏偏他这个小狗呢还没牵绳，结果这个小狗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间从车上就跳下去了，一头就扎进了滚滚的车流当中，当场就被过往的车辆给压了。
6: 嗯，这个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5: 嗯，
6: 那车轻的也都一吨来沉是吧？
5: 嗯，
6: 那小狗
5: 就完了，
6: 几斤的东西，大点的狗十几斤几十斤，
5: 嗯，
6: 那肯定就是完了。
5: 是，然后呢，通过这个视频能够看到啊，这个女主人呢站在那个路边啊，就急得直么跺脚啊，嗷嗷在那喊呢，哎呀，光喊没有用，因为这个狗狗不听你的，就往那个车流当中去走，结果一个车上来就给压了。嗯，你看
6: 那车也反应不过来。
5: 对呀，啊，它看不见啊。
6: 而且那个狗狗特别的小，
5: 小
6: 底盘低，所以这个狗主人怎么办？
5: 嗯，
6: 你除了伤心
5: 在那喊
6: 难受崩溃，
5: 嗯，
6: 也没有用。但是可能哪个主人也得喊。
5: 嗯，
6: 你毕竟养了那么多年了，那都是当自己的孩子来养的。
5: 是啊，
6: 真出了事儿的时候，这个可以理解吧，事情可以理解，但这事儿你说值不值得同情呢？
5: 嗯，
6: 有人说了，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悲剧啊可以说是从头到尾本可以完全避免的呀。
5: 嗯，
6: 首先骑车带狗你说安全吗？
5: 不安全。
6: 你骑个一个小电瓶车才多大的东西，你可能不小心让别人碰一下晃一下，那车都容易倒。
5: 嗯，
6: 本身就不安全，
5: 而且狗是活着它能蹦啊。
6: 六个狗，我还看见有人骑这个电动车遛狗，牵着个狗
5: 在后边是吧？
6: 对，我觉得如果狗要是大一点，它一挣脱的话你都容易翻。
5: 是，
6: 小狗说呢，放在筐里你还不牵绳，
5: 嗯，
6: 你就不考虑到开着开着它突然蹦出去吗？
5: 嗯，
6: 还有一种现象，反正我在大连街头是经常会见到，
5: 哦，
6: 车狗坐副驾驶，
5: 哈哈，
6: 然后狗的脑袋伸出窗外，
5: 哎，伸个舌头，
6: 对，
5: 在那看。
6: 那主人说为啥伸窗外？那狗怕狗晕车
5: 啊。
6: 但是我就在想，你不怕狗蹦出去吗？
5: 好像对于有些车主来说，我没听说过车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狗会往出蹦的，但有，
6: 肯定是有的，对。就算狗不蹦过去，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危险驾驶的行为，
5: 嗯，
6: 你不怕狗干扰你驾驶吗？
5: 嗯，
6: 狗突然钻到你怀里呢？
5: 对，
6: 对吧？狗突然扒你跟你玩呢，上去舔你呢？
5: 对，
6: 所以你不牵绳不固定，你不给狗系个安全带，对吧？你不把它固定住放在笼子里，任由狗狗在你车上随便的乱动，
5: 嗯，
6: 这首先就是什么呢？危险驾驶的行为。
5: 嗯，
6: 那么路口车流量很密集，你现在咱们中国那发达了，哪个城市你说车不多呀？
5: 嗯，
6: 啊，车速呢也都不慢，尤其是一些小狗，你说啥叫狗仗人势啊？你看那小狗在主人怀里抱的时候，那不管对面来了多大的狗或者多健壮的一个人，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一窜，主人你撒开，你看我弄不弄它？主人把往地下一放，那狗哎哎哎，哎，有的那个见那个狗马上要打滚，
5: 是，
6: 哎哎，完你抱起来它就来劲了，所以动物它胆小。没分寸，狗仗人势，所以遇到一些情况它受慌乱，乱窜乱蹦，是不是很正常？
5: 哎，
6: 你预判不了。
5: 很多养宠物的人呢，他就有侥幸心理，觉得哎呀，我家狗乖，是不是啊？都跑多少次，你看一次它也不往出跑，是不是？
6: 嗯，
5: 没有事儿啊，就近了，我也不用牵个绳，就走多远呗。但是意外从来不跟你提前打招呼，一秒的疏忽你就后悔了。
6: 对，
5: 那狗狗不懂交通规则呀， 他也不懂什么车流危险呢，这个责任就是主人扛。另外你要真的自己爱自己那个儿子那个孩子，是不是你就应该好好保护好他呀。
6: 你知道出事儿啊大多数都是因为侥幸心理。
5: 嗯，
6: 那你说那交警同志每天抓的啥样，刚喝酒开车的大多数是不是也是抱着侥幸心理，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
6: 天天从这回家走
2: 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
6: 那不都是因为侥幸心理吗？
2: 制造乐趣，
6: 我家狗狗不咬
2: 一切皆可有趣，
6: 不咬你咬了就是大事，
2: 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6: 对吧，那人都是这样的，抱侥幸心理呢，然后你养那个狗也抱侥幸心理，狗确实它不懂交通规则，那不是有主人吗？
5: 别等出事再后悔啊。
6: 就像熊孩子它不懂规矩，那不你还有一个熊爹吗？
5: 另外你
6: 不有监护人吗？
5: 人那个司机招谁惹谁了，是不是？我给你狗压死了，你是不是让我赔呀？
6: 我跟你说，有的那个大车司机把那个小狗小猫压了，他可能都没有反应，赔什么赔？他连停都不带停的，
5: 直接走了。
6: 这个事情我都亲眼见到过好几次都。
5: 哦，
6: 就是在我们家那次，我停到道边去买菜，然后就我左边的一台车，一个红色的一个小车，正常的在道上开，蹭就从道边那个超市里窜出一条这个小狗。那个小狗我这总见着，那个狗啊就从来都不拴，好多人都提醒过，从来都不拴。就那个小狗我都认识，蹭就窜出来了，一下就钻到那个红色的小车车轱里了，自嘎一声，那小狗嗷一声就没了。
5: 哎呀，
6: 这个小车停了一下，那个车主啊扭头看了一眼，一脚油门就走了。
5: 你看，
6: 你能怎么办？
5: 是啊。
6: 他又不是撞人，你狗呢是没拴绳在先，你要追究的话他的狗还没有证
5: 啊、哦、
6: 然后我因为我要去那个超市买菜，然后就看那个主那个超市那个主人呢，那个收银的、又捶大腿又骂那个人、
5: 那时候有啥用啊，
6: 哎，又诅咒又骂人
5: 有啥用。
6: 完了好多人说那你为啥不拴点，
5: 其实就怪他，
6: 他那超市就在道边看着，
5: 对呀，
6: 就最多骂两句，完了狗捡回来了，你处理了，
5: 是
6: 你怎么办？所以别抱侥幸心理啊！遛狗啊，出门养狗啊，爱护好文明，拴绳看护好了，别等了出事再后悔，骂两句哭一场有啥用？狗没了。

0: 最近央视财经啊卧底曝光了一个事儿啊，看完之后浑身冒冷汗呢。
1: 嗯，
0: 就现在这个市面上居然有手搓汽车。
1: 手搓汽车
0: 你听这名儿，手搓汽车。
1: 我知道了
0: 啊，
1: 橡皮泥捏的手搓汽车吗？
0: 还真不是啊，这号称上万元能提车，不用驾照，不用上牌，买了就能开，厉不厉害？
2: 手搓就是指现拼的吗？
0: 咱们来看看什么叫手搓汽车。
2: 对呀、
0: 啊，啊，跟咱理解那个汽车呀，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嗯，
0: 说白了就是小作坊里几个人蹲地上，把买来的这个车壳、
2: 嗯、
0: 电机、电池，像拼乐高似的，随便那么一撺掇，
2: 嗯，
0: 就敢标上汽车的名号往外卖。你说厉不厉害？
2: 这叫手搓，就是现手工拼的这么一个车。
0: 我感觉都赶不上老头乐。
2: 啊、
0: 哦，嗯，
2: 有人就说了，我懂。汽车这个东西呀、啊，你看那厂家卖着很贵，其实就是壳子加四个轱辘加发动机。
0: 嗯，
2: 懂点技术的就在这说，我
0: 能走就行。
2: 哎，买这些零件我能给你拼一个，咱是懂技术的这样一个人。
0: 嗯，
2: 但是你想，这个上道的正经的运营的这样一个汽车，它不得有安全检验吗？它不得有出厂检验吗？有些东西你觉得你明白这个东西能达标吗、嗯？有人真就敢自己搓？
0: 是，这家啊工厂源头工厂长什么样呢？没有标准化车间，没有质量检测，办公室门外的空地上堆着近百辆没有组装好的车，销售人员一边对着这个手机跟客户视频推销，哎，我们车怎么怎么好，啪啪拍着车壳，你看咱车不用驾照，不上不用上牌，哎，老年人开接孩子买菜方便得很，啊，就在这卖。
2: 那你这不也本身也违法吗？
0: 那就这么卖，而且直播间
2: 然后他还敢开直播间，
0: 开直播
2: 给人开这个视频的推送，
0: 嗯，
2: 哎，那这不一查一个准吗？
0: 是
2: 啊。最坑人的是什么呢？这些销售啊全是统一的话术机器人，只要客户问、要不要驾照，清一色回复不用不需要、嗯、还编出一个什么呢，叫低速车牌照的一个谎言。你说咱哪听说过呀，
0: 就那是车速够低不需要车牌子，
2: 还有专门的叫低速车牌照。
0: 嗯，
2: 哎，就忽悠那些对这个交法呀不了解的一些老年人。要知道这个国家明确规定啊，四轮电动车属于机动车，上路就得有驾照，
0: 嗯，
2: 挂车牌，所以呢，这个所谓商家的操作呀，就是说明着钻空子，
0: 嗯，
2: 哎，明着就骗你钱。
0: 是，更离谱的在后边啊，有这个记者卧底发现呢，这些车根本就没有任何生产的资质，什么3C 认证啊，什么工信部准入啊，啥都没有。
2: 嗯，
0: 哎，所谓的组装呢，就是把从啊不同厂家买来的车壳、电机、电池随便拧几个螺丝拼装在一起，而且更鸡贼的是什么呢？为了逃避这个监管，居然不在厂区装电池。哎，说我们不装电池，监管呢就不能认定是机动车。他把大电池呢拉到了几十米外的小院里偷摸的装。你说这个心眼儿啊，
2: 拉的挺远的，拉到几十米院外。嗯、
0: 对，
2: 如果说呢这种粗放的组装啊已经是够吓人的了，那么这个电池的操作呀，直接有人说了把我干蒙圈了。
0: 嗯，
2: 央视的记者走访发现呢，这些手搓的汽车用的根本不是全新的电池。全是从一些废旧的新能源汽车上拆下来的拆机电池，然后简单的翻新一下，换个包装换个壳就敢往车上装，
0: 嗯，
2: 装上就敢卖，商家赚的这个是纯纯的黑心差价呀。同样规格的啊，像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全新的要3300元，拆机的2500，一单净赚800。
0: 你看，可能有人说这个拆机电池凑合用行不行啊？哎，不行，大错特错了。这种废旧电池啊，这个续航衰减快不说，还有可能出现短路起火爆炸呢。这就是个移动的火药桶啊！老年人开着一辆车在马路上行驶，电池起火了，老年人反应时间都没有啊，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对，

0: 电机没电池。
1: 是啊，所以有网友看完之后说，这哪是汽车呀，这不是拼夕夕版的移动棺材吗？黑心的商家心是真黑呀，专坑老年人赚这种断子绝孙的钱。但是说调侃归调侃，这事儿真太危险了。听这个名，手搓汽车，也没有制动转向的安全设计，没有碰撞保护，一旦发生就是个空壳子呀，感觉我是这是壳保护着我呢，根本就不禁撞，还上马路，真要出现交通事故的话一命呜呼。
0: 对，就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在我来说是不可以理解不了，就真的有人愿意花钱，就省点钱便宜钱
1: 能
0: 买拼装的汽车，那上路的东西啊，随时保护你这个安全的，你就敢把这个车开到这个滚滚车流当中，开着开着不怕轱辘飞出去吗？一着急一打轮方向盘钻出去吗？
1: 有的农村地区啊，他说我也不上大道上，也不上高速，是吧，在一些村路上，哎，也没有多少车，我平时带个步拉个脚啊，这图便宜。
0: 那你不怕他翻沟里去吗？
1: 那我好好开的翻啥沟啊，他就觉得对自己的这个驾驶
0: 好好开，他那车本身有质量问题啊，他那轱辘那螺丝拧的紧不紧都不一定知道啊，尤其农村的路，有的路不好，颠的颠的，你再颠飞点啥？
1: 是啊，
0: 用农村话不有话叫什么拉了蛋鸡，那车当当当当当开过去一看，零件扳手螺丝电瓶电机叮了光掉一地，
1: 是
0: 完怎么躺玻璃水，就这样车你敢开？哎，那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了，你看车简单，哎，飞机我也会穿，买个车壳，整俩翅膀，整俩发动机哈，我拼那个飞机，我带你飞一圈呗，你说也敢上？
1: 便宜就行，有些人就是图便宜。
0: 咱们自己的命不是命吗？
1: 哎呀，
0: 所以得提醒一下呀。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啊，看好自己的长辈，尤其是你要了解，比如说你我爸、我爷，他平时就好占点小便宜，买点这个便宜的东西。尤其这样的家长，你控制好他。哎，这个商家呀，往往会抓住老年人呢，贪图便宜，贪图方便，然后本身还不太懂法，人家一忽悠就容易上当的这种，就专门割他韭菜呢。万元左右的代步车看似便宜，实则买的就是什么呢，一个移动的大炸弹呢，万一要出事儿呢，花的钱比买正规车还要多，甚至命没了。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早安九九一。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播讲金龙鱼来金鱼兄弟。

0: 欢迎继续收听金鱼故事会之西游记全传第131回，魔云寻凶，土地道前因。
1: 一片青烟一片红，炎炎气焰欲烧空，春光未半魂如下，谁道西方有祝融。这是明朝的一位外交家叫陈诚写的一首诗，就叫火焰山，描写的非常的逼真，说这青红交杂的大山呢，被熊熊大火所覆盖，难道说这西方的路上有火神祝融的出现吗？
0: 咱这西游记全传呢，已经到了重要的桥段火焰山了。火焰山在哪儿啊？就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北边，古丝绸之路的北道。这山下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石油煤炭，常年累月啊，会缓慢地释放热量，再加上啊，这里是盆地，所以呢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蒸笼。当然了，这故事跟现实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闲言少叙，咱们呢书归正文。
1: 单说这孙猴子拿着这个扇子去灭火，结果是越扇火越大，还引火烧身了。师徒几个呀，让这大火呀撵的那是跟头咕噜的逃跑啊。师徒几个一口气儿得跑出去一个马拉松的距离啊，才彻底安全了。再看这个取经的团队呀，那是太狼狈了。一个个是光着膀子啊，穿着小裤头，浑身是汗，是满身是土啊，尼姑蛋球是埋了吧胎呀。唐僧还光着一只脚，那鞋还跑丢了一个。再看这孙猴更惨呐，烧的是胡不拉啃呐，满脸熏得黢黑，一打嗝一股烧烤味
2: 儿。哎，猴哥，哎，你没事吧？我看你这都火。

0: 糊了呀。
1: 啊对对啊对，没事。哎，刚才这大火啊突然窜起来，一个没防备，没有使用避火诀和护身法，这才烧了我的毫毛。
0: 师徒四人呢正在一筹莫展呢，就听见呢远处有人呼唤：“
2: 大圣，
1: 哎，
2: 圣僧，我来了，我来了呀！”
0: 几个人呢扭头一看呢，远处啊颠颠颠跑过来一个老头子，一身呢是道士的装扮，个头不高，须发洁白，再看身后还跟着一个小鬼儿，那是雕嘴鱼腮，就是那老鹰的嘴呀，鱼的腮帮子，长得那可太磕碜了，头上还顶着一个大铜盆。
3: 这把唐僧给吓得呀，阿弥陀佛，鬼呀，鬼，妖精，悟空，你给我干他。
1: 喂，
4: 哎，师傅，没事，他应该是这儿的啊土地老。
0: 果然呢，这一老一少，一人一鬼，来在了师徒近前，是躬身施礼。
3: 小老儿正是火焰山的徒弟，我们前来斋僧来了。
1: 哦，
3: 各位快吃点喝点吧。
1: 哎，好好。
3: 再看这小鬼这个铜盆里啊，放的是蒸饼、馒头、黄粱米饭。这师徒几个也别客气啊，连吃带喝呀，是恢复体力。
4: 哎，我说徒弟，我想啊打听打听，这芭蕉扇啊怎么不好使啊？怎么越扇这火越大呀？哎，是不是得先充电呢？还是得啊激活一下呀？
3: 嗨，大圣啊，您啊上了当了。
4: 哦，
3: 您借的这个芭蕉扇呢，它是一把假的呀。
4: 难不成我让这罗刹女给我调理了？
3: 哎，大圣啊，如果你想借真的芭蕉扇，应该去找这大力牛魔王啊。
4: 哦，那我知道了，这火焰山的大火肯定是那牛魔王给放的。
3: 哎，此言差矣，大圣，这牛魔王虽说能灭火，可这火呀，却不是他放的。
4: 咦，那是哪个鬼孙给放的大火呀？
3: 哎，大圣
4: 啊，
3: 您可千万不能骂他呀。
4: 哎，不行，我就骂，我得骂他八辈祖宗。哼，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放的火，俺老孙要掐死他。
3: 哎，那您想骂就骂吧。这火呀，是您自己放的。
4: 那我就不能骂了。我放的。
0: 土地老，你敢骗我，我就先掐死你。
3: 哎，大圣大圣啊，我呀可不敢瞎说。这500多年前你还混黑社会的时候，在天上和天兵天将打群架，后来让这太上老君二郎杨戬给您捉住了，这您还记得吗？
4: 那废话，哎，你别哪壶不开啊提哪壶。我还让那个老头扔进了八卦炉里练了7749天呢。
3: 哎，对喽，您没觉得这小火苗的感觉烧在身上似曾相识吗？
4: 哎，你这么一说，俺老孙身上难受的紧呢。我说怎么烧的我鸡挠的又刺挠的。六丁神火。
3: 哎，对喽，这就是那八卦炉里的六丁神火呀。当初你从炉子里钻出来，练成了铜头铁脑火眼金睛，回头这一脚就把这八卦炉给蹬翻喽。
4: 啊，
3: 哎呀，这个炉子摔的是咔嚓咔嚓的，当时呢就有这么几块火砖从天庭是掉到了地上，恰巧啊就落在这里了，就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呐。
4: 闹了半天啊，这火焰山的劫难还是俺老孙啊自作自受了。
3: 猪八戒一听可不乐意了，
2: 嗨呀，猴哥啊，这闹了半天，这缺德的事是你干的，你我这遭老了罪了，你可得负责任啊。
4: 呆子啊，谁说不负责了？不对呀，你一个下界小小的土地，怎知晓这天庭上的事儿呢？
3: 哎呀，我的大圣啊， 你那一脚踢飞了火砖。

0: 不但本地的老百姓遭殃，就连这小老儿我，哎呀，也都跟着倒血霉了。我就是当年在兜率宫给老君看八卦炉的道人呐。
1: 哦，当初就是你在这炉子外面啊煽风点火啊烧的俺老孙呐。嘿嘿啊，怪不得你是一身道士的打扮。
0: 大圣，这职责所在，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和这金银童子是三班倒，不过呢，我比他俩职称能高点儿，我是八级司炉工，这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啊。
1: 嘿，过去的事儿啊，咱就不提了啊。不过你怎么混到啊跑到这儿当土地爷了呀？
0: 哎呀，这一言难尽呐。我的工作就是看锅炉烧锅炉，结果您把这炉子给蹬翻了，老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把我贬下界来，到这火焰山继续看管这火焰呐。
1: 哎，这大领导犯了错误，哎，却找个下属背黑锅，你说这事儿啊，又不怨你，你却失业了。哎呀呀，这《西游记》啊，真是一部啊讽刺主义的小说啊！
0: 哎呀，这可不嘛，您还是主角呢。
1: 哎，老孙呐，和这个道人呐，也就是现在的土地老，也算是半拉熟人了。两个人呢是唠了半晌，因为啊谢底怕老乡，孙猴算是彻底明白前因后果了。土地老呢也向他讲述了牛魔王和罗刹女的事儿。这二位呀是原配的夫妻，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就是红孩儿。后来这个孩子呀去火云洞当妖怪，让这菩萨呀给降服去了南海。哎，老官，这个事儿啊大伙儿都知道了，你说点哎我们不知道的。
0: 这接下来这段那就是秘闻了。一般人呐，我可不告诉他。话说，从这儿往正南方3000里，有一座积雷山，上面有一个魔云洞，这洞里住着一个万岁狐王。哎呦，这老狐狸精活了10000多年了，虽说攒下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可惜没有儿子，就留下一个独生的女儿，叫做玉面公主。哎，这实际上就是个小狐狸精啊。八戒一听来兴趣了，
2: 那我问一下，这长得好看不？结没结婚呢？
1: 哎，是啊，哎，有没有他的啊高翠兰好看呢？
0: 好看，漂亮啊。这万岁的老狐王担心，这万一哪一天自己要是寿元到了，对自己闺女放心不下呀。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这老狐狸就想用这万贯家财招一个上门养老的女婿倒插门啊。
1: 赘婿
0: 啊。对喽，他是四处打听，到处撒嘛。您猜他相中谁了呀？
1: 不会是我那好大哥啊大力牛魔王吧？
0: 是牛魔王，不是牛魔王吧？
1: 对，说王不说八啊，文明啊，你我他啊，怎么个茬？这个老狐狸精要让自己的姑娘啊给我大哥啊当小三儿啊，第三者啊插足。
0: 大圣，咱们现在是古代，是唐朝，不能叫小三儿，这叫纳妾。那有本事的男人三妻四妾啊，这也很正常啊。那你这大哥呢还真就答应了，做了个倒插门的女婿，又抱得美人归，又继承了万年狐王的巨额遗产呐。
1: 哎呀呀，我的牛大哥，就他那个模样还吃上软饭了。那真是啊软饭啊硬吃啊。八戒，我觉得你也行。
2: 我行什么行啊？当年我想吃嫦娥家的软饭，这不让玉帝给我扔猪圈里了吗？这
1: 看来是啊人比人得死啊，货比货啊得扔啊。八戒，你就是个废材。
0: 哎呀，可是别看这牛魔王娶了小妾，但是对原配夫人还是很上心呐。 这动不动就把这魔云洞得来的金银珠宝、上等的首饰拿到铁扇公主的芭蕉洞去。那这原配夫人呐，哎，也就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了。感情上虽然被冷落，但是这物质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啊。
1: 哎呀，这我大哥啊，徘徊在玉面狐狸和铁扇公主之间，哎，这个三角关系啊处理的啊挺好啊。这悟空一扭头啊，哎，看见这唐僧、八戒、沙僧都伸着脖子在这听呢。哎哎，师父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呀？
0: 那什么，阿弥陀佛，你大哥这样式儿，不好。
1: 哎，好了，俺老孙是听明白了，那我就得去找我的牛魔王大哥了，劝劝嫂子把真的芭蕉扇给借来，哎，既造福了百姓，灭了火，我们师徒也能顺利西去。哎呀，徒弟，你老小子也能官复原职，回转天庭呢。
0: 那就多谢大圣，多谢大圣了。我祝您马到成功啊！
1: 八戒，照顾好师傅。咚咚咚！孙猴啊，真是劳模，问清方向，直奔魔云洞。不多时啊，就到在了鸡雷山。一看这个地方啊，景色那是真不错呀。真是一个高山峻岭，是陡崖深涧，香花梅果是红藤紫竹，青松翠柳，八节四时言不改，是千年万古色如龙。孙猴顺着这羊肠小道啊，晃晃悠悠就往上走，迎面呢就走过来一个女子。孙猴赶紧是一隐身形，躲在了大树后边偷眼观看。一看这位女子是提着花篮走路呢，那是袅袅挪挪，长得呀确实好看。那是啊，娇娇倾国色，是缓缓不移连，貌若王强，如花解语，是似玉生香。嗯，难不成这就是那玉面狐狸？待我问上一问。
0: 这正是借扇遭欺假换真，言威更盛火如焚，遭贬土地知根由，火砖一落此祸因，积雷山上寻长兄，魔云洞前逢佳人。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来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7: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7: FM 99.1，大连。

0: 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1: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终于又开始了啊！就盼着这个周末呀，
1: 嗯，
0: 周末心情就是好。我是心情特别好的西门小飞，
1: 我是心情好还是不好啊？你说好，
0: 好，
1: 好，好，
0: 嗯，必须好。
1: 对，为您端茶倒水服的茶水小王。
0: 你每天啊，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
1: 嗯，
0: 对不对？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0: 难吗？
1: 难，
0: 不是说特别难，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心境的转换。
1: 嗯，难，
0: 有那么难呢？
1: 嗯，挺难。
0: 好吧，做一个这个为我们节目非常负责、尽心尽力、跑前跑后的这个男主播，他非常难。
1: 对，就是人吧，有的时候就是没心没肺，他是天生的。
0: 我一顿夸你，每次都得夹枪带棒的。你以为我傻，我听不出来呗？就我傻头
1: 不是。
0: 嗯，
1: 你到现在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就是你感觉就是当今、啊当下，你想没心没肺，其实挺难的，你知道吗？如果
0: 能理解，
1: 对、我跟你讲，是不是？因为
0: 你怎么也得有个头疼脑热的吧？
1: 啊，
0: 你家里总得有一个什么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吧？
1: 对，包括我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对吧？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人到中年，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烦恼，是不是？你面对周遭很复杂的环境，人际环境。对吧？
0: 还能做到没有烦恼、
1: 啊、对，
0: 那确实除了傻还有什么？你要这么一分析的话、我也觉得是这样，
1: 是不是？哎，没有关系，我们做不到像飞姐这种啊，就是大大咧咧的这种。你看这词儿用的比较好，是不是？这词儿行，是不是？大大咧咧的那种啊。然后我们就自己就是听我们节目，然后咱们在就是周末的时候转换一下心境。
0: 好的，
1: 你行不行，飞姐？
0: 必须行
1: 啊！行啊，行。那我们就接下来，
0: 我绕回来真不容易。
1: 接下来让你开心加倍，周末我们开开心心的送你100块钱的话费。这时间段如果你没抢上没有关系啊，九点来钟，我们还有一个时间段抢先收话费，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伙努力啊，来吧，88118933，打这个电话我们送100块钱的话费，88118933，这个号码在我们导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123号线，现在你就打通了，等着看看飞姐此刻能不能选中你打通那个线路的电话，切进直播间，我们送你100块钱话费。
0: 有请2号线
1: 来了，88118933，抢先已经开始喽。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飞姐，
0: 你好，你快乐吗？
2: 哎、
0: 你开心吗？
3: 开心吗？
2: 开心呢、啊，今天过节嘛。
0: 对，很开心。把你的开心快乐建立在茶水小王的痛苦之上吧，因为他又要掏100块钱送给你。
1: 你那就不能说你不要？
0: 怎么可能？
2: 那必须得要啊！
0: 得要、
2: 啊，不可行。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为什么不要？
1: 嗯，这
2: 对对 对，
1: 你们俩像是商量好的，
0: 就成功把你的钱掏到我兜里，我就赢了，对不对？
1: 是吧？
0: 啊，
1: 你就他一张嘴，飞姐你好，然后的话，你跟他俩就一唠，我觉得他像兔儿似的。
0: 我真不认识，咱俩线下见过面吗？
2: 没见面，
0: 没见过，从来没见过、是吧？
1: 你搞活，
2: 但是我经常听这个节目啊。
1: 啊，
0: 是，嗯，
1: 那个你会发现哈，通过我们抢先送话费连线的听众哈、跟我们都像自来熟是那种感觉。
0: 就是总听的话也挺熟的，虽然没见过面，
1: 对
0: 啊、虽然未曾谋面、但就像旧相识，
1: 嗯，哎呀，
0: 好像曾经处过似的，
2: 真的，所以很亲切
1: 啊，
0: 对的，
1: 哎呀，行，你们俩隔空抱一抱吧，
0: 好，
1: 那个做啥工作的？
2: 做工程，
1: 做个，哎呀妈呀，妈呀，现在工程怎么样？
2: 还可以吧？
1: 你怎么事？你笑一下，这怎么事？人家说还可以，
0: 嗯，挺好的，
1: 还可以就是非常好，
0: 对对对，
1: 不咋地就是。